0: 文化灿烂，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时。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之后建立的元朝又有着怎样的特征？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倾情奉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正在播出。为保证庆历新政的顺利实施，在宋仁宗的助力下，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新进的改革派官员开始走向大宋的权力中心。他们大力整顿吏治，提拔务实勤勉者，裁撤碌碌无为者，希望借此重振纲纪，革除弊病。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范仲淹的改革方案能够提高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但此时的宋朝官场却是积弊已深，贪图享乐之人比比皆是，想要更深层次的推行新政，难度可想而知。那么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究竟能否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方志远老师对这场革新运动又有着怎样的解读呢？请继续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十二集《范公新政》。
1: 但是范仲淹的这个新政一推进，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面临着什么问题？我们先说我们一再说到的宋朝的两大问题。第一，积贫，财政不够。但是范仲淹这十条举措，我们刚才做了介绍，几乎没有立竿见影的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还有强兵，我们也没有看到范仲淹这个改革里头有可以立竿见影的强兵的举措，没有看到。恰恰相反，他面面俱到，但是所有的他还难落在实处。为什么难落在实处？他碰到的阻力太大。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在1980年代，我曾经看过宋代的一批材料，说范仲淹从陕西去东京的时候路过洛阳，去拜访一个退休的宰相。这个宰相问他说，你是到朝廷是去推行改革的，能不能谈谈你的思路？范仲淹谈了自己的思路，哪些思路？当然不外乎这十条。这个那位退休的宰相听了以后沉思了片刻，问道，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范仲淹说，恐怕必须这样做。那一位提到，如果这样的话，明年这个时候我在这里等你。就是老资格的政治家，他可能看到范仲淹问题在哪里。那么范仲淹的阻力来自于什么地方？第一条，民处置；第二条，逆侥幸。这两条就推行不下去。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刚才说范仲淹说的民处置，特别提到宰相既要有资历，更要有大功大德。但是从真宗时代以后，宋朝的宰相、中书省就变成养老院。你这样一提，不是把一批等着要做宰相的人，人家路子切断了吗？这批人坚决反对。还有逆侥幸，谁是侥幸？有大功者，身为贵族者，他的子弟都可以通过恩荫做官。说大宋皇帝给我们的恩典，你凭什么说革就革？所以这两批人首先对范仲淹的新法他就是抵制的。你说不凭资格，那凭什么？你说凭能力，谁说谁的能力强？谁都认为自己的能力强，谁都不认为自己是龙源，

谁都不认为自己是龙官。再比如说精简机构，你把一部分州减掉，把一部分县减掉，这些州官县官往哪里安？你说把衙役减掉，让他们重新做农民，很多衙役就是原来不想做农民的人，你就等于打破他的铁饭碗。所以我们刚才说民处置逆侥幸，他受到上层的反对，而推恩性减徭役又受到下层的反对，所以在重重的反对之下，庆历新政能够真正推行下去的实际上是很少的，很大程度上它是停留在条文。既然强兵没有立竿见影，复国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一来对改革的怀疑，对范仲淹的非议悄然而起，而且涌现出越来越大的浪涛。有些反对范仲淹的认为范仲淹正在打破他饭碗的重新老调重弹，说什么朋党之意又起，因为有人是支持范仲淹的，谁？富弼是支持范仲淹的，韩琦也是支持范仲淹的，以欧阳修为首的所谓的事件，他们也是支持范仲淹的，所以有人又把他们视为朋党，所以对范仲淹的中伤也就开始发生了。而这个时候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什么变化？辽和西夏开始发生了矛盾，西夏和辽都在边境地区屯兵，这个情报报到大宋，宋要提高警惕，是不是辽和西夏联手向我大宋发动攻击？如果是这样的话，边患又起来了。由于自己的一腔热血，你傻都没办法傻，庆历新政十大条很难推进，范仲淹觉得没有办法了，在朝廷自己的作用还不如在边政的作用，所以他一个还有富弼一个两位双双打报告，要求到边境地区去去防边，朝廷也接受了他们的自己的辞呈，因此范仲淹来到陕西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他管着现在的山西和陕西这一带。富弼到哪里去？富弼到河北做河北的宣抚使。范仲淹在庆历三年七月为参知政事，离开开封是庆历四年的六月。这个庆历新政前后持续了一年，开始偃旗息鼓，而宋朝的上上下下又重新沉醉在贪图安逸，重新沉醉在安享太平的这么一种状态之下。有范仲淹的教训，后来就很多人不敢轻言改革了。而对于范仲淹自己来说，随着这几上几下的折腾，随着对大宋对社会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他的一种责任心，他的一种责任感不但没有颓废，而且更加的升华。所以我们大家知道范仲淹的几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乱而乱。这些名言或者说范仲淹的这种思想境界，通过范仲淹的一个千古名篇叫《岳阳楼记》流传千古。那么如何才能改

0: 庆历新政，在一片质疑声中草草收场。这场由文人士大夫所发起，带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心开展的新政改革，并未能在北宋君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顶峰时期顺利推行，但是它却在更深层次激起了人们对于求新求变的抱负与热情。那么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大宋皇朝还会进行哪些改革上的尝试？王安石又为何可以在变革的大潮中脱颖而出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十三集《安石变法》。
1: 我们上一集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实际上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偃旗息鼓。什么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没有办法冲破多年以来宋朝所形成的那么一种上下安乐，尤其是形成的那种关系网、利益网，他很难突破，甚至无法突破。第二，我们上集说到庆历新政的时间节点，它是在崇禧增币和庆历合议之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偃旗息鼓以后，宋朝和西夏签订了庆历合议，用财富赢得战争，用财富换得苟且，所以宋朝的路子它还可以继续走下去。用我们现在的一句话来说，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它就不是问题了。但问题是，万一钱没有了怎么办？万一发生钱荒了怎么办？何况宋朝的积贫积弱还继续存在。在庆历新政以后，仁宗仍然继续统治了20年，在韩琦、在富弼、在文彦博、在欧阳修等人的辅佐之下，在位时间41年，成为宋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公元1063年，仁宗去世了，他的养子英宗继位。历史上往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时过今天以后，人们往往对过去的好日子记忆犹新，甚至夸大回忆，而对于过去的苦难往往淡忘，就像杜甫一样。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劫后余生的杜甫回忆开元全盛日，说是公私仓令俱风驰，九州道路无财富，完全忘记了开元天宝期间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包括举国上下寻芳作乐，包括皇帝和贵妃醉生梦死，包括流浪的灾民流落失所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安史之乱来说几乎都不是问题。但是恰恰是这些后来被遗忘的问题，是酿成灾难的基本原因。宋朝实际上也一样，虽然时时感受到辽和夏的双重的侮辱和双重的压力，却又悠然地享用议和的这种方式来继续度过那种安乐的日子。无论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民众生活的安乐和士大夫的休闲和雅士，绝对不亚于唐朝的开元天宝年间。但是人们又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样强盛的开天盛世，一旦发生安史之乱这样天崩地裂般的事件，也把你的繁荣碾压得粉碎。所以宋

0: 宋朝里很多有识之士，一方面在过着闲雅的日子，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免仍然是忧心忡忡。如何改变庆历新政以来没有改变的积贫积弱的问题？如何一反对辽对夏的这种颓势？实际上社会还是需要改革的。但是我们刚才说，无论是仁宗还是在仁宗时期的那些宰相们，他们经历过庆历新政以后不敢轻言改革了。仁宗死了以后，英宗继位，身体多病，更加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没有勇气去做这件事。那么这件事情的出现在宋朝还必须等到宋神宗的继位和王安石的横空出世，他新一轮的振作，新一轮的改革才重新开始。说到王安石，我们也得介绍一下，他有一个著名的外号叫拗相公，他是宋朝抚州临川人，也就是现在江西抚州人，从小好学，而且从天赋来说他绝不亚于同时代任何伟大的人物。宋史是这样说他的，说安石少好读书，从小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那太了得了。其祖文动笔如飞，出落不经意，开始看上去好像看不出什么味道，继承见者皆服其精妙。这个精妙不仅仅是文字的精妙，更主要是思想的深邃和他眼光的独到。所以我们看到任何的好文章，真正的好文章都不是堆砌辞藻，都是他的意境，他的立意的高深。庆历新政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042年，22岁的王安石以第四名的高名次中了进士。中了进士以后，王安石先是做了一个官叫签书淮南判官，就在扬州一带管理文书。到了庆历7年做鄞县知县，鄞县在哪里？就是我们现在的宁波了。在鄞县待了3到4年，人们记载里头说，王安石在那里3天1次事。什么叫做3天1次事？他不是天天上班的，他3天处理一次公务。大家说有这样处理公务的吗？他这样行不行？他能够喊吗？其他时间干什么去了？其他时间读书去了。那么他能不能干好这个知县，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干得极其的好。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不一样。王安石在这里干了4件事，哪4件事？第一是兴修水利，该筑的堤坝组织民众把它修好，该疏通的河渠他组织民众把它疏通好，给民众生活生产的条件以极大的改善，第一件事。第二，推行青苗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把库仓里头存的粮食和钱带给平民，等到收获的时候收本钱，然后收一部分利息，这样一来避免平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受高利贷的盘剥，政府是微利的，同时可以把旧的陈的米谷子带出去而收新米过来，又解决了盘仓和倒仓的问题，所以一举而三得。第三，兴办学校。第四，治理社会治安。所以他在鄞县4年好评如潮，民众极其的拥护。此后王安石又担任了几个地方的职务，都是清明官，因为宋元明清时期把抚州县他的官员称之为清明官， 因为他们和底下民众要接触的。在这个过程中啊，王安石不但对民众的疾苦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积累了实政的经验。这个时候啊，有许许多多的官员，包括著名的你像欧阳修、像文彦博，都不断地推荐王安石到开封做官，但是王安石一概谢绝。你越是谢绝，大家越看重你，越觉得你谦虚，觉得你谨慎，你越是想跑官要官，大家越封闭你。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官场习惯。
1: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了哪些革除积弊的切实建议？这封奏书又能否得到大宋统治者的认可呢？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古训有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唐太宗李世民时代起，必须先存百姓的理念就一直是治国理政的醒世恒言。在王安石看来，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所以在任鄞县知县时，王安石就将亲民作为头等大事，一切想民之所想，忧民之所忧，用最务实可靠的方法为百姓排忧解难。王安石所推动的一系列为民工程，不仅让鄞县百姓如沐春风，更是让大宋朝廷看到了新的希望。那么，王安石能否顺利地将自己的政治智慧推广到全国？在这一过程中，他又会遇到哪些阻力呢？
0: 一直到仁宗的嘉佑三年，也就是公元1058年，就像范仲淹的心理新政一样，在千呼万唤之中，王安石终于来到了开封。来到开封做什么？做度支判官。这个官位韩琦也做过。原来户部的职务分成三块，叫户部、度支，还有盐铁，有的时候叫盐钱。那么户部啊，就专管人口、土地和税收两税。度支管国家的财政支出、预算，那么盐铁管工商税收等等。那么王安石在这个职务里头，包括在自己过去的仕途的经历里头，开始越来越认清楚宋朝的所谓积弱，宋朝的所谓积贫。当然宋朝人不一定这样说的，是怎么形成的？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种抱负，他长期以来积累的一种想向国家献身和报效国家的这种愿望开始迸发出来，于是给仁宗皇帝上了一道书，这道书叫《言事书》。由于这篇文章长达将近10000字，所以人们又把它称之为万言书。由于后来仁宗死了以后，庙号是仁宗，因此王安石的这篇文章收集到集子的时候，又叫做《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篇言事书里头，王安石可以说是详细谈了自己治国的理念，也为10年以后他推进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思路和纲领。第一，王安石在这个言事书里头提到当时北宋所面临的问题，他认为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日益衰坏。我们看到的是财力的问题，根子实际上是风俗的问题，大家都追求享受，追求重乐，但是朝廷的财富在日益减少。第二，王安石认为导致这两大问题的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是我们现在放弃了先王之政。什么叫做先王之政？ 王室的先王之争，

是子，秦皇汉武，唐宗宋子，和宋朝的太宗、真宗这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法律，不是这个，是指二帝三王。什么叫做二帝三王？尧帝、舜帝和夏商周三代，他说是因为没有执行这个先王之法。但是王安石显然怕别人说他迂腐，他表示效先王之法不是效他的形，而是要学他的神。第三，那么什么叫做先王之法的神？王安石这里头提出他理财的基本思想，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他的基本思想在这里出来了。他要怎么理财的？因天下之利，以身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自是，就是自古那种治理的比较好的时代，这种人民太平、国家强盛的时代，这叫自是。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功患也，从来没有说是有什么财富不够的。患在自财无其道耳，患在哪里？你没有理财的理念，没有理财的方法。这是王安石首次提出因天下之利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来为天下之费，这么一种思想。第四，那么要做到这一点，重在哪里？重在人才。王安石特别提出，现在不但朝廷之上缺乏人才，民间也缺乏人才。你不要以为说是人才没有选拔利用，是整个社会就缺乏人才。然后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教育。所以第五，王安石认为缺乏人才的根本是教育的问题。今之骄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是不得成才。这句话似曾相识，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但是有的时候的教育，王安石认为他那个时候的教育不但不是培养人才，而是摧毁人才。所以他希望仁宗皇帝明诏大臣，之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术，为之以见，其为合于当世之变。所以整个的颜氏书大部分篇幅是在谈如何培养人才，如何教育人才，如何储存人才，如何发现人才，如何任用人才，如何保护人才。要让社会、让学校来培养出适合时代需求的人才，这样人才就不缺乏了。为了引起仁宗皇帝对他自己这个颜氏书高度的重视，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一天到晚在向皇帝提建议的这些人是多得不计其数，皇帝一天不知道要看大臣、小臣乃至微臣的颜氏书。王安石为了提醒皇帝，你不要把我这个颜氏书认为是轻而易举得来的，要重视，他加重了一句话，说臣之所称，刘树之所不讲。我现在所说的和刘姓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个观点当今义者认为是愚阔而俗烂之意，他们会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希望陛下留神而察之。我们曾经在隋唐五代里头说到过一个人，谁？魏征。魏征曾经向李密提过建议，但是李密认为他的话是老生常谈。实际上往往一些老生常谈的话是最经典的意见。后来清朝有一位叫蔡尚祥的写《王荆公年谱考略》，对这一份颜氏书

0: 高度的评价，说是秦汉而下未有及此者，秦汉以来没有哪一篇奏疏比得上这一篇文章。一个是篇幅之大，再一个是看社会看问题认识之准和气势之磅礴。我们读到这个颜氏书，也不仅为他的文采，特别是为他的这种逻辑所折服。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不是王安石的角度，我们看放在一个当道者的角度，执政的角度，看王安石的这个颜氏书，可能会产生其他的想法。当时的宰相是谁？著名的人物，一个是富弼，一个是韩琦，他们曾经是范仲淹新政的积极的拥护者和推动者，但是这个时候做宰相的时间长了，他的想法发生变化了，由过去的思辨慢慢的改为希望守长了，改变为不希望折腾，处于不同的位置上，他可能有不同的想法。等一下我们还要说，即使是王安石本人，他的位置发生变化，他的想法也发生变化。到了公元1063年，仁宗皇帝去世了，王安石的这个颜氏书就是给仁宗皇帝上的。到了1067年，英宗皇帝又去世了，神宗继位。神宗继位的时候虽然不到20岁，却是具有极大的抱负。他既有憾于父亲的碌碌无为，又痛心于大宋长期以来的面临着夏和辽的双重压力，所以他立志要改变这种现状，既要为父亲讨还一个公道，也要振兴从太祖太宗以来大宋的这种基业。
1: 熙宁新法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新法又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呢？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继承皇位，成为了大宋第六位君主。在他继位之初，便发出了"穷无国者，兵也"的叹息。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冗杂的官禄支出，让宋朝国库早已入不敷出。冗官、冗兵、冗费，正是这太平盛世背后那个脆弱帝国的真正面目。此时的宋朝虽然拥兵百万，却频频遭受外敌的袭扰。除了契丹和西夏这两个强敌之外，连南方的诸多小国也敢屡次犯边。初登大宝的神宗根本无法理解，泱泱大宋竟然会变得如此积贫积弱。他清楚地认识到，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当务之急便是找到一位能够帮助自己安邦治国的治世良臣。很快，才能出众的王安石便进入了这位年轻帝王的视野。那么，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的政治抱负能否真正施展？他又会在哪些领域开展兴利除弊的工作呢？
0: 那么，皇帝有这个想法，他就得找志同道合的大臣。这个时候的宰相是谁？一个仍然是韩琦。韩琦为宰相，特别是为首相，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为宰相的时间越长，他们的那种不图变而求安稳的这种心态也就更甚，所以他不符合神宗皇帝的要求。那么谁才符合？王安石符合。神宗皇帝他从小的时候就喜欢法家的学说，特别喜欢韩非子，而且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年事书，极其的敬佩，所以他继位以后

即给王安石一个新的职务，什么职务？做江宁知府。但是不久，立即把他招到东京开封，不久又将其立为宰相。在这个过程中，神宗也很有意思，向王安石交体，说人皆不能知亲，世上的人都不真正了解你，以为亲，但知经术，不晓事物。说你只知道学问，知道经术，但是你不懂得人情世故。你做宰相，执政那是不可以的。那么，王安石实际上也听过这种舆论。有人就认为他不适合做宰相，谁？当时的宰相韩琦。当神宗和韩琦商量，说王安石现在做了参知政事，能不能再上一位做宰相，韩琦当时就否定。安石为翰林学士这有余，他做个翰林学士他是绰绰有余，但是处辅弼之地这不可，他是不可以做宰相的。为什么？认为他是个儒者，甚至可能认为他会把事情搞坏。既然是这样，韩琦阻挡王安石执政，韩琦就必须离开。另外一位是曾公亮，这个时候快七十了，也让他退位。那么王安石面临着韩琦的这种对他的评价，他跟神宗皇帝交体，说实际上这才是书生之谈。什么叫做经术？经术是有经又有术，是经世之物。如果只知道经而不知道术，他是个儒者；如果他只有术而没有经，他可能是个小人；如果既无经又无术，那就是个庸者。那么神宗皇帝非常高兴，说现在我才真正知道你了，对王安石开始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于这个安排呀，退休的宰相曾公亮有一个说法，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说上与介甫如一人，介甫是王安石的字，此乃天也。只有当皇上和王安石遇上，并且一见如故，并且君臣如一人的时候，这大概是天意。宋朝的改革开始了。当然这个天意有两解，我们可以理解为他认为是大宋好日子就要开始的天意，他也可以理解为大宋的好日子就要结束的天意。所以为什么说立场决定观点，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看法。在神宗的全力支持下，王安石全力推进新法。那么他的新法一共分成三个方面，首先是富国之法，富国之法六条：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军书法、市役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涉及到农田水利，涉及到农田的改造，涉及到市场的经济，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我们以后还要不断地谈到。第二个是强兵之法，主要有四条：保甲法、保马法、自将法、军机建法。这些法将对宋朝的极弱产生非常重要的扭转作用。第三，取士之法，主要有三条：太学三舍法、贡举法、唯才四举法。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严世书的时候，就特别谈到对人才的培养、对人才的选拔、对人才的任用。那么他专门有一批法来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由于新法的推行是在宋神宗的熙宁年间，所以这个就叫熙宁新法。这个熙宁新法比起范仲淹的庆历新政

0: 它的最突出的特点是目标非常的明确。什么目标？就四个字，富国强兵。而在富国这一项和清理新政最大的区别，清理新政是主张节流的，而王安石的新法他是主张开源的。所以这个开源和节流这两个法最根本的不一致了。那么这些新法在王安石特别是在宋神宗的亲自过问之下，他向全国各地推进。
1: 伴随着王安石熙宁新法的施行，北宋的朝堂之上都出现了哪些反对的声音？敬请关注《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十四集《新法成败》。上承汉唐之风，下启明清之治，经济繁盛，文化灿烂，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时。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之后建立的元朝又有着怎样的特征？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倾情奉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正在播出。一个是雄心勃勃的青年君主，一个是胸怀天下的治世能臣。在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困局面前，宋神宗与王安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宋神宗给了王安石无比的信任，而王安石也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终于实现了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以富国强兵为核心思想的熙宁新法一经颁布，如三月的春风，使得原本暮气沉沉的宋朝重新焕发了生机。那么王安石主持的熙宁新法究竟在经济上取得了哪些成果？在实现富国目标的同时，强兵的愿望又是否能够得到实现呢？请继续收看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十三集《安石变法》。
0: 我们先以青苗法为例，就一个青苗法，每一年所收到的青苗利息是多少？300万贯。这个300万贯什么概念？相当于宋朝全年两税的6%。大家说这不是比例很小吗？但是注意，这6%一分一厘朝廷都可以用的，它是机动经费。而两税的税收，它很多是一些固定的经费，它不是机动经费。另外，相当于北宋当时每一年海外贸易税的5倍。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观的。如果我们看它的总体的成果，宋朝的人也有评价，一直到神宗去世以后，哲宗继位，人们编撰神宗的实录，有这么一段评价，说元丰间年谷履登，集熟塞上，盖数千万担，而四方长平之前不可胜计，余才贤哲至今蒙利，一直到哲宗的时期还在用王安石变法时候富国所积累下来的财富。而元佑初年也是哲宗时期，一位户部尚书他提供了另外一个数据，说现今长平纺厂免于极盛钱共5000余万贯，散在天下州县，贯朽不用，除现钱外，现在古帛敷有2800万担皮等，粮食是用担计算，绢帛是用皮计算，积累下来多大的财富。所以他的富国的目的，王安石变法毫无疑问是达到了。另外强兵也见成效。强兵见哪里？ 强兵第一，向西线。那么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在复国的过程中，第一个考虑点是要把一部分财富放在强兵之上，放在和辽和夏的对峙之上。这里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叫做西河之狱。因为神宗和王安石都认为，自从李元昊以后，给北宋带来巨大边患的已经不是辽，而是夏，所以他把目标锁定在夏，但是不正面和夏发生冲撞，往哪里走？往西部开发。那么，主张这个见解的是什么人？一个叫做王韶的，江西德安人。那么王韶中了进士以后，由于常年在底层，他觉得没有发挥自己的价值，所以游历在西北边境，出入于汉民族、羌民族、党项族的部落和民居，对当地的形势有很多的了解。回来以后，王安石变法，他向神宗上了一个书，叫《贫农册》。我们看看他这个《贫农册》是怎么说的啊？说国家欲之私下，当付何黄？何方库？这西夏有腹背之忧。自唐乾元以后，吐蕃陷何龙，至今董贞不能自铸羌，而人之为部，莫相统一。以已时并有之，以绝夏人之右臂。什么意思？何黄在哪里？就是现在陕西、四川、甘肃、青海交界的内线地区。那么这一带自从安史之乱以后被吐蕃占据，但是现在吐蕃它分为各部，董瞻就是吐蕃的部落首领，他没办法统一各个羌族，人之为部。如果在这个时候我大宋把它统一起来，那么将斩断西夏的右臂。这个贫农册和当年张骞收拾西域，它是一个思路。那么在这个思路的推动之下，神宗特别的重视，把王韶安排在陕西，而王安石清除一切阻挠王韶决策的这种官员。结果经过两年的时间，拓边2000里，设立6个州，那么整个的现在的陕西、四川、甘肃和青海交界地区都为宋所有。这可以说自从平北汉以后，大宋近80年所取得的最重大的军事胜利。而另外在这个时候啊，安南也在闹事了，但是同样的被已经在强兵的大宋把他驱赶出去。不但驱赶，而且他还把自己的几个地盘献给宋朝。所以王安石通过变法，宋朝不但的在复国方面，而且在强兵方面得到了明显的效果。不过这里又不得不提，当神宗去世以后，北宋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出现了翻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下一集再说，谢谢。

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2: 这段话出自2019年4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3: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走的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努力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让优美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努力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等理念深入人心。今天从江南水乡到塞北草原，从辽阔海域到广袤高原，我们的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生态环保成绩单也越发亮眼。譬如2023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30微克每立方米，比2019年下降16.7%，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达到89.4%，长江干流连续4年，黄河干流连续2年，全县水质保持2类，超过300万平方公里的陆域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4.02%。同时，我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治理方面的能力也不断提升。在鱼米之乡，休渔禁渔政策保障渔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在东南沿海，红树林变金树林，重新成为野生动物的天堂。在四川，随着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到此越冬的鸟类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目前已监测记录到的鸟类就达300余种，其中还有不少珍稀保护鸟类。向绿而行，朝绿迈进，我国生态基地不断夯实，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今天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拉开大幕，成都世园会以绿为底，以花为媒，践行绿色低碳、节约持续、共享包容的办会理念，努力向世人呈现一个巴适、安逸、和美的中国式未来城市绿色会客厅。新征程上，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努力绘就以绿为底的新时代千里江山图。我是廖茂林，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最简单的常识，却让一些心存侥幸的驾驶员放下法律的准绳。酒后驾车害人害己，
2: 酒后驾车危害非常大。1月7日0时40分许，一辆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3人，沿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怡园路由南向北行驶至与302省道 T 型交叉路口时，先后与道路北侧信号灯杆和树木相撞，造成车上3人死亡。经查，小客车驾驶人醉酒驾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192毫克每100毫升。1月8日6时37分许，一辆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1人，沿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境内215省道由南向北行驶至乾县梁村镇敏德村十字路口时，与由东向西横过道路的5位行人相撞，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经查，小客车驾驶人酒后驾驶，血液中酒精含量53.11毫克每100毫升。酒驾醉驾猛如虎，极易诱发车毁人亡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家庭幸福，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同桌聚餐人员要相互提醒，对酒后开车的要劝阻制止。公安交管部门将保持严管高压态势，严查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严防酒驾醉驾肇事肇祸。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曾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知道，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

0: 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5: 超限效应，你知道为什么孩子总是不耐烦吗？你有没有遇到过孩子对你不耐烦的时候呢？可能是你不断提醒孩子要把东西收拾好，他就跟没听见一样，不愿意搭理你。也可能是时间已经很晚了，孩子还不愿意写作业，家长提醒反而引起孩子的情绪。让孩子好好吃饭的时候，孩子也不接受。又或者是让孩子做一些事，孩子不但不听，反而嫌你烦。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让孩子表现出他的不耐烦。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您有问，为什么这个样子孩子就会不耐烦呢？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心理效应叫做超限效应，它是指刺激过多过强或者时间作用过久，就会引起不耐烦或者逆反的心理现象。所以父母反复提醒催促孩子做什么事，这样一次两次甚至是多次的说孩子，孩子就会容易感到不安，然后在家长多次的说教中，由原来的内疚心理转变为反抗心理，甚至出现逆反心理。孩子用不耐烦的这种表现仿佛在告诉家长，你一直让我这样做，那我就偏不要这样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出现这样的超限效应是不利于孩子积极发展的。正如家长不希望孩子表现得不耐烦一样，我们也需要让孩子尽量避免超限作用的发生。但如果还是发生了，家长也不要过于担心，注意以下几点，主动及时地化解它，也能避免产生一些不好的作用。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记得要把握好一个度。不管你是要批评孩子，还是要表扬提醒孩子，柠檬都不建议说多。如果你批评的次数多了，孩子就会不耐烦，这样一来反而失去了原本批评的作用。而如果你表扬的次数多了，孩子会越来越不在意你的赞赏，原本表扬所能起到的激励作用在你这里将会失去它原本的意义。家长担心孩子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多次的提醒到了孩子那里他就不一定能够理解。也许你认为事情重要就要多说几遍，怕孩子忘记没有完成，但也许在孩子看来就会变成了天天说不知道讲几遍烦不烦。另外也是柠檬经常提到的，就是和孩子要多进行沟通交流。孩子的心理变化是我们无法掌控的，如果想要避免超限效应在孩子身上发生，那么就需要家长多和孩子沟通了，去深入地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倾听孩子的说法，同时也让孩子知道大人是怎么想的，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最后在与孩子的沟通中也能够更好地对孩子进行一些正面的引导。你有没有遇到过孩子不耐烦的情况呢？你当时又是如何应对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育儿经验。那关于孩子不耐烦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关于超限效应，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知识，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超限效应，就可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产后抑郁，谁也不想做个坏脾气妈妈。怎么生了孩子后你的脾气变得这么大了，真受不了你了，不就是生了个孩子吗？你呀，真是越来越矫情了，怎么连孩子的醋都吃了？是啊， 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了，真讨厌这样的自己。当很多新手妈妈刚来跟柠檬咨询时，她们通常表现得焦虑、自责、怨恨，却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情绪大起大落，充满负能量。所以当她们挣扎着想要逃出牢笼时，却又常常因为自己不理解、别人不理解而让自己越陷越深。其实啊，很多产妇在生完孩子之后都会表现出阴郁、无精打采、困倦、易流泪、哭泣等情绪的改变。除此之外，他们对自我的评价也会降低，觉得自己不能够照顾好孩子，对身边的人充满了敌意。这些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产后抑郁的临床表现。如果你察觉自己也有了这些反应，亲爱的，你不是别人所说的变得矫情了，而是可能产后抑郁了。本期柠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产后抑郁的话题。此外，我们会通过七期的节目，从新手妈妈心理指导和婴幼儿心理教育两个大方向，给各位宝爸宝妈提供最全面的心理知识，让宝宝舒适成长。欢迎大家订阅君乐宝奶粉育儿说，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到产后抑郁啊，首先我们还是要先区别产后抑郁和产后抑郁症。产后抑郁症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产后抑郁。产后的六周内，产妇觉得很难过，想哭，她们担心宝宝，也担心自己，情绪紧张、疲惫，这是产后抑郁。但是这种情绪不会持续太久，而产后抑郁症却是持久的情绪低落，这需要调整，严重的还需要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或使用药物治疗。那么为什么新手妈妈容易出现产后抑郁呢？我们可以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来分析。从生理因素而言，在妊娠分娩的过程中，产妇体内的内分泌环境会发生很大变化，像雌激素黄体酮、皮质激素、甲状腺激素等增高时，孕妈们会感到心情愉悦。当生完宝宝后，产妇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另外，过度疲劳、缺少睡眠等也是引发抑郁的生理原因。从心理因素而言，女性突然面临自己角色的转变，如果夫妻双方没有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对于宝宝的照顾会感觉难以应付，继而感到疲惫、适应不良，再加上他人的不理解、忽视，自己的情绪不能及时调整，就容易产生抑郁。那么我们在了解了产后抑郁的表现和原因后，关键就是如何预防和治疗。新手妈妈们可以多了解一些相关知识，先理解自我，不要因为自己状态不佳就责怪自己。你要明白，你的情绪反映的更多是身体激素紊乱所引起的，并不是出于你的本意。平时呢，可以用情绪合理疗法来重新认识事物，对自己进行心理疏导。比如产后家人对你带孩子的方式有些唠叨，如果你想的是他们就是在嫌弃我不会照顾孩子，自然呢就会越想越负面。但是如果你想他们也是期望给我经验，让我带孩子轻松一点，这样就能够避免了负面性的情绪。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丈夫。妈妈是超人中有一期，霍姿燕就曾经报过有产后抑郁症。生产完后，自己的父亲来看她的时候，只顾看宝宝，对她有些忽视，这让她觉得父亲只在意宝宝，根本就不关心她，最后崩溃大哭。所幸的是，她的丈夫能够正确察觉妻子哭的原因，所以她没有直接安慰，也没有忙着替岳父解释，而是理性地提醒妻子情绪波动是因为孕激素急剧下降造成的。所以霍姿燕及时明白自己的情绪不稳定的原因，因此也就避免陷入更深的负面思维中。 这一点。

呢，是很多新手爸爸可以借鉴的。了解相关的知识，在妻子情绪低落时，及时察觉并帮助妻子调解，会化解两个人之间的情绪问题。当然了，如果抑郁程度比较严重，一定不要自己默默忍受，请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帮助才是解决的方法。如果有选择，谁都想要做一个温柔有爱的妈妈，请多给孕妈们一些关注和陪伴，不要让误解造成他们更多的痛苦。这两种性格的妈妈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在很多家庭中，养育孩子的重担都是交给妈妈的。有研究表明，妈妈的性格会对孩子的心理和性格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我们常说的那句，有其母必有其女，什么类型的妈妈就会养育出什么样的孩子。今天我来详细和大家说一说妈妈的两种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性格，各位妈妈如果有类似的行为要及时改正了。第一，强势的妈妈。强势的妈妈主要表现为说一不二，不给孩子话语权，要求孩子必须服从自己的全部安排，严格掌控孩子的生活，干涉包办孩子的每件事情，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从不询问孩子的意见和感受。追根究底，强势的妈妈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总是一厢情愿地控制和安排着孩子所有的生活。这种性格的妈妈给孩子带来的只有压力，孩子总是被要求、被命令、被逼迫，不允许有自己的想法。长此以往，孩子的内心会非常的痛苦和压抑，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另外，强势的妈妈还会导致孩子养成胆小、怯懦、缺乏主见的性格。这种类型的孩子事事依赖父母，不利于他们以后的人际交往。因此，想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拥有良好的心态和健全的人格，妈妈一定要学会示弱，克制住自己的掌控欲，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把成长的主动权还给孩子。第二，没有耐心、情绪化的妈妈。我曾经看到过一些妈妈因为孩子犯错而情绪失控的新闻。杭州的一位妈妈因为孩子一直看电视不肯写作业，两人发生了争吵，妈妈竟然冲上了阳台，扬言要跳楼。一个小女孩考试失误，被妈妈扔在了高速路口，妈妈独自开车离去。还有一位妈妈因为孩子成绩不好，就认定孩子长大之后没有出息，硬生生站在街头骂了孩子两个小时，引得无数路人围观。要知道，孩子与妈妈之间有着天然的依恋，如果妈妈总是对孩子没有耐心，情绪不稳定，对孩子做出一些偏激的行为，这不仅会令孩子陷入到恐慌当中，还会令孩子失去安全感。在书籍《当怒火伤害你的孩子》中有这样一句话，愤怒会投下长长的阴影，不仅有及时的杀伤力，而且会损伤孩子的情商和社会性。所以妈妈们一定要意识到，情绪不稳定会给孩子带来非常严重的伤害。我希望经常情绪化的妈妈能够多多修炼自己的心态，学会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在情绪上来的时候要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让自己冷静下来，在朝孩子发火之后也要及时地向孩子道歉，把对孩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只有一个性格温和、情绪稳定、对孩子充满耐心的妈妈，才能给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环境。最后，除了妈妈自身的反思与改正，爸爸是否关爱妈妈、体贴妈妈，也影响着妈妈的性格和孩子的教育质量。所以爸爸们也要肩负起自己的那份责任，关心妈妈、爱护妈妈，和妈妈一起教育孩子。只有夫妻两人相互合作、相互支持，才是教育孩子最好的范本。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性格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性格”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不愿意学

0: 吉尔苦恼，是否在为孩子总是拖拉磨蹭而烦心？不用担心，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直接跟老师一对一沟通。你有任何问题，老师都会免费为你解答。现在加老师还有福利赠送哦。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radio。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6: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7: 许愿宝贝，
26: 让你不再寒冷。
2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6: 让你饭菜飘香。
29: 太极了，
30: 这给你吃。
26: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31: 救命啊！着火了！
32: 救命！
2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3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1: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得交多少？
7: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 这些一度电厂警官
3: 起起
2: 悄悄的，
3: 家用耗费
4: 消耗着大量。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我想出去玩。
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8: 想。
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8: 那是为啥呀？
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争，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军
5: 营，将将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赶紧来了。

0: 国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其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

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0: 首情意愿，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1: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我们将穿越30载光阴，走进华人演艺长青树。

华的音乐宇宙，褪去天王的光环，以纯粹旋律重塑那些雕刻时代的歌声，关于坚持爱与生命的赤子独白。此时此刻，让我们戴上耳机，进入专属你的音乐殿堂。

0: 这首《忘情水》可以说是刘德华最具代表性且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他在90年代风靡全球，被无数人所喜爱。当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感觉到心灵被触动，不由得沉浸其中。
1: 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

黄河古典撞开历史之门，黄沙漫卷的豪情当中升起了民族脊梁，交响乐与民族淬炼出跨世界的共鸣。此刻刘德华不是偶像，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的声带，来听听这首《中国人》。

中国人在旋律和填词技巧上进行了精心的创作，完全的突破了个人情调的局限。刘德华以流行震撼的曲风唱出了新一代的流行化爱国歌曲，拉近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凝聚了5000年的民族血脉。

命运以痛吻他，他却报之以歌。监听耳机里沙哑的声线是拍戏坠马后的首次录音，每一个咬字都在诉说，站在谷底的人才有资格触碰星空。来听听他的这一首《今天》。生命开始紧

不知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

今天唱尽了人生奋斗的艰苦，歌中那句生命开始情不情愿总要走过一生，是对刘德华从艺生涯的一个真实而忠实的表述。刘德华的星途可谓坎坷多多，每一步走的都是努力而艰辛，他不断地突破自己的勇气和实践，尤其呢是值得听者来尊重。所以呢，当他唱到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的时候，才会有一种由衷的欣慰，一种感情释放的舒服的感觉。

继续呢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一首歌呢是冰雨。冰雨呢是刘德华亲自填词的水平较高的作品了。香港音乐人黄沾呢就曾经呢对冰雨的填词是赞赏有加，而在此之前呢他曾经屡次的斥责刘德华呢是填词比较烂。这是一首带有刘德华标签的刘氏情歌，慢慢的为人传唱，并且呢成为了港式情歌的代名词。此时呢他的填词风格呢已经渐渐的成型，苦情深情直白，词中的故事和画面呢也是趋于完整，再也不是当年凌乱的意象拼贴。这首歌呢也是得到了黄沾的表扬。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冰雨。

语口琴歌的巅峰解剖课，咒语砸在脸上的痛感，副歌撕裂音里的绝望，教科书级的影视化唱腔。原来男人崩溃的时候，眼泪呢是倒流进喉咙的。

刘德华呢有一首歌呢叫做《练习》，歌曲呢在创作之前呢是事先呢搜集到一个故事，在依故事的精神来写歌。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就一起四处旅行。旅行回来之后慢慢治疗，她的病情有了起色，并且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呢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的。

您还记得这首《暗里着迷》吗？粤语区暗恋盛典，萨克斯风撩拨着无意的心弦，那一句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的尾音处里藏着一个男人最体面的怯懦。

0: 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各的范围，就像是现实当中自己确实很喜欢对方，但是却也无可奈何。本是青灯不归客，却因浊酒恋红尘。有些情只能够止于唇齿，掩于岁月。听着这首歌的旋律和声音，听众自然而然地会感受到一种诚挚的感觉。独特的刘德华式的唱腔，让听众认为这首歌就是为刘德华而量身打造的歌曲。
1: 就算在寂寞梦里，朝尽好友。

就算在寂寞梦内照进好友关系，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

听着耳机里熟悉的旋律，那些关于坚持、遗憾与热爱的故事已经融入血脉。感谢刘德华用40年耕耘来证明，真正的偶像从来不会在时光里退场，他们只是把自己活成了背景音乐，循环在每段人生里。我是今天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希望我们在下次重逢之前，您能够继续与岁月同歌。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有心为我

0: 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0: 崔兴哥千里投亲，没想到竹篮打水，自己的妻子于三月前病故，晚上自己在房子里把灯吹喽，拿着金簪还在哭呢，突然发现呢，窗前有人影晃动，像是一个女子。夜静更深，谁在这转悠啊？他连忙开个房门出来一看，院中空空荡荡，只有一轮孤月悬挂在天边。啊，大概我是思念心切，泪流不止，看花了眼了吧。回首关房门，进来之后合衣而卧，就那儿躺着，手里边握着这金簪，似睡非睡，好像又看见了儿时景象。他跟星娘手拉手上学堂，回来的路上在河边戏水，自家庭院里爬树上墙，好家伙，那小时候的快乐场景是依稀可辨的。敢等金鸡报晓，东方见亮，睁眼起来这么一看，枕头上那枕巾全都湿了，泪痕未干，洗把脸再照着镜子，眼都肿了，对镜伤怀更难过了。吃早饭的时候，吴家夫妇两口子看出来呢，这孩子一晚上没怎么睡觉，也是情理之中啊。你说一个眼泪不掉，这老两口子倒伤心，那不成了无情无义了吗？可是总这么哭，哭坏了身子，老两口子也过意不去啊。后来吃完饭一商量，干脆领他去姑娘的坟上去烧烧纸吧，索性让他大哭几声，哭出胸中的悲愤，也倒能缓缓这情绪了。把管家找来嘱咐两句，领着新哥给大女儿上坟去吧，主家放心吧。管家领着崔兴哥来给新娘上坟，一到坟前，哎呦，这个季节太凄凉了，到了秋天，秋草泛黄，孤零零的一座新坟。崔兴哥哭败在坟前呢，干脆趴坟头上哭啊，用手捶打那坟上的土，灰尘四起，他难止悲声啊。新娘，我看你来了，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你可知道我崔兴哥这十多年来从不曾忘怀过你一朝一夕呀，每每念起儿时便心驰神往，怎奈羁旅身躯远在天涯，好容易千里迢迢投奔你而来，你怎么走得那么匆忙啊？一边说一边哭，哭着那老管家都挂不住了。少爷，小少爷快起来吧，当心把身子哭坏了。少爷你想想，您这要哭坏了身子骨，员外跟夫人怎么办呢？你不为了别人，也得为他们想想啊，人家老两口子总不能看着你再病了吧，为了他们你也不能哭啊，只悲声只悲声。就这样，崔兴哥止住了哭声，把带来的纸钱还有那烧酒都摆好了，点燃纸钱祭酒扫墓，又捧了几把土在坟头上轻轻地按了按，总算这难过劲儿哭出来了。这人就是这样，大喜大悲都不能过分的压制，一旦强行压抑就会憋出别的病来。哎，哭完觉得身子轻松多了，沾沾眼泪跟着老管家回到家中，一上午的时光就这么哭过去了。回来都该吃午饭了，人家老两口子叫手下人把饭准备好，就这儿等着呢。兴哥都一进门，吴家的二女儿亲娘连忙起身相迎，兄长快这边坐来，爹妈都等着你吃饭呢。老两口子满面慈祥看着这兴哥， 真有一种家的感觉。让伯父伯母贤妹久等了，我洗洗脸这就过来。洗完坐这一家四口吃饭，老两口子一想也挺好，就当是有了一个儿子，等他过了这难过劲儿，该给他说门亲事了。一晃半年过去了，这半年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光，崔兴哥每天就在吴宅里读书做学问，哪也不去，怎么让他出去玩没什么转悠的，儿时也没有什么交往太多的朋友，就一个新娘不能再提了，一提眼圈又红，这怎么给说没呀？要不老伴儿你去说，女人家好张嘴呀。吴夫人这天奔书房来找这兴哥来了，贤侄，我跟你伯父商量来商量去，你在我们家，我们拿你就当儿子一样，你也看出来了，既然视你如子，就不能不管你的婚姻大事，你今年年纪可也不小了，我们打算托媒人给你相一门亲，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只要门当户对，人家姑娘好，长得漂亮的，家里不穷苦，这门亲事就能做，你觉得呢？崔兴哥一听此言呢，当时就不答应了，一扶桌案站起来了，伯母，这是开的哪门子玩笑啊？你看这怎么是玩笑啊，这是我跟你伯父商量的，休要再提做亲之事，我现在不怕您笑话，你家侄儿满脑子还都是新娘，我哪有什么心思再另说姻缘呢？一句话呀，把这夫人给感动了，苦命的儿啊，你这样到哪会儿是个头啊？行，我再等等，您甭等，我不打算再娶了，我终生不娶，伯母，休怪侄儿不孝顺，顶撞您了。好好好，你读书吧，没法再说了，回来跟老头一讲，吴员外眼圈也潮乎乎的，这孩子是如此的重情重义，实在是难得，再等等吧，这才半年光景，怎么也得让他把这劲儿给过去，这劲儿哪会儿能过去啊？十年过不去就耗着十年，说这两口子是缺饭钱怕供不起他吗？那倒不是，再来几位养活着也够吃够住的，关键是替他的前程未来着想，老两口是好心，春节过的也是别别扭扭，乐呵不起来，春节过后转瞬就到了清明，正所谓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小雨儿这么一下，路上人也少，这心情更难过了，崔兴哥跟老吴家夫妇打了个招呼，我要给新娘去上坟，那你就去吧。一听说要上坟呢，人家亲娘也要去，娘，赶明儿不下雨了，能不能我也给姐姐去上坟呢？怎么还明儿不下雨呢？今儿下雨没得玩，小孩子喜欢踏青啊，踏青时节春光明媚，过去那个年月有点身份家的女孩子是不能随便出门玩的，小时候另说，到了大姑娘了，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闺阁里待着，所以难得到大自然中看看风景，当娘一听，好吧，什么时候晴了娘陪着你，咱们一块儿去踏踏青。好，那今儿崔兴哥自个儿去吧。崔兴哥轻车熟路了，感情这段时间一想着新娘，他就到那坟前哭一阵子。今天是正日的清明，早就把纸准备好了，拿油布包好了，带着引火之物，撑了一把油纸伞，直奔新娘的坟前。到这儿，把伞撑好，在伞下把这祭品摆开，跪在坟前又是一番祷告。好快呀，贤妻，你都走了快一年了，那还不快吗？光阴如电一般一闪而过，你是走了，留下我崔兴哥孤孤单单一个人，哪年哪月是个头哦。这会儿不像刚知道死讯时那样大放悲声了，但是那低沉的难以宣泄出来的沉痛重重的压在他的心底，欲哭无泪，眼圈泛潮，低下头
开始在那默默的祷告。过一阵子清风吹来，雨停了，正好可以烧纸。点起纸钱来，风吹纸钱飞，灰飞烟灭，人生不也如诗吗？崔兴哥就坐在新娘的坟前，遐想万端。纸也烧罢了，自己把酒给倒上，一杯洒在他的坟头，一杯端起来冲着坟头晃了晃，一饮而尽。为夫也喝下这杯酒，过几天我再来看你。站起身来，拿着伞回来了。回到家中脸色不好看，人家家里也看出来了，不好再说别的，用别的事儿把这话题岔开，该吃饭吃饭，聊点别的闲白，聊点闲天，这都行。但是崔兴哥没多少话，告诉一声晚饭我就不吃了，我一点也不饿，吃罢午饭我想多躺一会儿，那由着你吧，饿了随时给你做。自己回到自己那书房闷头就睡，哪那么多觉啊，实际心里边难过，躺那正在琢磨着，也不知何年能种上功名，什么时候能报答这老两口子呢。新娘啊新娘，又想起来了，你要是活着，我入赘到你家，我也是你家的姑爷，名正言顺，这世交的侄儿怎好在此久住啊。想着想着昏昏沉沉，他睡着了。再睁眼醒来一看呢，明月当头，已经到了晚上了。自己的床旁边那柜子上还沏着一壶茶，那茶壶有棉套给捂着，茶还温着呢。倒上一杯茶，越喝越清醒，睡不着了。就见今天明月当头，星星都找不着了，明天是一个大好的晴天呐。清明时节很难有这样阳光明媚之时，这要是两口子在一起，不明天一块跟着踏春吗？明儿我是哪也不去啊，我就在家待着了，睡不着觉就看书吧。点上油灯开始读经看史，不觉东方破晓，感觉眼皮有点沉了，这得吃完早饭再休息呀。等着吃罢早饭，人家庆娘就说了，哥哥今天还跟着一块儿出去吗？我就不去了，那娘咱们走吧。他娘一看老头子在家待着干嘛呀，让老管家在这儿陪着兴哥，咱们一家三口雇上小轿，索性就到外面好好的玩一玩。庆娘想在外边多逗留一段时光呢。好啊，那咱们出去散散心。借着扫墓为名，到女儿坟前烧完了纸，这就开始转悠开了。悲情已然淡淡的忘怀，倒是这满眼春色让人倍觉欣喜。尤其是这年轻的庆娘，这小姑娘不常出门，哎呀，来到大自然中就好像挣脱笼儿的小鸟一样，喜上眉梢。父母心里有时候还惦念早亡的长女，但是被他这个情绪一感染呢，也都兴致盎然了。好在外边吃饭玩累了也吹呀，带着东西来呢，溜溜玩了一天，赶等到晚上才回到家。外边一说员外回来了，崔兴哥连忙出门相迎。老员外骑着马，后边跟着两乘小轿。员外下了马，由管家把马匹接过来拉到院中，两乘小轿一乘一乘往院里抬。头一乘进来的时候，崔兴哥俯首侍立，这是夫人，后边那乘是妹妹的，等两乘轿进来他才能跟着进来。看着夫人这轿进来了，妹妹那轿紧跟着，但是这轿子

杆挺长，你再紧跟着也有一段距离。他站在门旁边等着，赶等妹妹这轿子往里一进的时候，突然呢就顺着那轿帘啊，吧嗒掉下来一个物件。崔兴哥不知道什么东西，赶等轿子进去之后一找啊，光线不太好，哦，掉下一根簪子。拿起这簪子这么一看，哟，这是一只纯金打造的凤簪。哎，这不是当年我爹妈给他们的信物吗？给我们定亲用的呀，怎么在这儿啊？哦，明白了，是妹妹一不小心掉出来了，怎么没见妹妹带过呀？感情这金簪下葬这事儿啊，夫人一直也没提，崔兴哥也没再问，他不知道这金簪已经跟棺材一块埋了，他以为是他妹妹带着呢。哎呀，这妹妹也太大意了，也别说玩了这么一天怪累的，大概是昏昏睡着了，这一晃悠把金簪给晃下来了，我给送过去吧。拿着金簪他就要进屋，把大门关上往这堂屋走，一看人家中门已经关上了，甭问呢，这一天都很辛苦，要早些休息，尤其家有女眷，自己往里闯不合适，毕竟不是亲生儿子呀，得了，明天再给吧。拿着金簪他就回来了，人家早早休息，自己今儿不太困，白天没出门睡了半天，晚上关上房门掌上灯，把自家那金簪拿出来，一龙一凤往这一摆，眼圈又红了。这难过劲儿还没过去，清明时节思念亲人，这情绪一时半会儿过不去，尤其一看见这物件，龙凤呈祥的一对金簪，现在一个身埋土下，一个孤零零活在人世之上，怎不伤怀？一手握着这龙簪，一手握着这凤簪，自言自语：兴娘，你可知道我一个人孤孤零零多想念你吗？你把我撇下独自而去，撇得为夫好苦啊。一口一个兴娘，一口一个贤妻，自称为夫，在他心中两人虽然没有成亲，但早已是夫妻了，这才叫真正的情种啊。沉思往事，时间过得最快，一晃又到了三更时分，还不困呢。我俩金钗就这么看着，越看越精神，不知不觉又到三更时分呢。就听院落之中唰啦一阵风响，滴滴答答下起了雨来。他开开窗户往外望了吧，月色暗下来了，一片乌云遮住了方才那一轮明月，星星也都看不见了，天阴了，阴的还真快、啊、清明多雨果然不假呀，你的白天还春光明媚呢，你赶到晚上又下起雨来了，说不定这就连阴下上了。清新的空气往屋中这么一扑，提鼻子闻了闻，嗯，有一丝淡淡的幽香。就在这时，忽听房门外有人轻轻叩门，啪啪啪。兴哥，兴哥，嗯，这谁叫我呀？崔兴哥一愣，连忙秉着烛火来到门前，拉开门栓，开门这么一看，是妹妹庆娘。就见庆娘青湿粉黛，满面生情。崔兴哥一愣，这白天不这样啊，二一个他叫我都是叫人兄啊，叫兄长叫哥哥行，没听说他直呼我的小名叫我兴哥啊。方才他连面都没露，看意思累得够呛，这怎么又青湿粉黛化了妆找我来了？妹妹，这大半夜的怎么没睡呀？兴哥，方才我遗落了一枚金簪，

0: 枚凤簪捡起来，这是你的，这个呢，这是我的呀。怎么，你还有一枚？你忘了，妹妹，当初我跟你姐姐订婚的时候，我们是用凤簪做的定礼，我们家还有一枚龙簪，这是以为凭据。没想到我来这儿的时候，你姐姐已经不在了。别提那伤心的事儿了，信哥，我姐姐不在了，这不还有我呢吗？嗯，崔兴哥一听这话，话茬不对呀，有你怎么了？我姐姐不在，我就不能嫁给你吗？哎呀，妹妹，这可使不得呀，这儿女婚事得有父母之命，奉命才可完婚。再说了，我跟你大姐订的婚怎么能转到你这儿啊？不，你这脑子呀还真是不活分，姐姐跟我是一母所生，你原先应该是我姐夫，现在姐姐不在了，你整天这么愁眉苦脸的，姐姐要是知道了也不会高兴。地下有知也得责备你，干嘛男子汉大丈夫总想不开，您就是我们家的姑爷了，大姑爷二姑爷怎么都是我们家的半拉儿子，跟谁不一样啊？我想开了，我倒觉得兴哥你人品极佳，才学超人，千里难寻，这是最满意的夫君。反正这会儿天也晚了，我已打定主意，背着爹妈不知晓，我来找你，今夜不回我的绣房，我就住在兴哥你这儿了。哎呀，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崔兴哥俩手一块摆，妹妹你可得成全你愚兄的这点德行啊，我在这寄居人下，虽然待我如亲生之子，但是这毕竟不是我的家呀，即便在我家，我也不敢不经过父母就私留女眷于房中，这乃大不孝之罪呀。私定姻缘，我有何颜面面对伯父伯母，这个事万万不能。他就这么一推辞，就见这庆娘柳眉一竖，双眼一瞪，唰啦两道寒光，瞪得这位崔兴哥机灵一下子不敢说话了。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二姑娘亲娘半夜来找崔公子索要金簪，拿着金簪他不走了，我今儿就住这儿了。哎呀，使不得呀！崔兴哥连忙拦阻，是令尊令堂待我如亲骨。

肉，小生不敢胡行，这样有污娘子的清德，您还是回去吧。庆娘一瞪眼，性格一哆嗦，这目光怎么如此凛冽？不敢说话了，不吃一声。庆娘又乐了，把金簪往头上一别，哥哥你也太胆小了，现在夜静更深，阖家熟睡，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出来，趁此良宵成就你我好事。你放心，我会悄悄的来，悄悄的走，亲上加亲，有何不可呀？这会儿他叫了一声哥哥，崔兴哥的心里边还稍微平稳一点，看来真是庆娘。小妹，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虽然小妹一片美意，但万一有风吹草动被人家发现喽，不要说无颜面见令尊令堂，就是传出去，你的名声也实在不好听啊。愚兄这不是把你害了吗？哎，怎么能传出去啊？如此良宵美景，又兼夜静人稀，我一个人也是万分寂寞，寂寞的时间很久了，你冷冷落落的跟我一般无二，难得这机会又同在一所房中，这也是咱们一生的缘分。况且眼前好事还顾得着什么发觉不发觉呀，我自能为君遮掩行止，咱们俩这事儿我能帮你打掩护，您放心，败露不了，郎君不必疑惑错过了佳期呀。说的这崔生左右为难，定睛看的庆娘也越发的美艳娇贵，心里边能说不喜爱吗？可是一想想两家这关系，还是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造次，现在这可太难受了，就好像小孩玩鞭炮是又喜欢又害怕呀，喜欢点着听这响，又怕绷着手，左右不是，想来想去还是摇头，不行不行，他一个劲儿冲着庆娘作揖呀。小妹，看在你的姐姐星娘的面上，你也得保全愚兄的行止啊，我也得在乎声明啊。什么？你果然不答应？这个事做不得。哼！突然间庆娘是勃然大怒啊，呱嗒这脸色就变了，怎么方才那红润都没了，刚才进来面色红润，现在一看青须须的。那好，既然你不应允，我这大半夜出来再回去也会被父母发现，索性我就跟我爹娘讲了，到当官那去告你，看你怎么说，到时候把你押起来放入大牢之中，那会儿你就美了吧。哟，崔兴哥这下可傻了，他知道这叫死死相逼呀、啊，这真要反咬一口，浑身是嘴都难分辨，这庆娘看来狠了心非住这不可了，真到时候人家发现大半夜里一屋俩人青年男女，我有理也没理的呀。这哎，有一下索性就依从了他，以免惊动了二老，只不过这种相识的方式让人难以启齿罢了，顾不得许多了，只能依顺了这个姑娘。庆娘上来一把就把崔兴哥的手拉住了，行了，男子汉大丈夫怎么缩头缩脑的，嘀嘀咕咕不成大气，走，咱们把灯熄了，早点歇着吧。好嘛，真大方啊，噗一口气，离那桌子还挺老远呢，也没见庆娘怎么用劲儿啊，这口气居然把桌上的残灯吹灭，屋子里可就黑了。二人携手揽幔是共入罗帷，天快亮的时候庆娘起来了，

夫君，我可不能等天大亮了再走，让人看见了岂不就露了馅儿了吗？我得先走。哎，这会儿崔兴哥还真有点舍不得了，男女之情渴慕已久，拉着手不舍得松开。你要舍不得呀，晚上我还来。不能愣拽着呀，穿戴整齐，开房门，庆娘出去了，鸦雀无声。打这儿起是每夜必至，一晃快一个月了，谁也没有觉察。一个月过后，这一天晚上庆娘再来，皱着个眉。崔公子一看，怎么了？贤妻因何发愁啊？哎，夫君，妾处于深闺之中，郎处于外馆之内，今日之事幸而无人知觉呀。可是好事多磨，佳期一阻，一旦要是露出了蛛丝马迹，清廷罪责将会让我难以抬头，郎君也恐被逐于门外，咱俩在这家可就都待不住了。妾有时候自己想，将来如何呀？到时候一旦事发，真要污损了夫君的清德，妾之罪大矣，那过错不都在我的身上吗？所以我想应该跟郎君从长计议，商量一个万全之策。那你说说有什么好主意啊？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情玷污了娘子的清明，你说怎么办？事到如今我听你的，一切愚见还不如趁着人们尚不知觉，咱们双双逃离啊。崔公子一听要私奔呢，那咱奔哪儿去啊？在他乡外县找一个地方不就住了吗？咱们暗暗的先躲了起来，咱们做一回正经的夫妻，光明正大的住在一块儿。那家里怎么办呢？日后自有相圆之法。到底怎么圆他也没跟这崔生说。崔兴哥心想，那奔哪儿去啊？娘子，你说的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目下是孤苦伶仃啊，素少亲知，但凡有好点的亲戚朋友，我何至于身处外馆住到您家来？要逃亡我也不知奔哪儿去啊。你再想想有没有别的什么朋友啊？想想，哎，有，当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说我家有一个老仆人叫金荣，此人素重信义，现在就住在镇江旅城，说家里边有良田几十顷，耕种为业，家道倒也从从容容。我不如领着你咱们去投奔金荣吧，到那儿他如若相认，一定会厚待于我。那好，咱们今晚就走，这太赶了吧？不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连夜走。拿几件换洗衣服，没什么行李，胳膊上一挎，俩人拉手轻轻开门，这就出来了。水边登舟，故船前往，就要找着金荣家。村里人都认得金荣啊，一打听那大门就是他们家的。呵，老头可好呢，这是我们这儿的保证。有人领着，这就找来了。一叫门，这位金荣金保证出来一看，不认得呀，何人下顾？贵族踏贱地，您是？崔兴哥连忙施礼呀，老人家不认得我了，您还记得当年的兴哥儿吗？啊，你是扬州府崔大官人的儿子吗？不错呀，我父亲昔日为官，您在家中做过管家呀，我就是当年的兴哥啊。哎呀，金荣一看，拉着兴哥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越看越像啊，眼睛都红了，眼圈里浸满了泪水。主人家里都好啊？父母早已故

0: 不去。哎呦呦呦，那是怎么回事啊？一场大病啊！现在就我孤身一人。这位是，这位是我的拙径。我们无路投奔，特来找金老伯，能否收留啊？哎呀，这是哪里话来？你是我的小主人，老奴怎敢拒绝？来来来，小夫妻跟我来。就这么领进屋中，老头要给这崔兴哥施大礼，两口子连忙给拦住了。老少有别，我们年轻，您可不必如此，就在这儿住了。又问了问家里的情况，一番感慨。你放心，小主人，这儿你随便住，吃喝用相一切都甭考虑，老夫完全可以应承，踏心住着吧。哎，这一回啊，可是放了心了。两口子是夫妻，有这名分来的，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了。恩恩爱爱，时光更快，一晃就一年了。一年之后，庆娘告诉崔公子，咱们在这儿虽然安稳，但是最近呢，妾身有点想念父母了。父母有生身之恩，如此不言不语永绝，这也不是个结局，我觉得过不去。崔兴哥心想，都是你一个人的，走也是你，想也是你，那娘子说怎么办？事已至此，更得听你的了。咱们难道还回去吗？当初一块出来，那是怕事情败露，父母必然大怒。现在你我离开，他们知道了，想想也把愤怒忘却，只剩思念。咱们要是回去，一家团聚，我想父母之爱不会计较如此。咱们生米已然做成了熟饭，哪有个不接纳之理呀？过几日咱们俩一块儿回去，丈夫觉得如何呀？崔公子一想，我以四方为师，没个正经事由，在哪儿都能干，如此在这儿待着，把你父母扔在一旁，我心里也不落人。既然如此，大不了岳父骂我两句，打我几下，我都认了。只要娘子不在乎，我就跟你回家。那就这么说定了。两个人打定主意，跟金荣夫妇一番商讨，又住了这么几天，正式告辞。金荣给他雇好了一条船，洒泪分别之后，小两口一路而回，渡了江，进瓜州，来到了扬州地面。看看就要到吴员外家门前了，这小河正打门前过，就到这儿把船停下。庆娘让新哥下船，到家了，你去叫门吧。娘子呢？我在船上等着。啊，对了，如若家父一时盛怒，打你骂你，骂两句不要紧，你可躲着点，别让他把你打伤了。娘子放心。崔兴哥心想，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人家要知道我把他二闺女拐卖走了，拐了一年多回来，不打我才怪，我往哪儿躲呀？我不进门好不好啊？可现在硬着头皮只得来了。梆梆梆一叫门，老管家出来了。哎呦，少爷，您哪儿去了？你怎么才回来呀？我给你回禀一声。面带喜色，没发怒的样子。不大会儿功夫，老爷请你进去，领着他就进来，到了大厅里边，吴员外老两口子站那儿等着呢。孩子，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呀？腾的家伙，崔公子满面羞红啊，扑通跪倒，都不好意思抬头。小婿罪该万死啊！梆梆梆，光这磕头了。什么？吴员外一愣啊，哎，贤侄，你自称什么？小婿。哦，大概打兴娘那儿论的。你何罪之有啊？何必如此多礼？起来说个明白，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上来把他拉起来，崔兴哥根本就不动，非跪着说话不可。岳父一定是您高抬贵手，饶恕了小婿，小婿才敢跟你实话实说。你看，你这个孩子，有话就说嘛，通家子侄有什么顾虑的呀？ 崔兴哥也纳闷，一看这老头真是挺喜欢的，对自己笑逐颜开，没有一点是做作隐瞒的意思。难道我把他女儿拐走了，我们私奔他不生气？小旭蒙令爱庆娘不弃，一时间结了私盟。这房为密室，儿女情多，父不义之名犯私通之律，诚恐得罪非小，不得已我们银夜奔逃，藏匿于村庄之中，躲了这一载有余。音容九祖是书信难传，虽然我们夫妇情谊深重，但是一丝都不曾忘记父母养育之恩呐。今日我们小两口到此回拜，还望岳父岳母大人饶恕我二人的罪责，成全我二人的婚姻，那乃万幸之举，您饶了我的过错吧。不，孩子，你说的这都哪跟哪儿啊？这是什么话，疯话吗？你说小女亲娘跟你出去住了一年啊，对呀，胡言乱语。小女亲娘卧病在床，倒是在家里躺了一年多了，茶饭难进，要想下床还得有丫鬟搀着，不曾走出房门半步。你放在这话是从哪儿说起的？难道见了鬼了吗？这是什么？崔公子一听，心里边大吃一惊啊，庆娘还真就是有见识，你看看，果然怕玷污了门风，心中暗自佩服啊，岳父一家子是真会遮羞啊。甭问呢，外人问起怎么没见二女儿，他就说病了，一年不见面就为了遮羞脸啊。岳父，小婿句句是实，不曾说谎，现在庆娘就在家门外那船上等着呢，是怕您见怪才让我先来叫门，您一看便明白啊。什么？老两口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告诉那管家，这样你跟着崔公子到外面船上看看，这要是庆娘在，让他一块儿进屋来，这岂有此理的事情。那管家一看，走，少爷，咱俩去。两人就到了院外边，河边一站，往船里一张望，只有这船老板，没有庆娘。耶，人哪去了呀？管家问。我说掌柜的，方才那姑娘哪去了呀？掌柜的一听，我哪知道啊，还没给我结这船钱呢，方才这公子一上岸没走多久，那小娘子也就上了岸了，说是一会儿回来给我钱，你先把这船钱给我结了吧。哎，这个好办。崔公子把钱给人结完，人家撑着空船走了。这二位回来，崔生也见晕呐，人不见了。哼，老头这不高兴啊，年纪轻轻的少年郎君应该诚实本分，怎么造谣生事啊？你这种谎言传扬出去，岂不玷污了我家二女儿的名声？是何道理？这不招人喜欢。崔公子一听，合着我编瞎话骗您呢？老人家，岳父伯父，不知道叫什么好了，您看我这有金钗为证。把那金凤钗拿出来，往前这么一递，此乃令爱庆娘之物，可以表信了吧？这回我没有说谎话了吧？吴员外没吭声，吴夫人可急了，接过来一看，啊，怎么会在你的手中？这是我家王女新娘鬓脸之时已经葬入土中的，你在哪里捡到？真是奇怪。说的这位崔公子冒了一身冷汗呐，他就把怎么捡的金钗，半夜里庆娘敲门来索要金钗这事儿，全都由头至尾详细的说了一遍。要不我手里怎么会有凤钗呢？我这只有金龙钗一枚，龙凤呈祥，这是一对儿，我的那枚在这儿。这一下这老两口子更傻了，赶快进屋看看庆娘怎么样吧。 没等他们转身走，就听丫鬟喊二姑娘出来了。哎呦，帘笼一挑，庆娘姑娘就走到了客厅之中，把老两口吓坏了。平时出来可都得搀着，这会儿人家腰板倍儿直，满面红润走出来了，先到父母跟前飘飘下拜，父母一向可好。庆娘，不，爹爹，儿乃星娘也。哎呦我的天，吓得全家人抖音而战呐、啊！一听的声音真就不是庆娘的音儿，是大姑娘的声音，可是这相貌却是二女儿。都明白了，这是星娘的魂魄附在了妹妹庆娘身上，父母夫君羞怕，而早离父母远鬓荒郊，然而与崔郎缘分未断，今日来此别无他意，特为崔郎方便，要把爱妹庆娘续其姻缘，如肯从儿之意，我妹妹的病体当即痊愈，马上就能好了。如若不应而一去，吾妹也将病没于此。老两口一听，那答应了。怎么呢？不能俩闺女都死了呀？那你不是已经作古，为何又来到人间？别提了，我问阎君为什么早早的就丢了阳寿，哭诉之间感动了阎君，他给我了一年多的假期，让我回到家中安排后事，我就用这一年多的时间化在了妹妹的身上，与我家郎君逃离在外，共度一年姻缘，现在期限也满，吾已当走了，只是崔郎情重，我难以报还，仅此一年远远不够，我想让我妹妹替我嫁给崔郎做一世夫妻，替我还他一段生死之情，父母若不应允，妹妹的命也就在须臾之间。答应了，答应了，你何时离去？父母，崔郎，我这就去也。上来拉着崔兴哥的手，双眼垂泪，突然身子一软，扑通倒地上了。再叫醒的时候，声音都变了，庆娘缓过来了，一怒而行，吴员外两口子做主，就让这崔兴哥跟二女儿庆娘正式成家完婚。这本是一篇神怪故事，但是它最为打动人心的是生死难相忘的默默真情。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活警119 危险时刻真朋友。

0: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
5: 终奖六百，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钱，悄悄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来来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家来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3: 哇，好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2: 臭美！
2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
2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

0: 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2: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您现在可以搜索抖音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全线开通，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现在开始提问，拨打热线电话。马上来迎进吉林市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0: 请讲。
2: 我打这个事情就是咱们这个土地啊，土地这不之后不就是那什么吗？整库消亡啊，整库消亡是正事。我这个吧叫陈继香啊，是咱们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奶子乡六顿社员。他呢在这个他有个啥插曲呢，他在93年他结婚，94年生个双胞胎儿子，生出之后吧，他丈夫一看双胞胎儿子就找不去媳妇，就吓跑了，就跟别人结婚去了，就把他扔下了。扔下这孩子呢是到了99年，这不应该上学了吗？上学了他就转到吉林市去了，这户口是集体户口。哎，就从他家，从他爹妈，他跟他爹妈一直生活在一起，完就转出去了呢。这队里头呢，就把他这个就算啥呢？整户消亡。他爹呢是在，我看看多少年之前，他爹在5-6年之前去世了，他妈先后去世，就两个人不什么都瘫痪，他就啥也不干了，就伺候爹妈，那是正常，伺候爹妈是应尽的责任，对不对？完了伺候都伺候走了，先后就都走了。走了之后他现在土地也有个承包使用书也找着了，找着呢他这个签字吧，甲方呢就写个6/2/672，好像就写这个玩意儿。甲方乙方呢他爹的名，他爹叫陈凤林，他爹的名是别人给签的，因为他爹没念几天书，写的不那么柔软，他爹写那缝那叉子在里头插。
0: 嗯，李先生，咱不用说这么细致，现在就想问您，您所说的这个双胞胎呀，他俩有没有分到土地呀？
2: 啊，有，他俩是94年生的，生完了后边完了队里头，他妈妈那阵他妈在世，他妈就找民政局的说的，这双胞胎咋得分点地呀？你得让他生活呀，就这么立混给研究给分到地了。分到地现在他做个假证明，就简单说这个合同，土地这个承包合同、使用合同，就简单说这个他爹的乙方签字，不是他爹签的字。我都负法律责任，因为他爹签的。
0: 这样您不用强调是不是他爹签的字儿。刚才您不是说了吗？他这个父亲不会签字儿，或者写名字写的不是特别好。咱说了。

0: 当时那个场景你也不在，你也没法说当时人家是不是委托其他人签的，这个不是我们要争执的焦点。我想问你呢，是因为现在我们界定为整户消亡，得看您原始是不是一个承包户，那么这两个孩子跟他的父亲母亲是不是在一起分得的承包地，这是关键点。
1: 都在一起了，完了离婚，完了也是村民徐正水
0: 在一起分的地，这四口人的地呗，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四口人的地一共分了多少？五口人，还有谁？
1: 五口人对，他爹嘛，完了还有他本人，完了还有他俩孩，生双胞胎嘛，俩孩子，
0: 这五个人的地是不是？
1: 哎，对对对，总共是8.33亩。哎，
0: 五个人地才分了8亩啊。
1: 8.33亩。
0: 对呀、
1: 哎，
0: 那人家分的少啊、
1: 哎。
0: 你确定这是五个人的地，对不对？
1: 哎、对
0: 然后呢
1: 对对对对，
0: 您现在想说的是爷爷奶奶还有那个父母都去世了，对吧？
1: 父母亲没去世，就他这孩子的妈没去世，
0: 啊、
1: 他那个孩就简单说，他这孩子属于姥爷姥娘呗，都去世了。哎，这回要整户消亡，说他不在了，哎，给他就重新整个假合同，可以这么说。
0: 您现在说的是，您不用强调，就是李先生还是，我觉得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您不用去判断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咱只描述事实，您了解的事实就可以了，不去做判定，好不
1: 好？
0: 好
1: 好啊，哎，我了解了。
0: 所以说，您现在说的是，到底您所说的是这俩孩子是跟他的妈妈和姥姥姥爷一起分的地，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你一会儿又说什么改嫁了完又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俩孩子是跟母亲以及姥姥姥爷在一个台账上，您认为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姥姥姥爷去世了，母亲还在吗？
1: 在。
0: 啊，母亲还在，然后村上说是整户消亡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您现在能确定这8亩3分3分3的地是这五口人的地吗？那咱们说了，吉林省人均3亩3分地，他们家怎么能五口人就一共分了8亩地呢？还说这8亩地只是这个姥姥姥爷的？
1: 不是，因为这里头他们选举就是给照顾给孩子点，就是简单说没向国家要求给那么多，照顾他给孩子点，哎，给点口粮的意思。
0: 嗯，这事
1: 儿
0: 您都是有证据的，对不对？那么土地确权证上怎么登记的？登记了谁的名儿？有多少地？
1: 现在确权证上吧，就是找的那个确权证，在那个档案，在那个大队档案室照来的，照来你就写着他爹他妈，完了8.33，别人的名都没给。
0: 他爹他妈是谁？是姥姥姥爷吗？
1: 啊，对，姥姥姥爷。
0: 嗯，好了，咱问一下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啊，就您说这个问题，如果如您所说的，按照您说的，就是当年分地的时候，姥爷姥爷和他母亲还有两个孩子都分到一起去了。啊，不管你分了多少亩，那么如果是确实分到一起了，如果说这母亲还在呢，只是姥爷姥爷去世了，那这个不属于整户消亡。但是如果是确实说当年分地的时候，人家姥爷姥爷是自己单独一个台账的，他们分了8.83亩是多少亩也好，如果是说他们单独一个台账，跟那个和他那个母亲，他们就是分出来的，他们单独一个台账的，那么现在就确权也是姥爷姥爷那个单独确权的，那就属于整户消亡了。所以这个你得看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1: 他这个队里这么说的，队里说的，因为你99年你户口转走了，孩子上学了，就没有你，就这么就给重新人家立个合同，叫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
2: 不是，土地合同，
0: 您听着，李先生，
2: 这里面不是说某一个人，这不是一个五个人的问题吗？
1: 啊，对呀、啊，
2: 这不五个问题，只要那个承包户那有一个人在的，他都不算整户消亡啊。说你说你这个99年谁处不处去呢？无所谓，这五个人的嘛，
1: 不是99年出去了，这不是出去之后嘛？人
2: 九九年没出去呢。
1: 我跟你说，就是
2: 99年那个他
1: 肯定是
2: 说他孩子出去了，
1: 领着孩子去陪读去了，上吉林市，现在他也在口前住呢。哎，
2: 就
1: 是简单说，
2: 99年的时候，你户口迁走了，迁到吉林市去了，几个人迁走的？
0: 不就是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迁走的吗？
1: 啊，他三个一起迁走的。
0: 对呀、
1: 啊，在99年9月27号迁走的。
2: 99年迁走，
1: 哎、
2: 那你当年他们有没有分出地呀、啊？
1: 有地也没说，没生在那长的。
0: 李先生，您不用强调生在那长在那。刚才我一直在问您，因为您刚才说了，这个证上一共就8亩3分3的地儿，这个数听着就不是五个人的地。所以我现在刚才包括咱们贾律师一直在问您，这里面的地到底有谁的地？这个事儿不难弄清楚。您反复强调说这五个人的地，但您说的地数就。

0: 不对，这就不可能。
1: 你听我说，这地处这地处照顾他儿子给一点，这里头有陈继香的地，陈继香，
2: 说
1: 这
2: 每天
1: 是住在组长家里头。哎，我说
0: 李先生，您听着
1: 啊，您听我说 啊, 啊，如果是说你当年的像你说的，是那个两个老爷老爷分着地了，那么那个他们三个呢，跟老爷老爷是在一个户口本上吗？
2: 对对对，在一个户口本上，
1: 在一个户口本上，说他们照顾他们，他们三个是没给那么多，是说只给了多一点点，
2: 对对对对，
1: 加在一起
2: 把
1: 分着地
2: 给点。
1: 哎，对对对对对，给他，我也给一点。
2: 如果是这样的话，
1: 你
2: 老爷分证据了
1: 啊，嗯，分证据他们在一个户口本上，然后现在老爷老爷去世了，老爷老爷什么时候去世呢？
2: 因病去世。
0: 什么时候去世的？
2: 什么时候？我给你找一下了啊，这都有啊，21年。21年1月28号，他第一年
1: 去世的，
2: 他去世的，
1: 也就是说，如果就是他当年在一起的啊，就是也就是说，老爷老爷，但如果是21年去世的，那么按照你说的这种情况，只要他们跟他在一户内分的地，哪怕这是分的一根垄了，或者只要在一起一个给他分地了，那就不属于整户消亡。但是你得去找你家的原来的祖宗户口本啊，在一起的老祖宗啊，那证明是你得跟地分到一起的，哪怕是分一个，那也可以。
0: 李先生，您现在要证明的不是您反复跟我们强调说，哎呀，他们仨人就是分了，然后呢，就当时少分了点儿，得有证据证明。我不说了吗？你人均三亩三分地儿，你好比说，你刨出这个姥姥姥爷的，然后证明上他的这个女儿和这两个外孙呢、还是外孙女儿，他们三个分到地了，像刚才贾律师提到的，哪怕这仨人一人就分一根垄，你得有台账上证明登记在册，然后我们再去认定，那这种情况就不属于整户消亡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我们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这是梅河的贾先生，久等了，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你好，贾先生。梅河的贾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联系一下啊！提示大家85815788 5799 5700空线，咱们大家咨询法律问题，有的时候时间会长一点，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我们尽可能的多接听大家电话，但是大家一定要再耐心等待一下啊！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88线00线，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啊！理解大家有的时候可能等的时间长了，电话就挂了。大家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耐心等待啊！没有关注我们抖音号的，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啊！大家都知道啊，婚姻里啊，别总用隐私换安稳啊！当感情走到尽头啊，与其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保护自己。我们想，很多朋友心里都会有顾虑啊，想签婚前协议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总觉得网上的模板啊不敢用，找律师啊又觉得太贵太麻烦。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要花大钱，但是错误的决定一定会让大家花大钱。无论是对方出轨、冷暴力、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财产、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只是担心婚前财产混同，那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呢，不需要大家自己在家研究。现在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即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我们来迎进梅河的贾先生，你好，贾先生。
3: 哎，我有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声啊。
0: 您大点声，贾先生，声音小。
3: 哎，这么能听着不？
0: 能听到了，您讲。
3: 啊，那个吧，我水泥道今天开始给修高了，导致吧水淌不下去，苞米地被淹，完了人下压不让我不让我往下排，我怎么办？
0: 哪儿修的水泥路？
3: 就是说的，那啥是咱那个乡下的这拉地那个道。
0: 是的，是什么部门修的水泥道？
3: 水泥道那我不知道啥部门啊，但是水泥道给修高了。啊，
0: 贾律师，
3: 修高了吧？那修水泥道啥吧，往下面爬一样，这玩意修上水泥道了，水泥道不高了吗？完了，我隔一天下小管，下小管人家说不让排，就这么回事，导致我苞米地被淹。
1: 这位先生你好啊，你是这样的

0: 客流向原来这个是朝哪个方向排的？是从路从路直接排走的，还是排到哪去的？
1: 就是说吧，往他那开天平地吧，都往他那边排，排到水线里头，这水泥道不修高了吗？人家就不让排了，在路面上走水，人家让。
0: 一般情况下，雨水的原来的水的自然流水的，从就是从别人家地里走，这个如果是说按照原来这个方向排的，那么你可以要求按照原来那个地方排。如果是对方不让你排的话，他不能堵住。但你这个，但是如果是现在说你路排不了了，你要从别人家地里走，然后你不能说把他家的地淹了，你只是从他的地里经过，可以挖一个沟，或者修个排水沟，然后这种如果是说给他家造成损失，比如他家死了多少棵苗，是占了多少，给他造成多少损失了，你可以给他补偿。但是他如果是不让你从他地里那个修排水沟，这个不行。
1: 啊，那什么玩意儿，就是水泥道修高了，我找施工方的，能不能够解决呀？要是找施工方的话，
0: 你要找到施工方，找到这个路的修的建设单位，他必须给你解决，不解决的话，他给你承担赔偿损失啊。
1: 哦，那我找一下看看什么的能不能行了。修完了他还能搞我什么再重复矮吗？就说是
0: 不是，那你想办法给你做一个排水设施啊。
1: 就始终他妈往他那一家排完了，我隔一下小管，他妈现在他还不让排，你说这排着
0: 你下小管的话，就是你比如说你从地林经过，那么你可以从地林经过，但是呢你不能给地林造成损失。
1: 到他们不压你，根本都是就是过堂水。
0: 所以说你现在要解决问题，如果是你是过堂水，从你的你有个水管从他家里经过了，从他那经过的时候，你只要不造成他的损失，或者说他有损失你进行一个赔偿，他必须得经过，他必须得同意。如果他是不同意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找你们村里边帮你解决这个事儿，或者说镇上啊，或者说你排水的过程当中是没人排的话，你可以这个他阻止你啊，你就可以报警啊。正常的话是应该排水的，应该可以啊。如果你有管的话，
1: 那个贾律师啊，他就是让不让走啊，你说那你怎么整啊？你那六家的有一家不让走也不好使啊。
0: 看你的管能不能从六家，你说你排水的时候是不是给六家给他们到，不要把水排到他们家地里去。你说你挖个小沟，或者是你用排水管绕过这个经过这六家了，但是你地，然后把你这个水排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比如排到河道啊，或排到那个自然流水的沟渠里边了，那是可以的。
1: 谢谢大家。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我们来看看农安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来，是我吗？
2: 是您了，请讲。
3: 啊，律师好，主持人好，我想咨询点事儿，我快点说，为了让你能听明白。我家是96年盖的房子，有政府的批件，是房前20米。生完2000年的时候给儿子起飞两件当彩礼呢。2011年我在就是房前是20米以内盖两间厂房。2015年我就离婚了。离婚的那个离婚协议上写着那个仓房给我了，盖着4间房子，给儿媳妇2间，那2间给老头的，跟老头离婚了。2016年房屋确权的时候，我也没有啥证件，就是拿户口本就确权到我的名下。现在呢，政府村政府不承认房子是我的。那个说的那个土地使用证，是老头的名，不是这个房子法律上来讲应不应该是我的？
2: 那您所说的确权的时候，是否确到您的名下了？颁发不动产证了吗？
3: 没有不动产证，我没办呢。关键现在是政府不承认呢。
2: 您所说的是在办理证件期间，您登记了您的名字，对不对？
3: 对对。
2: 但是在涉及到要办证的时候，发现土地使用证和您想办理房屋确权登记证，他们两个名不统一，所以村上没给您办，是这样吗？
3: 对呀， 再打电话来讲，那我离婚了。
2: 您听我讲，回答我的问题。我刚才问您的是，您当时想要办不动产证的时候，登记的是您的名字，但后来涉及到要搬证的时候，发现土地使用证和您想办证最终落这个不动产证。

0: 权证，然后名字不统一，所以村上这一步没给您办，对不对？
1: 对。
0: 嗯，您想问接下来怎么办，对不对？
1: 对对。
0: 嗯，好，听明白了，咱问一下贾律师。
1: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这个房子就是仓房，这个你当年就是你离婚协议当中写的就是那个写的清楚，这仓房归你了。是吧？
2: 对。
1: 嗯，然后付建国呢是两间房归儿子了，两间房归那个归老头呢。嗯。
2: 是这样。
1: 嗯，其实这样，其实你只要你们是合法建造的房屋，那你们这种分配呢就是合理的。嗯，你要是只要是你们是符合宅基地的使用条件的啊，你们这个协议有就是有效的。嗯，你一个土地使用证呢是老头子的名，但是不等于房子就是他的。嗯，农村就是这个，虽然是说这个房地一体，说房地一体的，但是房子归谁，宅基地使用权啊，就房子归谁了，这宅基地使用权就归谁走。比如说你院子里边现在说你又盖了重新盖了房子了，如果说能把你这个房子是这个合法建造的，就是房子归你了，那房子下面现任宅基地呢就归你了，所以这可以是可以是可以分的。嗯，如果说你有这个。
2: 关键是这个土地使用证是老头的名啊，那时候我没离婚的。
1: 你
2: 那房子二十米，外在二十米以内的。
1: 是你现在你结婚了之后，你户口不在这个村吗？
2: 也在呀。
1: 你是不是这个村的集体拥有成员吗？是不是也是吗？对，那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这个只要是你合法建造的房屋，在你这个是那个宅基地范围之内的。这个老的土地证它只是一个历史的登记，它不是最终确权的结果。它是这个土地使用证，它不能对抗你们这个离婚协议和后来这个你们这个对这个房屋的分配。你这个因为你现在只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9: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20: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可以在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久等了。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嗯，律师好啊。我家大哥吧，就他媳妇死了之后，孩子就过继出去了。然后呢，我大哥就瘫痪，一直都有八九年了。这八九年都是我跟我家孩子在照顾着。去年呢，大哥人也没了。没了之后呢，他家这个小区呀、房子拆迁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子，就这个拆迁款呢，还得给过继出去这个孩子

0: 婚吗？
1: 嗯，再问问蒋律师。
2: 对女士您好啊。您说的就是那个胎监法要不给过继的孩子分，关键看两点啊，就是你跟这个你这个过继是否构成法律上的收养，你这个是什么时间过继给对方的？如果是99年，那个不是按法律规定说99年岁月一日之后过继的，如果没有去民政局办理收养登记的，法律算不算正式的收养？那么和你孩子和你大哥之间呢？你还是他们之间不是有那个父母和子女还是在的？如果办理的合法的时候，对方已经办理的合法的收养关系了，那么这个孩子和这个父亲之间就没有这个继承关系的，所以是看你这个程序上完不完备，
0: 那么我们家孩子能不能分呢？
2: 你家孩子他比如说和你们对大哥尽了主要的这个抚养义务的，那么在分财产的时候，在继承的时候是可以适当的分啊，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长期照顾的啊，这是可以参与分配的啊，可以给予适当的遗产啊。
0: 主要是现在看孩子那个过继的那个手续是吧？那行，那我记住了，然后我知道怎么办。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抓紧时间提问啊！热线电话记住，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都是我们的律师导谈家节目，我们会邀请律师做客直播间，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我们来看看长春的安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1: 请讲。
3: 我有个哥们吧，就是跟我这块拿了24万块钱，完了当时他就写了条欠条了，是2019年年初借的，完了说是2020年年初给，这不一年吧，完了这不就出现这个哎呀口罩事件了，就是一直也就没给我。我这是前几天听别人说他也给起诉了，他不管欠我钱还欠别人钱也还不上了。完了，我就想这打的这个热线，我想问一下二位，我这个钱的怎么要？再是啥呢？他人是盘锦的，我上哪起诉？我这利息咋要？忙一下呗。
1: 再问问蒋律师。
2: 这安先生您好啊，你先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刚才说的，你是2019年借的钱，然后有条也有，是不是？但是有一个还款的期限到2020年年初还款，法律规定这个咱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就2000年初到现在的话已经过去5-6年的时间了，如果在这个期间，因为从2000年初开始啊，那个一个然后往后就是往这边延长的3年，往后延3年，这个3年之内你有没有跟他主张权利？如果是没有跟他主张权利的话，那你这个可能就过了诉讼时效的权利了，然后从主张权利才开始算，最后一次主张权利开始算的，完了往后还延长3年，所以说你这里边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如果说你这些都没有要，或者是没有证据证明咱们诉讼时效没有阻断的话，那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可能你还是要跟他沟通。这个钱2020年年初到期了啊，你说在这中间我也一直那个一直跟你主张权利，但是一直也没有给我啊，或者是说就这样你跟他这样去聊，或者是说前面你确实你也没要过的话，那你现在跟他聊的话，你看这么多年这个钱什么时候能还我？如果他承认了，他说愿意承诺还款啊，那么就时效可以重新预付了。这个时效的问题，另外一个你说他在盘锦的，那你上哪去起诉的？一般就是这种那个欠款纠纷是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被告所在地，就是他的所在的盘锦，那么另外一个也是在你的那个原告所在地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在你这边也可以，这两个地方你可以选啊。然后你的利息的话，如果是说你们有约定的利息啊，如果有利息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但是这个利息呢？

0: 不能超过这个银行同期的那个市场报价利率的，就是贷款利率的四倍，就是30岁 LPR 的四倍，不能超过的四倍，超四倍的部分，超过部分无效。当然如果说你们没有月，如果是说你借条上没有月利息，那么你可以主张预期的利息，预期的利息呢只能是按照那个国家规定的那个，就是那个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 LPR 的计算了。
1: 行，那我听明白了，蒋律师，谢谢您啊。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孙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农安的，户口是农安的，老家在农安。然后我现结婚在天津，然后现在在长春居住。然后我户口吧一直在老家。然后我儿子户口吧也没跟我在一起生完了以后，完了后来我就跟我儿子跟我媳妇跟我整到一起，都落到农安我老家那儿。然后吧村里吧就说落可以，完了我们俩都没有土地，就一分地都没有。我问合不合理。
2: 好，咱问问贾律师。
3: 谢谢。
0: 孙女士您好，您是说您的户口一直在农安老家一直没动过是吗？
3: 对。
0: 那你的户口一直没动过是在娘家呀还是在婆家没动啊？
3: 在娘家。
0: 婆家没动的话，那你这个你当年二十分地的时候，正常你不应你也没分到地吗？
3: 没有，他根本就没有我弟。
2: 孙女士，你别激动，您当时是户在人不在吗？还是什么原因没给您分地？
3: 不知道啊。
2: 你不能不知道啊，这个事儿您得知道啊。
3: 后来我以为我一直在长春了，完了我结婚在天津，天津吧，后来我家那个我儿子爸去世了，我就回去长春了。完我们家吧，就是都我爸爹妈都搬长春来了。
2: 孙女士，咱们是这样，咱们只谈您分地的那个节点，在96年、97年的时候，您当时是户口。您别着急，孙女士，孙女士听问题啊，您激动咱解决不了问题，理解您的心情着急，但是咱得解决问题。我们问您的是，96年、97年在分地时，您的户口在娘家，但人不在，对不对？
3: 对。
0: 就是你那个96年、97年的时候，户口是在娘家的，然后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是吧？
3: 93年结婚。
0: 93年结婚了，那么93年结婚了，户口一直在娘家，那你结婚的那时候是婆家是农村的还是城里呀？
3: 结婚是那个天津的。
0: 天津的。那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要是想分地的话，包括你儿子户口也回农安了，也在农安呢。
3: 对，跟我在一个户口本。
0: 跟你在一个户口本。你现在你这种情况呢，你那个都是你93年就迁出来，这个时间有点长了。你这个户口是没迁出，你那个93年结婚，那你户口没迁，户口没迁是跟你爹妈在户口在一起呗？
3: 对呀。
0: 那你父母有没有分着地呀？
3: 对呀，完后来就说没我地，
0: 我问你的父母爹妈分没分着地？
3: 啊，我爹妈有，
0: 他们有地，你户口跟他们在一起是吧？
3: 对。
0: 你现在如果是想分地，你得那个，你这个属于什么呢？你得首先你是确认你已经成员身份，农安这边身份有没有确认？就是你跟你儿子的集体金主成员身份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如果说你身份解决了，然后按照你这种说98年应该分地没分着地的，在这次那个延包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们村里边就你所在的主有地的情况下，是会解决这个地的问题的，这次延包过程中解决，但是一个前提是，你得能确认上集体金主成员身份，就是你或者是你儿子，你们得确认上身份，
3: 没太听懂。
0: 确认村集体金主成员身份呢？你现在是不是这个村的集体金主成员呢？
3: 是。
0: 如果是经济金主成员身份已经确认了，那么就是
3: 我现在的户口吧，就是从哪年我忘了哪年了，我跟我儿子俩就是从那个户口本了。
0: 就从另一个户口本了。其实这现在我跟你说，你现在村，因为你93年你就结婚就搬出来了，你现在村里面有没有把你确认为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啊，这个问题你要解决。如果是已经是集体经济成员了，然后才有可能进行分地。分地什么时候分地？就是你村里面，前提是你村里面有地，就你所在的主现在有这个可分的地，比如说集中地，或者是新开垦的土地，啊，或者是整户消防收回的地，或者是自愿交回的土地都有地，啊，有地的情况下就可以解决这个，这个你的承包地的问题，啊。
3: 那就像假如我爸妈爹妈都没了，我爹爸妈已经都没了，这他们的地可以转给我吗？
0: 不是说他们的地可以转给你，如果是说你要是称身份也是这个当年户口没迁走，你和你娘家在一起，是你那个如果是身份在的话，那你就属于一个承包户内的成员，他们的地你可以继续承包经营。所以说你现在看一下你的身份还在不在这个村，不在这个村想办法确认身份。
3: 确实在。我
0: 带的话，
2: 您这样，孙女士，孙女士，
0: 嗯，
2: 对，您别自说自话，就是咱那个贾律师提醒您的是要想办法去确认这个身份，他并不是您认为的说可能我户口曾经在还是怎么样的，我就是这个村的，您就一定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事儿您得找村上去确认，明白吗？得去问清楚。
3: 那个主任，我问一下，我没太清楚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有户口本，现在是老家那儿的。但我得确认一下确实是不是那儿的。
2: 我们所说您所说的叫户口本，我们跟您说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是两个事儿。现在要让您确认您到底在没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确认您的成员身份。您要确认的是后者这件事儿，不用强调您的户口本了，好不好？
3: 你再说一遍，我记一下。
2: 我再给您重复一遍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您光激动不解决问题，您说上来打打电话您就哭了，咱不解决问题啊，是不是？我们要让您确认的是，您在村上有没有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3: 啊，集体经济
2: 组织对成员身份啊。要确认这个事儿，如果您确认了身份，那么是有可能分得土地的，那前提是村上有土地，如果您确认不了身份，您是不可能在村上分得土地的啊。
3: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 对，您记这几个字就够了，我后面的话您也得听，如果能确认上就有机会分得土地，如果确认不上是不可能分得土地的啊。
3: 那好嘞，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有问题的大家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接着看看长春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4: 哎，你好，
2: 请讲。
4: 就我们村吧，我们那个本来户就不多，但是有几十户吧，就被一个人给借了几百万块钱。然后他说吧，是给他那个亲属，就是收粮用的。完了说就用几年，年年他给我们利息。但是吧，前两年他都给了，然后今年他说的，他把钱给他儿子做生意用了，现在那个无法返还。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子，就够不够这个非法集资？那现在这钱也没有完，利息也不给，我们是报警告他呀，还是咋整啊？
2: 想问一下。
0: 这位女士您好啊，从您描述的情况，就是说你村里他本来就是收粮的，然后跟你们村里借了不少钱。
4: 对，
0: 借了不少钱的，然后头两年是给利息的，最近然后今年说这个钱就还不上了。 嗯，如果是说这个啊，如果是你问是是不是非法集资的啊，这是非法集资的话，必须得符合几个条件。首先就是这个他这个啊，当然第一个条件肯定符合了，就是没有经过金融部门许可、啊、就擅自的这个跟别人借钱了。第二就是公开的方式，比如说这个通过那个发传单呐、啊，或在群里说呀，啊，或通过广播呀，啊，或者是这个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扩散，向这个社会宣传这个借钱，嗯，然后承诺给高息，嗯，这个主要是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借钱，嗯，或者你甚至说的是几户的村民，啊。

0: 不只是借亲友的，如果这种借钱的方式说他以公开谁钱都放在我这儿，我给你们高利息啊，那就涉嫌啊非法集资的问题了啊。嗯，但是如果不是公开的形式，人家自己今天上这一家借，明天上那家借的，人家大伙儿就是哎信任人家钱借了，也不一定能认定上那个非法集资。但是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但是你如果你们想维权，当然可以先选择报警。如果警方认定不上非法集资的话，那你们就得是民事起诉。但是民事起诉，我觉得我也挺稳的，也拿钱也会快一点的。
1: 我们先去先报警，完报完警了，完了看警察咋说，完了实在不行再起诉的，是这意思吧？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大伙商量吧，那谢谢你律师。你能不能加微信呢？我怕我学不明白，完了到时候他又不知道啥的，再问问你呢。
2: 记好律所的微信18294567，再给您重复一遍，18294567啊。好，提示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有问题呢一定要继续的来提问啊！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也再次提示您啊，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啊到1点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在这个时段内进行咨询啊，我们会沟通的比较顺畅，有律师做客，直接给您解答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啊，包括大家遇到一些土地呀、婚姻呐、等等都可以啊。没有关注我们直播的，一定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来看看下一位，这是长春的刘女士，88线99线空线，你好刘女士。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借了20万块钱，然后他写欠条了，是2019年年初借的，然后当时说是2020年年初给，然后这不是那个人3年大环境嘛，然后他就一直也没给，但现在我听别人说，就是说别人起诉了，就是他让别人起诉了，也是欠那个别人钱还不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要这个钱呢？而且他吧，他是盘锦的，我得上哪起诉啊？那个利息能不能要啊？
2: 咱问一下贾律师。
0: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你们期间有欠条的，也有还款期限的，首先这种钱咱们是要肯定是可以要的，但是你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么多年了，然后你过去这么多年有没有一直跟他要？如果没有一直跟他要的话，你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发微信，然后说明一下这个打电话录个音，然后他承认欠款了，也愿意偿还了，这个时效就过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可以那个在你这个所在地起诉就可以了啊，不用跑到他那边去起诉去，你到外地跑太远了，在你家跟前的法院起诉就可以，然后约定的就可以要利息，没有约定的呢，你就可以按照这个，从借款逾期之日起，按照咱们那个银行那个公布的这个一年期的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就是咱们所说的 LPR， 按照要就可以了，
3: 那好，那我听明白了，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谢谢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节目还有一点时间，一定要继续的来进行提问，把握住机会。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

0: 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0: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4: 哎，我真的。
1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4: 去就去。哎，那个，
16: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7: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

0: 是啊，但是你呀、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
2: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4: 对呀，
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4: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4: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5: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7: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8: 那微风中的歌吟，
7: 风从东方来。
9: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继续在民族音乐当中徜徉漫步，和你继续行走，风从东方来。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音乐里相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哈。好吧，我们来完整的分享苗岭连北京。这也是音乐作者白成仁有一次在过溪水的时候碰上了一个苗族的妇女，她的背篓里呢背着一个小孩，过河因水深怕孩子被水淹到，正在为难，白成仁就帮着她把小孩接过来，让孩子骑坐在自己的脖子上，苗族妇女就把书包高高举起，这样顺利过了河。他们走到大树下，白成仁就请他教自己唱苗歌，于是呢这个女性就唱了一首什么歌呢，带乌喝的苗族高腔山歌，唱山歌的时候回声四起，山山岭岭呼应着，非常的动人，于是这就成了白成仁创作这首歌曲苗岭连北京的音乐形象依据。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这里是跟你在一起的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继续来听一首少数民族达尔族的民歌，郁金健带来的《忠实的心啊，想念你》。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山一程，水一程，共享音乐大中国。每当说到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是会过度解读它。实际上，女人究竟是什么动物呢？类似于什么样的动物呢？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听听这首诙谐的歌曲。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果然是久违的李娜的声音，女人是老虎。东北民歌，其实东北呢也有着许多的这个少数民族啊。但是说到这个东北民歌，对，我们在前两天放歌的时候都说了两句，它是东北这个汉族民歌小调的一个集成。同时呢，这个东北的民歌也是吸收了东北的曲艺，像这个二人转的很多的精髓。所以基本啊，说到这个东北民歌，我们听起来就像那儿的人的性格一样，就是活泼、直爽、痛快，还带着那么一股诙谐和幽默风趣。我们继续来听听，这是其实在东北也是有着很大一部分存在的鄂伦春族，蒋大为带来的鄂伦春小唱。

0: 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就在这曲雷佳的《长城谣》歌声里和你说再会。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风从东方来》，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各位，下次音乐里，让我们期待再见。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
14: 之
13: 徒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9: 我，彭学翁捂着脸后退了几步，像看着陌生人一样看着自己的恩师。证据，这种见不得光的事情，军统方面怎么可能会留下任何的证据呢？可明明没有任何重要任务，师父为何要编造借口把自己从东返的队伍里硬给拉了出来？明明在三天前留在黑石寨的独立营已经成功突围，并且第一时间就分别向军统察绥分站和晋绥军第211旅发了平安电报，为什么自己直到半个小时之前才从晋绥军的参谋那里辗转地得到了相关的消息呢？军统察绥分站上下为什么把相关电报给藏了起来呢？为什么别人不瞒，偏偏要瞒着自己这个副站长呢？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他们这么做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已经走到了远处的大旗和老于等军统精锐听到了耳光声，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纷纷磕打马镫，将坐骑带向更远方位。有些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彭副站长是马站长的关门弟子，无论怎么胡闹都有马站长这个师傅给兜着，自己背后可是没一个五虎上将做靠山，还是少跟着掺和为妙。不服气是吧？被彭学文眼睛里的失望看得心烦意乱，马汉三把心一横继续说道，不服气你尽管拿出证据来反驳我，要不然就想办法搬掉我这个站长，自己当察绥分站的家，否则的话只要我马汉三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由着你的性子胡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
1: 彭学文的鼻子一酸呢，这眼泪差点夺眶而出。马汉三不仅是将他带进入军统的领路人，而且还救过他的命，无论如何他都不该跟自己的师父硬顶。然而张松林和周黑炭他们已经走了快一个星期了，自己如果不尽快地追上去告诉前方可能会有陷阱的话，今后无论是在阳世还是在阴间，自己都无法再跟他们做兄弟了。
19: 马汉三是叹了口气，声音稍稍的泛缓。那只是你的胡乱猜测，没有任何凭据。况且即便你现在追过去，也不可能在到达黑石寨之前追上他们。我可以向你保证，到目前为止我没对他们动用过任何非常手段。如果你连我也不相信的话，也好办，直接拔出你的枪来给我一下就行了，这样咱们师徒两个就恩断义绝了。今后你再闯出什么祸来，也不会牵连到我这个师父。师父！彭学文绝望地叫喊了一声，眼泪直接淌了满脸呢。在上级、施恩和纪律的三重压力之下，他再也支撑不住了，只能是选择放弃，放弃自己那些无凭无据的猜测，放弃自己心中那些一直无法割舍掉的东西。回吧。马汉三又叹了口气，伸手拍了一下彭学文的肩膀。既然身为特工，就不能再有普通人的那些麻烦情感，这是关门弟子身上唯一青涩之处。自己这个当师傅的有责任逼迫他尽快的成熟起来。哎，这男子汉大丈夫的，哭哭啼啼的像个什么样子？等德王的信使离开，我就准许你回察哈尔那边。你那几个朋友啊，都不是短命相，不会那么容易出事的。
14: 嗯。
19: 彭学文低低地回应了一声，无奈地回头，泪眼朦胧之中又看到了张松林那张胖胖的笑脸，在云端看着。

0: 那目光中充满了信任。此时那曾经胖胖的笑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冻疮，将清晰的眉眼变得轮廓模糊，丑陋不堪，干涩的双唇上到处都是裂口，随着滚烫的呼吸，裂口处不断渗出猩红色的血丝来。但是很快血丝就被体温烧干了，再度变成了暗黑色的血痂，贴在了裂口两侧，将裂口变得更深更硬，更加的触目惊心。游击队副大队长吕峰从地上抓起一把血，用掌心处的肌肉慢慢的融化成水，慢慢的滴进张松龄的嘴里。这是最简单的补水方式，没有时间再生火将水烧开了，也没有时间停下来熬药。鬼子兵的汽车轰鸣声已经是越来越清晰，随时都可能出现在大伙的身后。全凭着娴熟的骑术和对地形的熟悉，大家伙才勉强没有被汽车追上。然而战马的毕竟是血肉之躯，无论如何也不能跟钢铁制造的怪物比拼耐力。每当大伙停下来让精疲力尽的牲口休息的时候，冷酷的汽车轰鸣声就再度阴魂不散地缠了上来，在大伙的耳朵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不只是一辆汽车，小鬼子的指挥官非常果断，没有分出任何兵马去追杀周黑炭，而是把全部的赌注都压在了游击队这边。整整一个下午，赵天龙带领着大伙儿尽量的绕着丘陵、树林等可以遮挡视线的障碍物走，甚至不惜故意绕路，围着几座小山画了一个巨大的八字。但是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手段根本起不到任何的效果。鬼子即便被地面上的马蹄的印记给绕糊涂了一次，发现上当受骗之后，也能凭着先进的运输工具很快的就把失去的时间再度的追回来。相反，大伙儿这边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和马的体力都已经濒临到崩溃的边缘。当马达声再度在大伙耳边响起之后，老游击队员韩林带住了坐骑，我留下来阻挡他们一阵子，你们抓紧时间向北走，天黑之前必须进入沙漠地带，否则即便不被小鬼子追上，这种鬼天气里咱们半夜不敢生火也得活活被冻死。几个身上带着轻伤的游击队员互相看了看，也陆续拉紧了坐骑的缰绳。跑在队伍最前方替大伙领路的赵天龙听到背后的动静不对，猛地一扯黄骠马的缰绳，转身兜了回来，
1: 怎么不走了？你们赶紧跟上，马上就到大黄水了，必须有人留下来打阻击啊。
0: 副大队长吕峰看了看他，这声音里充满了疲惫与无奈。赵天龙立刻竖起了眼睛，大声的提议，
1: 那也是我留下，你带着他们继续走，我的马快，地形也熟，万一找到机会还可能把小鬼子引到别的地方去。
0: 平素一直对赵天龙敬重有加的老游击队员韩林摇了摇头，大声插嘴，
1: 正因为你路熟，所以才是我们几个留下来打阻击，别争了，鬼子马上就追过来了，赶紧带着大伙走啊。大队长还没说话呢，你有什么资格向老子发号施令啊？
0: 赵天龙大怒，

0: 指着韩林的鼻子厉声质问：童哥，这江湖上是什么规矩，你应该比我懂。韩林又笑了笑，伸手推开了赵天龙的食指。
1: 江湖规矩，狗屁，老子才不跟你讲。讲什么？
0: 赵天龙这会儿啊，扭头看了一眼被游击队员们轮流抱在怀里赶路的张松林，声音越来越低了。敌我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留下来为大伙儿创造脱身的机会的，向来是马贼队伍中实力最弱者。这是绿林道上的传统，也是他们上千年来跟官府周旋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生存经验。身体强健、骑术优良的人更容易摆脱追兵。伤兵和体弱多病者，即便多跑出一段路程，依旧容易被敌人追上，白白浪费掉一次生存机会。正是因为懂得江湖规矩，在今天中午，周黑炭希望独立营和游击队分头逃命的时候，赵天龙才没有出面抗议。虽然他当时心里头很清楚，周黑炭呢，恐怕是打起了将游击队当包袱给甩掉的主意。然而如果此刻按照江湖规矩，最应该被留下来的是张松林、张小胖子。别的游击队员虽然受了伤，却依旧可以单独骑马跟上队伍，而张小胖子被烧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为了带上他一个，至少得再拖累上两名同伴。仿佛是猜到了赵天龙在顾忌着什么，老游击队员韩林也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张松林，快速的补充：他是读书人，不能死在我们前头。另外一名游击队员从贴身的衣服口袋里掏出半块带着体温的牛肉干，仔细地塞进了张松林的上衣口袋里。
2: 哎，这年头像他这样要良心的读书人已经不多了。
0: 第三名游击队员拿走了张松林的步枪子弹袋，顺手却将自己的坐骑牵了过来。
2: 我用这个跟他换，省得这小子醒来之后啊说我占的便宜。
0: 第四名决定留下来打阻击的游击队员也走上前来，从张松林的腰间解下了一把盒子炮。
1: 龙哥，你别争了，小胖子就交给你了，无论谁死他都不能死。如果他也死了，今后就不会有人记得咱们都干了什么了。
3: 我
0: 赵天龙的嘴唇抽搐着，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平心而论，他以前虽然带大伙和和气气的，真正能瞧在眼睛里头的整个游击队中却超不过三个人，但是今天他却突然发现这些人平素很不起眼，其实一点都不比自己矮小，他们都应该是他的好兄弟，他们早就应该是他的好兄弟。默默地解开黄骠马背上的行囊，他把在五原城内新得到的两把长苗盒子连同所有子弹都分给了主动留下来打阻击的弟兄，然后双手在胸前并拢，恭恭敬敬地向大伙做了个揖，拨转坐骑转身继续向北驰奔。副大队长吕峰带着另外四名队员轮番抱着张松林紧随其后，谁也没再多说一个字，谁也没有婆婆妈妈的回头张望，唯恐一回头再也下不了决心离开。他们不断地磕打着马镫，拼命压榨坐骑的体力向远方逃遁。

却始终竖立着，不放过任何从身后传来的动静。一刻钟之后，汽车的马达声突然停顿，射击声、手榴弹爆炸声轰然而起，伴着射击声与手榴弹的节奏，则是一首赵天龙听起来非常熟悉的草原长调，雄浑质朴，婉转苍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

0: 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体验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2: 太极了，
23: 我想给你吃。

0: 饭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4: 爸爸，我想出去玩。
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4: 想。
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4: 那是为啥呀？
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沈万九的在亲密关系当中如何平衡付出和接受。在成人的亲密关系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施受平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也可以称之为付出与接受的平衡。平衡法则的本质是相互同等的接受，而不是相互同等的给予。因为当我们能够相互同等接受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彼此在深度连接着，就会让彼此处在一个同等需要的位置上。对此，很多人却背道而驰，只会不断的给予付出，如同圣母般近乎固执地守护一些所谓的清白感，或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期望对方知恩图报，良心发现，给回自己同样的东西，结果却一次次的落空，一番苦心付之东流，失望难过，怨恨悲愤。另一方面，对方却因为接受的太多，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心生愧疚，为了逃避这份愧疚感，就会想要远离。所谓的一碗米养恩人，一袋米养仇人，越远离越尘世美化，那个付出的人就会心生更大的恐惧，觉得自己付出不够，越想付出，结果关系就会越来越糟糕，失去平衡，最后分崩离析。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如你所知，关于失受平衡，很多人要么付出的太多，要么就想要的太多，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很好的平衡点，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要提供两条非常重要的参考标准，帮助大家学会平衡。第一条就是正向流动的时候 A 加。在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付出的可以比对方给到的多一点点，比如说对方给的是 A， 那么我们给对方的就是 A 加，如此便形成一个小落差，继而形成爱的循环，不断的互相滋养。如果我们付出了远远大于对方给到的，那这个落差太大，就会形成很大的愧疚，把关系不经意的就破坏掉了。第二条，负向流动的时候就是 A 减。比如说对方在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味的隐忍退让，而是要给予适当的还击。至于还击的程度，需要比对方攻击的这个程度要降低一点点。比如对方给我们的伤害是 A， 那么我们给的反击伤害就是 A 减。这样一来就能形成一些能量落差，然后把关系重新带回到正向的循环当中。

您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想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平衡之所以不容易，因为每个人所遵循的良知不同。所谓的良知呢，指的就是一个人言行背后的某种力量，也就是起到了平衡器的功能。一旦你做了某件事，这个力量就会让你感觉到不舒适，甚至感觉到恐惧，然后你就有一个力量想要恢复平衡。比如在婚姻里，有个女性感觉不对自己父母好，就会认为是非常不孝的行为，甚至可以上升到十恶不赦、不配为人的地步。但她的伴侣却感觉到她这样做是严重过分的讨好迎合了，没有边界。其实这对夫妻遵循的就是不一样的良知，也就是两个人的平衡器是不一样的。当这样的时候，夫妻发生的冲突肯定不会少。所以海灵格把良知分为了三大类，一个是个人良知、集体良知和灵性良知。个人良知就是一个人对某些事物所形成的对错、好坏等评判观，也就是某种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凡是有人做出的某种行为不符合这个标准，他们就认为对。

对方是坏人。个人良知所涵盖范围最为狭隘，借由善与恶之分，他承认某些人归属于群体的权利，却也在同时将其他人排除于群体之外。比如说，一个家族有人犯了错，或者触犯家族权力者的利益，他们把进行驱赶出这个家族，认为这个人不属于这个家族的。第二种就是集体良知，所涵盖的范围相对大一些，它兼顾到了被个人良知所排除的成员利益，也因此集体良知与个人良知常常是相互冲突的。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人哪怕犯了错都是属于这个家族的。然而集体良知仍有其限制，因为它仅运作于受其约束的群体成员之上。第三种就是灵性良知，不同于另外两种良知的是，它并没有善与恶，或者是归属与排除之分，也因此能够超越以上两种良知的限制。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三种良知的重要特质又是什么呢？限制又是什么呢？海灵格说，最大的差别与限制在于他们的爱的广度。个人良知意识确保我们归属于一个涵盖范围有限的集体之中，并不考虑任何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人。以此看来，在带来连结的同时，它也造成了分离。因此，除了给予爱，它也给予拒绝。集体良知作用的范围则较个人良知更为扩大，涵盖了家庭或其他群体中的所有成员。当成员中所有人被排除于系统之外，集体良知便会发生作用，将这些排除的成员再度带回系统当中。因此，集体良知的爱涵盖较广。集体良知并不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否则它不会迫使家庭系统中无辜的成员来代表被排除的成员，有时甚至需为此付出个人极大的代价。很显然，个人良知与集体良知的差异在于，集体良知主要关注群体的完整性以及这个群体当中应有的秩序的维持。相反，灵性层面的良知意识则对所有事物一视同仁。当我们与这股心灵深处的意识力量连接上，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对所有的人都抱以同样的爱与善意，无论他们的命运如何，这样的爱并没有界限，不会以比较好与比较坏或好与坏来区分。也因此，灵性良知意识超越了个人良知及集体良知的限制，而同等对待每个人。灵性良知确保所有的人都受到这份大爱的关注。当我们偏离了大爱，灵性良知便会提醒我们。总的来说，要想更好地平衡好付出与接受，学会亲密关系中的平衡法则，需要我们带着觉知去看到我们自身是遵循什么良知的，另一半又遵循着什么良知，并且我们可以尝试去升级到灵性良知。如此一来，我们才会更有智慧地爱自己和爱他人，让爱真正关系当中持续地滋养。

0: 分享，
1: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2: 二胎相差几岁最合适呢？昨天我和几位宝妈讨论了关于二胎的话题，其中一位宝妈说起自家婆婆催生自己生二胎的事。她的婆婆说，大宝自己一个人太孤单了，小区里也没有年纪相仿的小伙伴一起玩，而且要是等到大宝长大了再要二胎，那么两个孩子的年龄差距就太大了，也玩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她婆婆一直催促着，趁她现在还有时间和精力，赶紧要个二胎。这位宝妈还说，其实自己也有生二胎的想法，可是在两个孩子的年龄差控制上，她和丈夫产生了纠结。如果年龄差距太小的话，怕两个孩子整天闹腾，带起来不省心；可年龄差距太大的话，又怕两个孩子有代沟，不亲近。的确，两个孩子的年龄差几岁最和谐，一直是想要二胎的宝爸宝妈们较为关注的点。那么，今天我就来和各位宝爸宝妈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不建议两个孩子的年龄差为1至2岁。一些宝爸宝妈在生了大宝之后有了追生的想法，这样一来，两个孩子之间的年龄差就控制在了1到2岁之间。但我想说的是，太早追生二胎会对宝妈的身体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宝妈的身体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恢复，子宫恢复、身体机能以及心理层面都需要一个时间去慢慢的复原。1至2年内，一胎给身体带来的伤害是无法恢复完全的，若此时追生二胎，无异于火上浇油。其次，推荐常见的3到5岁。我们细心观察身边的二胎家庭，就会发现两个孩子年龄差为3到5岁是最为常见的，医学上也证明这个年龄段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在第一胎生完之后，宝妈至少需要休养2年半到3年，加上这个时候的大宝已经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所以两个孩子照顾起来也比较省心省力，并且两个孩子的年龄相差不是很大，还能有个共同的话题，能够玩到一块儿去。父母们不妨想象一下，弟弟或妹妹牵着哥哥姐姐的手，一起玩跷跷板、滑滑梯、捉迷藏，是不是既和谐又美好呢？

不过宝爸宝妈们需要注意，这个年龄差的二胎关系，比如两个孩子可能会吃醋争宠。举个例子，如果说爸爸妈妈有明显的偏向二宝的行为，那么大宝就会心生不满。即便一开始大宝以哥哥姐姐的身份做出了让步，但次数多了，他们也会伤心难过，怀疑父母的爱。所以在要二胎之前，父母要做好大宝的思想工作，等有了二宝之后，父母也要及时的关注大宝的情绪。只有这样，二胎家庭才能够收获双倍的快乐，看着两个孩子相亲相爱的快乐长大，这才是一个二胎家庭最幸福的模样。最后，不推荐二胎年龄差距在15岁以上。一般来说，两个孩子的年龄差距如果在15岁以上，那么宝妈基本上是在40岁之后才要的二胎。要知道，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是在25到35岁之间，宝妈过了35岁之后再要孩子，对身体的危害不容小觑。同时，过大的年龄差也会给家庭及大宝带来一些负担，比如父母年纪大了，后续对二宝的养育都会成为矛盾和问题。再者，万一父母有什么意外，二胎的养育问题会更加的棘手。在电影《我的姐姐》里就有类似的问题，一场意外的车祸带走了两个孩子的父母，6岁的弟弟抚养问题交到了刚毕业的姐姐手上，养或不养都是难题。对于弟弟来说，姐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骨肉之亲，而对于姐姐来说，她刚迎接未知又美好的人生，养育弟弟无疑是一种负担。所以高龄但想要二胎的父母，一定要从身体、家庭风险等各方面因素综合的考量，再决定要不要二胎。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二胎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二胎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不愿意学习而苦恼？是否在为孩子总是拖拉磨蹭而烦心？不用担心，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直接跟老师一对一沟通，你有任何问题，老师都会免费为你解答。现在加老师还有福利赠送哦。犯一次错，只批评一次。自从孩子上了小学之后，很多家长可能都会重复这样几句话：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为啥还磨蹭啊？哎呀，为啥最近做作业这么粗心啊？即使不说磨蹭粗心，也会唠叨批评别的事儿。但是呢，对于家长的唠叨，孩子们通常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像没听见一样，依然我行我素，起床还是那么磨蹭，作业也还是那么粗心。有位妈妈犯愁了，孩子为啥就是不听自己的话呢？要用哪种方式说话，孩子才愿意听愿意改呢？这些问题啊，让许多家长感到无计可施。为了解决家长们所遇到的烦恼，在这里柠檬先给各位家长讲一个小故事。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在教堂听牧师演讲，最初他觉得牧师讲得很好，使人感动，准备捐款。过了10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他有些不耐烦，决定呢只捐一些零钱。又过了10分钟，牧师还是没有讲完，于是他决定1分钱也不捐了。等到牧师终于结束了冗长的演讲，开始募捐时，马克吐温非常的气愤，不仅没有捐钱，还从盘子里偷了2元钱。像这种因为牧师受到的刺激反复出现，从而引起心理不耐烦或者不舒服的现象，被称之为超限效应。超限效应在家庭教育中时常发生，当孩子犯错时，有一些家长会反复对一件事情做同样的批评，孩子一开始呢会内疚不安，听多了也就开始不耐烦了，最后就变成了反感讨厌。被逼急了，就会出现
我偏要这样的叛逆心理。

0: 可见家长对孩子的批评不能超过限度，尽量应该对孩子犯一次错只批评一次。如果非要再次批评，那么也不应该是简单的重复，要换个角度，换种说法。只有这样，孩子才不会觉得同样的错误被揪住不放，厌烦心理和叛逆心理也就会随之减低。那么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超限效应呢？在这里柠檬给各位说两点建议。第一，在亲子沟通中，家长应该多考虑孩子的感受，让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比如妈妈可以跟孩子说，这两天啊，妈妈发现你起床有些磨蹭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孩子可能会回答，没有不舒服，就是感觉没睡好，有些累。如果是这样的话，起床磨蹭的问题就转换成了孩子如何睡好的问题。当把问题还原到具体的情境之后，自然就不需要过多的批评了，同时呢，也能更好的解决问题。第二，及时学习沟通的新方法，不要使用无效的方法，应该停止使用。比如有些妈妈会让孩子学一些乐器，孩子可能在刚接触的时候特别感兴趣，但是学了几次呢就不想再学了，妈妈就会对孩子说，给你花了钱了你也不好好学，以后什么东西都不能买了。严重的就可能会大声的吼。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孩子这样呢，只会更加加重孩子的厌学心理。其实在这个时候啊，妈妈应当适当的引导孩子，慢慢培养孩子的兴趣。比如说让孩子看一些关于音乐的动漫，陪孩子去剧院看看音乐会，有时间的妈妈可以和孩子一起学习，就这样做呢，才能让孩子慢慢沉下心来好好学习了。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读书会”，就可以免费领取5本教育方面的书籍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放学后是先让孩子写作业，还是先玩呢？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放学后孩子回到家，先让他写作业还是先玩呢？相信这个问题困扰过不少的家长。其实这就在考验父母对于玩与学的态度和把握。而柠檬对此的建议是先写作业再玩，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让孩子先玩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作业效率和作息时间。孩子们都喜欢玩，但是很多孩子一玩就容易忘乎所以，玩久了也会精疲力尽，再坐在书桌前写作业就无法集中注意力，那么写作业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孩子为了完成任务，要么是随便敷衍性的写一写，要么就是超过规定的作息时间熬夜去写，这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都是很不利的。第二个理由是让孩子先写作业再玩，可以有效地培养孩子的执行力。现在很多人身上都有拖延症的问题，工作前刷一刷微博，写稿子前先追一集电视剧，领导催促要交报告了，不急，我现在开始做。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等到时间来不及了才去做，且不说最后完成的效果如何，就说在这拖延的时间内，他也未必能够真的去投入的玩，心里总装着未完成的任务，又怎么可能真的享受呢？有事情要立马解决，这需要非常强的执行力，而这种能力需要从小就培养。帮助孩子增强执行能力，你会发现他拥有更强的自制力、决断力，当遇到难题时也会有属于自己的解决技巧，从此告别拖延磨蹭。那如何才能让孩子养成先做作业再玩的好习惯呢？柠檬今天就给大家支几招。

0: 首先，你要与孩子做好约定。孩子一开始是没有这样的意识的，家长需要引导，严格按照规定时间执行，协助孩子掌握时间，明确地告诉他，回家后要先写完作业才能玩。对于年纪小的孩子，家长们要树立这方面的权威，不管他如何的撒娇耍赖，你都不能妥协，必须让这一规定得以实施。孩子做到了以后，你要多肯定他的行为，鼓励他继续坚持。其次，你可以让孩子做好时间安排。孩子回到家，可以让他花上几分钟列出今天的任务表，比如哪一门功课用多长时间完成，做完作业之后有多长时间可以玩耍。这个计划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告诉他有多少事情要做，以及暗示他只有早点做完作业才能更早的去玩。当然，家长也不能让孩子求快不求制，在孩子写完作业后可以让他留几分钟，你检查作业之后再让他去玩，用你的检查来保证他写作业的质量。长此以往的训练下来，孩子就会逐渐地意识到自己可以掌握好时间，将学习和娱乐相互平衡。最后，千万不要压榨孩子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果孩子作业完成得快，当天剩余的时间很多，你也不要逼着孩子去做其他跟学习有关的事情。如果这些安排真的要做，可以在上面一个步骤中同时完成，也就是让孩子一开始就知道他今天要做多少事，不要等到孩子完成了学习之后准备去玩了，你又给孩子安排了很多的。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 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0: 是太棒了。
1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2: 弯路是什么呀？
1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2: 那读书还能干嘛？
1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4: 读书破万卷，
15: 人学
14: 下笔徒有神，
15: 不学
1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7: 你喜欢读书吗？
1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15: 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22: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18回，书接前文。燕普把话给说大，高兴劲儿上来，说什么你们江南四小剑侠一起上，我要收庄包园。没想到今儿这话捅了马蜂窝了。这时候咱们说了，庄道琴、李道远这老哥俩也到了。庄道琴来至近前，燕普，你能够如此说话，口吐狂言，真行啊，不错。我们师兄弟儿是四位，你干什么叫我们都登台？这个责任可不在我们，既然你叫了号，贫道不能不从命。师弟，咱们都过来，来来来，他这么厉害，咱们哥四个跟他比一比。这四个人号称四小名剑，那也是有名的剑客，四打一个，燕普再厉害也不是对手。前者咱也说了，张红军张道爷还点了他那么两下，他已经受了伤，自己并不知道。老哥四个也是火爆的脾气，东西南北这一战，把4把宝剑苍了狼拽出来，一起向燕普发起进攻。中中中中中中，招剑招剑招剑招剑招剑招剑，哥哥兄弟，咱们加把劲儿，要不人家看不起咱。上上上，打得到30个回合，云台剑客燕普道观也歪了，大肠也开了，浑身上下这汗也淌下来了，一个劲儿直喘呐，接应不暇呀。刚忙活完这个，那个又到了；刚忙活完这个，那个又到了。最后给逼的节节败退，燕普毫不畏惧，心说话：“你们要以多为胜，这还了得吗？气杀我也！”燕普真有能耐，说实在的，换个别人早趴下了，性命不保了。云台剑客不愧有能耐，打着打着虚晃一剑跳出圈外，用手一指：四位剑客，你们等一等，今日我要会童莲，童莲你必须登台。佟林看了看师爷张红军，点了点头：海川，现在你可以上去了，用我教给你的乾坤八卦霹雳掌收拾收拾的。是。再看佟林使用这掌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战燕普。咱说了，他这个大战有水分，前者张红军点了几下燕普，那真下了绝情了，燕普早已受了内伤并不得志，再加上这四小名剑赶到了，自然也把他给累坏了，打得到30个回合。再看佟林手起一掌，使了能有3成劲儿，正好拍在燕普背后，把燕普打得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哭丘栽倒，哇 一口血喷洒于尊外，八百细细。剑山蓬莱岛这帮群贼往上闯，好不容易把燕普给救下来。咱说清楚，这要不是暗中四小明剑帮了忙了，伸着手了，要不是暗中这同林的师爷张红军让燕

交会上，让人都知道乌鸡门有个门长，就是同连同海川威震亮表会。威震是威震，他这不是政令打上燕普的，跟燕普就结了仇，把燕普给打吐血了。燕普让这帮群贼就这么的救回了剑山蓬莱岛。将来在剑山蓬莱岛众人打剑山的时候，燕普还要报着一掌之仇，这是结了梁子，这后话呀。这阵儿，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风流侠张鼎、张子美、飞行侠苗泽、苗任宇、铁掌大侠李渊、老筛海金元、金德润、古上飞仙丁瑞龙、铁三霸，都已经到了擂台了，参见四位老剑客，然后让四位老剑客以及张红军下了台了。回到双龙镖局的西棚前，雍亲王一看格外高兴啊！同林的师父、师伯、师叔、师爷都来了，赶紧起身相迎啊！亲自把他们接到台上，大家落座，亲热的不得了。就这么的，哎呀，非常的高兴啊！自此亮镖会也结束了，其他几家没有不服同林的，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师这头衔也让同林给得到了。哎呀，就这么的亮镖会圆满结束，雍亲王府可热闹，众人齐聚雍亲王府，众星捧月，把五位老剑客室外的高人都给请到了。今天在酒席宴前，胤禛非常高兴，问了问几位，你们从哪儿来的，他们说明了来意，然后雍亲王是格外高兴啊，哈哈哈，几位老剑客室外的高人，你们有这样的好徒弟、好徒侄、好徒孙，真是幸运，连小王都受益不浅。不过海川跟着我，你们放心，不会有亏吃，包括他的师弟于宽傻小子跟在同林的面前，跟在本王的面前也不会受太大的委屈，就是不会让他受委屈。海川心眼也好，疼他这傻兄弟简直啊比别人疼的入套入心，你们自然不必着急，应该放心呐。是是是，爷您说的对。宴请结束之后，几位道爷又到了佟林的家，佟林赶紧命人把上屋腾出来，让父母住到跨院，兄弟也搬家，给师父、师伯、师叔、师爷腾地方。一直到了掌灯以后，侯廷、侯杰众人也告辞了，因为镖局子后头还有点事儿得安排，没有功夫陪着，就这么的辞别几位高人。童海川把众人送到门外，这才拱手告别。等海川回来了，没有外人了，除了师父、师伯、师叔、师爷，就是自己。爷几个坐下谈心，张红军点了点头，海川呐，今天所发生的事儿，我们都在眼前一目了然。第一，你不是杜清风的对手，你也不是王寅的对手，你也不是燕普的对手，不要以为赢了他们，哈哈，你就格外高兴。要不是你师爷，要不是我们，你怎么能赢得了呢？切记，不要骄傲。

那什么时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福分不浅，我们来了还得再轮流传授你16招能耐，你愿意学吗？当着你师爷的面儿，我还得教教你，我们几个轮流教。佟林乐坏了，几位前辈是真的吗？当着你师爷能胡说吗？海川，知道你愿学，所以就得教你，将来燕普杜清风必然找你报仇，你记住，你现在能耐还不是他们的对手，侥幸胜的，差得很远，所以我们老哥四个要教你能耐。哎呦，佟林乐坏了，这机会实在难得，赶紧让刘俊、夏九龄、司马良等人收拾好后院，准备学武。从第二天开始，这四位老剑客往院里一坐，佟林率领小弟兄们站立在两旁，传授佟林武艺。小哥几个也开开眼，虽然没学，也跟着学，长长见识。庄道琴专门传授剑术，你不是会抛月亮剑吗？我再教给你几手宝剑，野马分鬃剑16手，你把这种剑法再学到身上，又有了一层护身符。何道元上的名啊，传授佟林掌法，在柳叶棉丝掌的基础上又传授了乾坤八卦掌，颠倒乾坤八卦掌。那么这位九宫上人传给佟林一种功夫，这种功夫叫什么呢？叫二指禅。就这么一住，住上了能有半年的时间，四位道爷当着师傅的面传授给佟林。张道爷点了点头，现在海川学得差不离了，你们也费了心了，可以就此分手了。海川，以你现在的能耐强加练习，不出3年，即使将来四川剑山的人找你报仇，我们也可以把心放下了。多谢师爷，多谢四位前辈，师父师伯师叔。好，也该着我们走的时候了。就这么的和佟林洒力而别。佟林把他们都送走了之后，失魂落魄呀。回来之后又打听镇东侠、侯二侠、铁掌李渊、张子美等人，这些人也都走了。临走的时候派人给佟林留了封信，佟林把这封信打开一看，大致的意思是说，知道你正在幼学艺，不便过于打扰于你，所以我们提前走了，往后有什么事儿咱们通信，别忘了我们常联系。佟林一看都走了，真孤单，万分的凄凉，在局子里坐着没事儿。哎呀，佟林就起身了，告辞了。回来正好路过雍亲王府，因为在镖局子里，就是这局子里呀待着没事儿。那么路过雍亲王府，又想给王爷问安，这么长时间了学艺，连王爷府都没登过。就这么的，哎，来面见雍亲王。有那么几位能不认识佟林吗？哎呀，您回来了。我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在家待的时间太长，再次学艺都没回来看爷，今天没什么事儿，我来看看爷，给爷问个安。就这么的，哎，进了贝勒府了。
那么单说雍亲王，自打海川这半年没登门没回来，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什么意思呢？就觉着佟麟这一回来一说，他那师爷和那师伯师父师叔都走了，感觉到这些人都是世外的高人，包括那些侠客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雍亲王得到信儿，有这种想法也在所难免。就这么的，佟麟把自己再次学艺的经过全说了。雍亲王乐了，海川，现在就咱们爷俩练起武来，你可是我的师傅，我是你徒弟，该怎么要求怎么要求。你学了这么些能耐，你不能藏着掖着，你得把这能耐逐渐逐渐的交给本王。我知道他们都是高人，严师出高徒，你对我要求要不严要松散，那我就没法进展。我就喜欢武术，你看怎么样呢？爷，您放心，您想学多少我一定告诉您就行。好，这是你分内之事，答应本王就得这么干。佟麟在这儿天天从这日起教雍亲王练剑，另外也教给他练习拳脚。你还别说，咱说了，这位雍亲王相当聪明，本身就是练武的奇才。佟麟一教就会，时间虽然不长，这能耐长了不少。一晃佟麟在雍亲王府又待了30多天。雍亲王一想，人家家里头还有一大家子，上有老下有小，老在我这儿待着实在于心不忍，也于理不合。这一天他把佟麟叫到眼前，海川呐，一晃挺长时间了，我觉着身体也挺累了，我也忙得够呛。忙什么呢？这段时间就忙着跟你学武了，咱们是应该放假3天，我歇3天，你也歇3天，回去见见你父母家人，你们团聚几天，休息几天，过几天之后你再回来教我，你看好吗？佟麟一听，爷，我这离家不几步，才几天，用得着吗？而且家里有我兄弟佟森照料我的父母，我父母都挺好的，家里有吃有喝的，平安无事，您何必惦记呢？不，海川，人讲的是人情味3个字，你越这么说我越要放你的假。现在你就回家，2天之后你再来，有事儿呢我找你去，你看行吗？你别看佟麟嘴上没这么说，内心真就惦记自己的父母家人，因为他年纪不小了，从心而论，两位老人不愿意佟麟远离。你别看离得这么近，不回家看看去，爹妈能不挑理吗？雍亲王既然给了假，自然满心欢喜，所以这才向雍亲王告辞了。佟麟领着徒弟们走了，雍亲王府显得非常的寂静。白天还不觉得怎么样，到了晚上雍亲王睡不着觉了，觉着佟麟就在跟前，心里头踏实，有说有笑有奔头。如果佟麟这一走，心就落空了，半喇王府也没着没落了，闷得要命。有心叫佟麟赶紧回来，又一想人家给放的假，我刚说的话我怎么还让人回来。就这么的，这一天晚上睡不着觉，借着练武消磨时光，到院里把衣服脱了，何春何吉在旁边伺候着。再看雍亲王练了一套长拳，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外过步。练完了之后呢，
活动。

0: 活动筋骨，有人递过手巾板，稍稍见点汗，雍亲王把汗擦了擦，然后回转书房。他这个福晋就是他的夫人，雍亲王不贪恋女色，很少到内宅去休息，信佛，没事就坐禅，再就读书，常常一个人啊在书房，有时候喝点茶，不愿意回自己这屋，很少到附近他老婆这屋里来，所以他呢又回到了书房，在书房那儿一坐，拿本仙书在这儿看着，突然就觉得这个嗓子眼儿有点难受，发渴，心说这河春河吉也是的，让你们随后给我送点茶水来，怎么也不进来。就在他想这么功夫，好半天从外边就听到脚步的声音，噔噔噔噔噔，我渴，本王渴，拿点水来。雍亲王这一说，这人一推门把水拿来，跟雍亲王一照面，雍亲王一看他的面目，吓得是魂飞天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
10: 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
11: 听不着。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真侠义图中部第19回，书接前文。佟林这一走啊，哎呀，雍亲王自己练武，练完武之后他不愿近女色，所以没有回到福晋的房中，也就是他老婆的房中，没事愿意参禅打坐，再就是在自己的书房看书，拿本闲书看着，突然口渴，唤何春，何春不来，唤何吉，何吉也没有动静。这时候又喊：“给我送水来，本王干渴。”喊了好半天，就听外边噔噔噔有脚步的声音，这人还说话了：“嗯，来啦，拿水来。”是。门一开，走进一个人，手中托一方盘，上头是一碗茶， 这茶举过头顶，一步一步来到茶桌前，雍亲王正在这儿端坐，借灯光仔细一看，啊，吓了一跳，为什么？这人是谁？

不认识，怎么丑，怎么衍生，我府里头没有这么一个人。又一想，我府里戒备森严，我这是雍亲王府，哪能有外人进来？即使有外人，我也应该清楚啊。啊，也可能是新来的，或者手底下谁有病了，他来代替谁，这也未必。也有可能，这么大个王府，难道说所有的佣人我都见过吗？这里有这段隐情，我觉着也有这种可能。所以雍亲王这心里平和了很多，没往心里去。接过这碗茶来，把盖掀开，吹了吹茶叶沫，开始喝水。这人稳稳当当在这儿跪着，方盘在脑袋上顶着。胤禛看了看，点了点头，下去吧，用你的时候再来不迟。是。这人往后退了一步，把脸抬起来了，跟雍亲王打了个正面。雍亲王再一次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啊，这回看清了，这人怎么这么难看，长得跟活鬼似的。因为牌在上面照着，灯光显得特别的暗淡，也没有看得太清楚。就在他心里这个事儿想这么功夫，这人已经悄悄退出去了。雍亲王一想，不对劲儿啊，这事儿我得查查，我手下的书童有的是，这么难看的让他进王府，这就不对。就这么的，哎，来到外边转一圈。何春何吉这时候手里托着个盘，上面沏着水，来到屋里往上一递，爷爷，您渴了吧？您渴了吧？今儿啊，也不知怎么的，这火烧水，烧一壶水拿下来，把这煤添上，结果一拎这壶是空的，您说怪事儿不怪事儿？我们呢灌了一壶坐上了，好容易烧开拿下来，一会儿又是空的。您说这水哪儿去了？咱这是闹鬼了还是闹神儿了？吓得我们也没敢说别的。烧这第三壶，我们说什么这壶也不能离手了，水也就没丢。这才耽误这么长时间的功夫，给您泡了香茶了，大概您等急了吧。胤禛闻听此言，心中纳闷，啪把桌子一拍，混账的东西，这里边有事儿。刚才有个人给本哥送水来，那人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他是哪儿来的？他为什么来给我送水？你们怎么不来？我喊了半天无人答言。哎呀，这就怪了。王家，我没有这么个人。胡说，没有这么个人。这人拿水来了，进了雍亲王府了，必然给我查查，长得是十分凶恶，好悬没把我吓死。这俩人一听坏了，今儿王府要出事儿，真是怪事儿。出去把全府啊将近300多人都集合起来，借着灯光，两个人来回查看，都是认识的，没有雍亲王说的那个人。回去赶紧禀告雍亲王。胤禛还挺生气，你们俩都是饭桶加三级，亲自出来查看，从头到尾，从尾看到头，就是没那个人儿。真也是奇怪。雍亲王没有办法，稳了稳心神，让大伙解散，回到屋里头是闷闷

心想过两天佟林就回来了，我非把这个事儿跟他说说不可。我是遇见神儿了还是遇见鬼儿了？难道出事儿了？现查那人，我问他一句就好了，他到底是谁呀？我问一问。想到这儿心里极不痛快，我雍亲王府偌大个地方出这种佞事，把眼一闭，突然之间他就觉着心里头忙乱，这心也不知怎么那么难受，像油烹似的，烧的他有点坐不住了，说是发烧，耳朵眼儿、鼻子眼儿、嘴似乎往外喷火。这还不算，最后全都攻到眼睛上来，哎呀，他就觉着两眼开始往里缩，简直是疼痛难忍啊！突然大叫了一声，什么原因？眼睛又往外鼓，要不用手按着，眼珠都得飞出来，疼得雍亲王妈呀乔叫，把俩眼给捂住了。来人呐！哎呀，疼死本王了！来人呐！何春、何吉当班的全都进来了。爷，您怎么了？您哪儿难受？哎呀，我的眼睛啊！钻心的疼痛可把我疼死了。这阵汗珠子顺着脑门子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脸也变色了。何春何吉赶紧把贝勒爷扶到床上，把手给他拿起来一看，哎呀，说个肿就肿嘛，俩眼肿的跟那大铃铛还大三圈。何春赶忙吩咐一声，快找大夫。那么大的雍亲王府能没有大夫吗？专门给附近给王爷看病的就有六个先生，而且北京城有名的高手。这六个大夫闻听此言，马不停蹄赶到书房，来到这儿先给雍亲王请了个安，有搬脑袋的，有扶手的，有主治大夫，四品的御医，把眼皮给撩开了。不看则已，一看是大惊失色，倒吸口凉气，心说这叫什么病？就见雍亲王贝勒爷这俩眼睛跟血葫芦一样，看不见白眼珠，看不见黑眼仁，全是血线。你看过那蝉没有？你要见过那蝉，蝉外头长着丝，长着丝叫什么？就是茧蛹。茧蛹这玩意儿我爱吃，任何人都挺喜欢吃啊，当然也有不爱吃的。这玩意儿就点小酒，吃点茧蛹，那炒着吃那是美味呀。那么这个茧蛹就像那玩意儿，但是呢，咱说了，就像那茧蛹似的，但是它是不是白的，它是红的，这眼睛是红的啊，不是白的，就像极细极细的红线把眼睛牢牢的给罩住了。御医大夫从来没看过这种病，吓得爷爷这阵儿您觉得怎么样？哎呀，疼痛难忍呐，痛入骨髓，眼睛就好出来了，快给本王看看。这几个大夫下去一块儿会诊，研究一通，开了个药方，让人抓来这煎好了药，给雍亲王翘着牙关就给灌下去。灌完了之后没有什么起色，前半夜还好说，到了后半夜雍亲王疼痛难忍，满床乱滚，

的妈呀，哎呀，疼死我呀！三位福晋闻声也来了，围着这床头滴溜溜直转，把福晋急得掩面大哭，这可怎么好啊，束手无策呀，怎么办？这样的大事儿不能瞒着了，第二天马上派人进宫奏知此事。康熙大帝闻听此言大吃了一惊，心说话，我这四儿子怎么了？哎呀，他这是中了什么毒了？他不中毒不会是这样。哎呀，这是一种什么病？父子之情啊，父子天性，母子连心呐、啊，焉有不管之理？但是在那个封建的年代，那是有制度的，皇上不能过府探病。康熙赶紧传旨，把太医院几个最厉害的太医宣上殿来，告诉他们不要停当，马上赶到雍亲王府给雍亲王治病，治好了有功，治不好可小心着点。几位太医慌忙来到雍亲王府，这里边几位大夫，哎呀，见了面之后把这病情都给诊断诊断，但是诊断了半天，这几个人烟头打了脑，跟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心里一点底牌都没有，没见过这种病，束手无策，瞠目结舌。有什么办法？下去之后又会诊，又开了药方，又给灌下去。这药一个是去火的，一个是止疼的，就这么的又给灌下去。灌下去之后还是止不住疼，疼得更厉害。哎呀，没有办法，众人轮流守候，连大气儿也不敢喘。有一个太医撒脚如飞进到宫里，见到皇上不敢说真情，就说这个经过他们医治之后略见起色，请万岁放心。康熙也得心才放下，他也不知道这事情到底有多大有多严重。单说到了第五天，佟麟也回来了，放假三天，有两天出了点事儿，耽误时间了。为什么？佟麟的母亲病了，就这么在家伺候了两天，这才急匆匆赶回雍亲王府。回到王府，何春何吉一看佟麟回来了，哟，教师爷呀，可了不得了。这一句话可把佟麟吓坏了，怎么了？哎呀，别提了，您走那天晚上雍亲王就得了大病了。现在病体怎样？不见好转呢。您回来正是时候，再晚回来一步可能就见不着王爷了，您快去看看去。佟麟闻听此言不敢怠慢，提溜撩袍往里就跑，小弟兄们也干着。等佟麟一进屋，几位福晋当然要回避了，男女授受不亲，都闪开躲到屏风后头。佟麟来到榻前，先给雍亲王请了个安，然后靠近雍亲王，爷爷您睁眼呐，您醒醒。哎呀，可疼死我了，是海川吗？是海川吗？是我。您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呀，别提了，海川呐，人吃五谷杂粮，朝不保夕，你说从来没闹过眼疾，这回害起眼病来，钻心的疼痛，疼杀我也。佟麟也不精通医道，

0: 只能从外表看了。一瞅雍亲王这俩眼睛，扣俩小碗，肿的都封喉了，顺着个眼角往外淌的不是眼泪，是粉红色的水。这种水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臭味儿。佟林就觉着不对头啊，先问大夫：“你看怎么回事？”大夫知道雍亲王身前的红人就是这佟林，哪敢隐瞒，把实情都说了。教师爷，跟您讲吧，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因，我们几个人都会诊了，也说不出来这什么原因，我们根本没有头绪，现在是束手无策。佟林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把何春何吉赶紧叫到眼前，问一问他走那天晚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俩人也不隐瞒，说有点怪事儿。教师爷，你走那天晚上，王爷练了会儿武术，练完了回屋喝水去了，我们就给他烧水，结果烧了两壶开水，一转身就没了，一转身就没了。你说哪儿去了？我们也不知道。烧着第三壶，我们就不敢离开，这壶水保住了。等给王爷沏好了茶送到屋里，王爷就说刚才有个人已经给他送茶了，那人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而且大发雷霆。王爷就责备我们，问那人是谁，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人集合起来进行查看，这人呐，踪影皆无。王爷呢就不相信，认为我们没查仔细，他又亲自再查一遍，仍然没有踪影，没找着这人。你说这人是从哪儿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下钻出来的？这不怪事儿吗？过了一会儿，王爷就觉着眼睛疼痛，疼得都忍不住，所以呢一直到现在，我的侠客爷，您看怎么办？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哎呦，通海川倒吸口冷气，二眸子乱转，思前想后，一联系上，这么一琢磨，坏了，雍亲王肯定受了陷害，那个人不用问是绿林人，不定谁派来，他为什么对雍亲王下此毒手，而下毒手却没要他的命，这是怎么回事？通林疑惑不解。但是你说有人陷害，无凭无据，没有证据，只能是自己的猜测而已。佟林不能回家，让穿云白玉虎刘俊回家告诉父母放心，说最近这一时期先不回家。佟林支了张床，跟雍亲王住到一个屋里的，日夜守候，守着有什么用？也解决不了问题。雍亲王每天晚上疼痛难忍，直叫唤，叫唤了几回，有时候疼痛难忍，就这么的满屋乱跑。佟林呢就把他抱住了，一发生这种情况就把大夫给请来，马上吃药，吃点药暂时见点好，稳定不到一个时辰，接茬闹接茬疼。佟林守了五天，再看雍亲王，不但眼睛肿，脑袋还大起来了，比当初脑袋大了四圈，鼻子眼睛嘴都肿了，饮食不下，有时候昏昏沉沉，有时候呆若木鸡。全仗的雍亲王府有权有势有钱，熬好人参燕窝汤给他撬开嘴往里灌，这玩意儿养着，没有这玩意儿养的，这命早就没了。佟林又守了能有三天，眼睛都熬红了。这天晚上雍亲王疼得更厉害，一会儿叫唤一会儿叫唤，啊，简直跟发疯了一样。佟林心说话，哎呀，王家千岁金枝玉叶，皇上的儿子，还有比他再享福的吗？受奸人所害，我的王爷，你对我恩重如山，我可如何是好？这时候佟林眼泪掉下来，想起以往来，王爷可对我太好了，这事儿我是有责任。刚一想，就觉着这房顶上唰唰有这声音，别人听不到， 佟林是练武的，姬思臣全守夜的功夫，那耳根极利，心说话，哼哼，看来加害雍亲王爷的人不用问，肯定来了。佟林仔细一看，呀呵，房顶上真有人呐！佟林心说话，这回我可不能让你跑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的家电费6万多，
1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移动电厂仅关系
15: 欠账
14: 的
15: 每家电费消耗
12: 的
15: 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2: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5: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6: 我呀，我想。

0: 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 哇，浪漫！
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人。
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4: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6: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真侠一图中部第20回。书接前文，佟林发现房顶上有人，没抬头啊，心里明白，耳朵听得切耳真切。为什么？他一抬头把这主给惊动了，他低下脑袋一琢磨，肯定有事儿。假装溜达，顺着这廊檐下往后转，转到东山墙，往左右看着没人，脚尖点地，飞身上房，来到大殿之上，屏气凝神，仔仔细细的观瞧，不看则可，一看哟，果然有这么一个人。由于天狠的看不清五官相貌，这人穿着浑身上下一套黑色的衣裳，真是一套黑呀！大半夜的来到这儿挺吓人的，但是头朝下脚朝上，两脚扣着阴阳瓦，脑袋往下探着，意思是往屋里看，身后背着明晃晃一把单刀。佟林想，这小子哪来的？甭问，雍亲王爷这病跟你有直接的关系，肯定是你下的毒，你还跑这儿来了。好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是自来投，拿你不到寻你不着，你送上门来。佟林想到这儿不敢怠慢，使了个恶虎扑食，脚尖一蹬房瓦，飞身往前一纵，抬起腿来，啪，这一脚啊不偏不倚，正踹这小子屁股蛋子上。你想佟林那功夫有多高，够多硬，挨上能支持住吗？就听这一声哭啾，整个摔到院里。大脚丫子一踩他，别动，给踩住了。

0: 得这病有关系，有可能是他下的毒手，下的毒药。你们好好在外面守着，不要惊动了王家千岁。
1: 是，
0: 教师爷，您可得好好审讯呐，这东西太可恶了，绝不能放过他。佟林点头，进了厢房，佟海川搬了把椅子坐下，让小弟兄们把这人推到眼前，借着灯光仔细瞧看，这不是贝勒爷提的那个人。这人长得还挺好，27、8岁，骨鼻梁，大嘴叉，黄白镜子尖下颏，大辫在脑袋上盘着。原来他的头发是绢帕罩头，由于在房上摔下来，就这么的把绢帕也给摔掉了，所以大辫在脖上盘着，穿着夜星衣，背后背着一把刀。看这意思啊，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撇吃辣嘴瞪着佟林，把脸一扬啊，一句话也不说了。佟海川今儿个根本没有耐性，动，大胆的刺客，你是谁？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夜探雍亲王府？究竟你来的目的是什么？还不给我从实讲来？
1: 说说说说！
0: 夏九龄、司马良过去，啪啪的给这位俩嘴巴子。这位顺着嘴角淌血，眼珠子瞪着佟林，一语皆无，直运气。佟海川一摆手，哥几个都退下了。这小子虽然嘴角淌着血，一点也没在乎。佟林一看呢，看来他是铁嘴钢牙呀。这时候傻小子看见了，傻小子不管，过去一把把他脖子给掐住了，好像没给掐死。佟林高声喊：住手！你干什么？
1: 我
0: 退了下去。你要他的命吗？留他一口活气儿，我问问你究竟什么人。这家伙挺横啊，把脑袋一拨了，晃了晃几下脖子，不说。你问我就是不说，但是我知道你是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有法你想去，也有名有姓。哎，就不告诉你，再过几十年我还这么大个儿，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视死如归，让你给抓住了。佟林，给爷来个痛快吧。
2: 呀哈，
0: 佟林一看这位横骨插心呢，行啊，不主张用刑，今天这事儿太特殊了，事不容缓，让红玉儿找来根棍子，把棍子也打折了。那红玉儿是练武的，下死手，又找来鞭子，那鞭子也打折了。怎么打？皮糙肉厚，也说不出什么话了。佟海川正着急呢，这傻小子于宽时间不大进来了，他拿两样东西，一样是斧子，另一样什么东西是个橛子。拿斧子，你看他傻，他还没傻石头劲儿，削来削去，削去削来，嘿，削出个尖儿来。傻子更有傻心眼儿，把这位裤子给扒了。大伙一块扒裤子干什么？你为什么扒裤子？哎呀，你们知道个屁！都说我傻，我比谁都精，你们问不出来，我有新招。我说这位长得挺漂亮，这小白脸也好，小黑脸也罢，我说你不用白脸黑着

0: 们，瞪着我们。我倒有新招，我呢把这个橛子呢，定到你屁股里。哎呀，我看你说不说实话。一句话把大家全逗乐了，心说话这傻子也挺狠呐，又狠又尖，这一招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同仁一看，我这傻师弟还有绝活，这刑法实在残忍。师弟拉倒吧，不要这么干。
1: 哎呀师兄啊，什么拉倒，我非定他不可。
0: 佟林说，你看见没有，我说不让你定就是不能乱定，这事儿无论如何你得听我的。
1: 啊，不行，他得实话实说，他干什么的，他要招了，怎么都可以。我告诉你啊师兄，就你心慈面软，你说慈悲啊出祸害，方便出下流，都说我缺心眼儿，缺八根弦儿，但这话我也懂，你不能这么心慈面软。你不让收拾，平常我都听你的， 啊，今儿个我不能听你的，因为你是我的范东，雍亲王王家千岁对我可太好了，没有你和王家千岁就没有我，没短了让我多吃多喝，这一点我知道。有里有外，今儿个我非收拾他不可，因为这事儿跟王爷有关系，我就得收拾他。王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没饭吃，你也没饭吃，咱们大家都没饭吃啊，都得饿死。哗，
0: 一句话大伙又逗乐了。这个时候佟林过来，这位朋友，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也不想你吃这样的大亏，我这傻师弟说出话来就敢拜，你要再不说实话，呵呵呵，我可真让他收拾你了，就开始定了啊，我可不管了啊。他可傻乎乎的说，来这股劲儿我也挡不了他，你说实话吧，说不说，说不说。来人，先给他来碗茶水。有人拿了一碗茶水过来，这位真渴了，再看绑绳也给解开了，先让他喝了碗茶水。喝完之后他把嘴一抹，佟林，你真让他这么干？不是我让他这么干，是你不说实话。年轻人，究竟你是个谁？能否报出真实的名姓？再不说我可真让他下手了啊。我说师弟，
1: 下手。好嘞。
0: 再看这傻小子就要下手，还没等动就比划这么一下，在场这个人吓得鼻洼鬓角热汗就冒起来。等一等，等一等，我说，哎，这就对了，你什么绰号，叫什么名？
1: 我绰号
0: 叫鬼影子。鬼影子。我姓李呀，我叫李青啊，鬼影子李青。那我问问你，你从哪儿来的？
1: 永发镖局来的，奉了我师大爷羽世清风侠杜清风，又叫云霞道长所差，我来试探个情况，是这么回事情。
0: 他也没隐瞒，把以往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说的还是实情。这家伙还真老实，真就害怕，真就收拾他。这种刑法他也没见过，把以往经过一五一十没隐瞒全说了。那人说，说了半天怎么回事，怎么又和杜清风有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前者三月三亮标会，杜

清风斗铜林，铜林又是把他给见笑了，而且脑袋上给他来个炒肉拉皮儿，削下一大块去。杜清风当众再次丢丑，恨铜林恨得要命。等三月三亮标会之后，这帮小子有的走了，有的没走，有一部分人跟着杜清风。杜清风脑袋上缠着个药布，长吁短叹：嗨，我是成了名的剑客，从来没吃这种大亏，等我伤好了非找铜林玩命不可。剩下这些人都恨铜林，可谁惹得起呀？雍亲王府在城里安定门里富贵巷，谁也不敢去找。正在这时来了仨人，这仨小子到了永发镖局了，是两个老道一个俗家。这老道不是旁人，一个是武魂真人，此人姓华，叫华亮宇；一个叫金银蝎子萧全灵。这俩老道一个好东西也没有，专卖这熏香蒙汗药做那下贱之事，见不得人的事儿。他们都是剑山蓬莱岛的小头目，也想参加三月三亮标会，因为半道上有事儿也耽误了，到北京就晚了。他们找家店房叫宁家老店，他们住下了，遇到个熟人。这熟人江湖人称飞云老魔头，姓李，叫李武。小个长得不高，满脸横肉，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蓝一块红一块，活脱像个鬼一样。另外这人人品相当恶劣，也和这两个人勾搭连环，臭味相同。那就这样把这事儿原委的经过跟他都说了，就这么的他也随着他们来了，见着了杜清风。杜清风把受辱之事跟他们一讲，最后他们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姓佟的非等闲之辈，我们也占不到什么便宜，怎么替杜清风出这口气呢？因为这几个人和杜清风臭味相同，都是朋友。最后这李武乐了，哈哈哈哈，各位道兄，你们都受委屈了，你们怕铜林，我深表同情，受了委屈我也表同情。我说几位，你们想报仇不？想出气不？杜清风过来，当然我要想报仇想出气了。那哈哈，谁叫咱们是朋友呢？既然想报仇想出气，我就有一个方法。哦，大家把眼神都落到李武的身上，你有什么方法，有什么主意，快快讲来。咱这么办得了，我到雍亲王府溜达溜达，找找铜林铜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见得他则可，见得他要他的命。杜清风一听一晃脑袋，我说咱们都是自家的弟兄，无话不谈，我不长铜林的威风灭你的锐气，你这点能耐怎么能是铜林铜海川的对手？你去了也占不了便宜呀、啊！哈哈哈哈，这李武站起来了。我说你们呐，真不清楚，要想报仇，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要凭真打实砍真斗，可能我不是铜林的对手，但是你们不知道，我有一物就能收拾他。他说着话一伸

手从兜里拿出个小瓶来，小瓷瓶在众人面前这么一摆一晃，看见没有？各位，谁叫咱们是铁哥们？我研制一种特殊的毒药，叫夺目反通杀，百日夺目反通杀，这种玩意儿才好呢。只要吹上，有人闻着这味儿，当时这药效就发作，专门攻对方的眼睛，只要眼睛一发作，不出百日，毒气归心，是准死无疑。在一百日之内，叫他活受罪，疼得死去活来，最后把眼珠活活的烂掉，疼死他。佟林就再有能耐，怕这个不？如果佟林再污，我找着他给他吹上，不就完了吗？这药效的效力相当大，这是我苦心钻研十多年才研制出这种毒药，只有我有解药。这药不能丢了，要落在对方人的手上，咱们就倒霉了。各位，你说好不好呢？哈哈哈哈！杜清风众人一听这个乐呀，太感谢您！谁叫咱们是朋友呢？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再说佟林现在名声大，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无极门的门长。我就是用毒，虽然不光彩，我把他打败了，江湖上也有人知道我李武了。就这么的，他把这小瓷瓶揣好了，封得甚严，揣到怀内，并且告诉杜清风几个人，只有我有解药。又从怀内掏出个红瓷瓶，把红瓷瓶打开，里边放着这种解药，叫八宝鸳鸯露，专门破他这种毒，这也是他研究的。换言之，只有他有解药。就这么的，在众人面前晃了几晃，然后说明缘由，也给放到怀内。这时候众人点点头啊。那么这老魔头没来过北京，一般人对他也不认识也不熟，用个大草帽把脑袋扣上，白天就到雍亲王府的前面左右转了几圈，然后蹲在雍亲王府的门前观察府里的动静，到了晚上潜入雍亲王府。实际上他是来找佟林的，可巧佟林放假回家，他不认得佟林家在哪儿住。老魔头一琢磨，我不能空手回去，一合计，行了，佟林不在，听说不还是有个雍亲王吗？佟林能有今天能露脸的，除了众侠捧的，我听说雍亲王爷特别支持他，把他看成心尖宝贝儿，一个劲儿的为他扬名。看来这个罪魁祸首雍亲王胤禛，他是罪魁的祸首啊！我找不着佟林，我把他给吹上，他要中了毒一死，佟林得担多大的责任？康熙皇上一怒，一发旨意就得满门抄斩，哈哈哈！不如我就这么干。他怎么想的怎么干，就这么他一琢磨，药得跟钱才能吹上才有效，所以正好雍亲王手下有个小书童，这小书童叫小丸子。雍亲王口渴，进了屋，何春何吉去烧水的功夫，小丸子回到自己屋里。他这屋里经常有一壶开水，外头有暖套罩着，他也想给雍亲王打六虚，就这么的沏好水，拿盘拖着给雍亲王爷送去。老魔头一看，哈哈哈，机会来了，就这么的李武转到小丸子身后，用点穴之法啪啪把他给点住了。
然后把盘接

0: 过去，把这小丸子拎到没人之处，由他代替把水送进屋去。要不雍亲王怎么看着他眼神吓了一跳呢？故此老魔头李武这才要下棋毒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 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真侠义图中部第21回，书接前文。老魔头李武利用送水这个机会靠近了雍亲王，雍亲王掀开这碗盖喝水的功夫，他把这药就散到手心里，轻轻地往上一吹，这种药无色无味，神不知鬼不觉，正好不偏不倚吹到了雍亲王的脸上。那么什么地方吹上呢？吹到脸上，自然而然这火走的是眼睛，往眼睛上这一攻，就这样雍亲王这才中了毒了，他吹完就走了。可是那两壶水怎么丢的呢？那自然不用问了，都是老魔头李武给干的，他不打算叫人家快进来，因此把这两壶水偷偷的都给倒了，目的是拖住何春和何吉。时间这一长，药力这一发作，就这样雍亲王一发作一叫唤，就这么的他走了，回归到永发镖局。到了永发镖局，把手一背，李武就吹开，哈哈哈！众位，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想伤的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可是佟林不在，我又一想贼不走空，干脆我给雍亲王就来一下。如今药力发作，你们听好信儿吧，折得来折得去，这佟林必然要倒霉，惊动了康熙皇帝，万岁一怒降下圣旨，佟海川就活不了了，闹一闹来个满门抄斩，这就叫借刀杀人呐！哈哈哈哈哈哈！众人一听才高兴，特别。

是杜清风喜笑颜开，哥们儿，这事儿要成功了，我得好好谢谢你。来来来，白酒白酒。但这事儿过后，他们不放心，得派人打探消息，万一叫人给治好了怎么办？所以这一次，老魔头李武就派来自己一个徒弟，鬼养子，也姓李，叫李清，让他赶奔雍亲王府刺探一切的情况。这个李清觉着自己武艺也不错，轻功术挺高，要不能叫鬼养子。结果这一来，没想到自己倒了大霉，碰上了佟林，结果让人抓住之后，咬定青山不放松，说什么也不说实话。傻小子于宽想出个绝招，给他定橛子，最后把他吓得魂飞天外，没有办法，从头至尾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全都给抖了出来，最后还瞪着眼说：“佟侠客，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说的都是实情，半句谎言都没有。我要有半句谎言，是天诛地灭。”嗯，佟林点了点头：“好吧，你说的是实情，我就可以从轻发落。”来人，把他押到顺天府，因为这地方不是衙门，没权押人。佟海川提起笔来写了个条子，让何春何吉盖了雍亲王的大印，派几个人把他送交顺天府衙门。顺天府的知府一看，马上就得收监，押入死囚牢，听候严加处理。这案子不完是不能处理。就这么的，佟林把他送走之后，那么回来这么一琢磨，现在虽然此贼被押，还有个老魔头李武呢，杜清风等人都在永发镖局，而且身上还有极大的重任，要是找不出解药，救不了雍亲王，好一好必然是满门抄斩。无论如何找的解药才能救雍亲王的命，否则的话，雍亲王在百日之内恐怕性命难保啊。有道是救人如救火，佟林待不住了，跟着刘俊众人一商量，起身赶奔永发镖局。临走时告诉何春何吉，如果贝勒爷醒过来问我到哪儿去了，不要提我上哪儿。何春何吉就着急了：“佟侠客，那赶紧到衙门调兵吧。”“哦，他们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即使调兵也来不及了。”佟林想到衙门再备案，再调兵，再到永发镖局打草惊蛇，贼就跑了。有我们爷儿几个绰绰有余，不用别人，用别人也是费事，也抓不着贼，再惊动了贼，这事儿不好办。佟林带好了兵刃，领着师弟和几个徒弟飞身赶奔西直门。西直门等到这儿都后半夜儿，再找那城门官儿，等再拿来钥匙开城，那多耽误时间，干脆顺着马道用绳子拴到城头上，爷儿几个用天鹅下蛋的办法顺城而下，通过这条绳子越过护城河，一直赶奔永发镖局。这镖局子离西直门才五里路，在西直门外有条大街，买卖铺户也是挺多，人口也挺密集。在小十字街的路北就是这镖局子。佟林带几个徒弟就来到了永发镖局。现在已经是三更天了，时间紧迫，势在燃眉。

0: 佟林多考虑，他让夏九龄、司马良堵住前门，让刘俊、洪玉儿堵住后门，让傻小子自己的师弟于宽两头巡逻，他自己垫步纵身蹭穿上前方。到了前方，哎，手擒着子午鸡爪鸳鸯双月，爬坡奔脊来至后院。佟林心说话，我要看一看，查一查对方的底细。往下一看，里边灯光闪闪，有人正在谈话，听声音还不是一个。海川爬在方坡定睛瞧看，天挺热呀，门窗都开着，屋里头长着灯，所以看得非常的清清楚楚。再看当中有一张云床，床上坐着个高大的老道，脑袋上缠着药布，不是旁人，正是恶道杜清风。在下面啊，有几把椅子，也坐着几个人，其中还有俩老道。佟林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这俩老道咱都说过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在这儿就不一啰嗦去介绍了。这个时候佟林看来看去，看去看来，下边还有一个半截黑铁塔，长得阔口咧腮，二目溜圆，看年纪45-46岁左右，他就是永发镖局的总镖师吴永发。挨着他坐着好像有个小孩，在椅子上两条腿还不沾地，这家伙长个大脑袋，娃娃脸，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穿青挂皂，两个眼珠子滴溜溜直转，他就是独闯江湖老魔头李武。坏事儿就是他干，他就是最坏下毒的那位。另外旁边站着十几个彪形大汉背着手，佟林看罢多时，心想先稳住气呀，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听听他们究竟说什么，我心里也好做到心中有数啊。其实啊，屋里正着急呢，杜清风把插戟拍得啪啪直响，怎么还不回来，不是出事儿了吗？该回来了。他指的就是那鬼影子，也就是跟他师父一个姓的李青。旁边几个人显得有点急躁，这个时候再看此时李武也有点坐不住了。三更天安正里一到，这孩子能回来，至今未归，想必是凶多吉少啊。要这样咱们还得做点准备，所以李武坐不住了，把秃脑袋一晃，玩各位，我看我徒弟这两下子行啊，即使被他们抓住了，那也是不会吐露任何的事实，佟林用什么方法也撬不开他的嘴，因为他横骨插心，他我是明白的。杜清风突然说话了，不对吧，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你看没抓着他的时候，他冲英雄好汉怎么都行，要被人家抓住，在重刑之下，有几个人能忍受，能忍得住，忍受不了，忍不住，难免就把实话说了。不能不能，道兄，你们在场的人都放心吧，我心里有底，即使抓住他，他也不能说。哦，佟林一听全明白啊，看来这个李青没说假话， 果然受他们所差，刺探雍亲王府的实情。时间有限，佟林不能再等了，双腿一飘，噌，跳到天井当院，钉子步一站，啪啦啦啦，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方月左右一分，高声喊喝：“呀呆，恶道杜清风，杀不尽的毛贼草寇！”你们这帮人还不出来受死，佟林在此。这一嗓子不要紧，把屋里的人吓得魂飞魄散，噗噗噗噗，把灯全都吹灭。刹那之间，屋里一团漆黑，就听兵器响动，一阵的骚乱，擦啦啦，擦啦啦，擦啦啦。杜清风躲到门后，这李武也藏到桌子底下，都拉出兵刃。这个时候佟林二次说话：“你们这些鸡毛狗盗之人，还不速速出来！佟海川在此等着你们，出来！”杜清风抠破这窗棂纸往院里一看，就是佟林自己，孤单单冷清清。这心才有底了，知道在屋也藏不住了，从两旁一打呼哨，把门冷不丁就拉开了，嗖嗖嗖跳到天井当院。佟林在东边，他们在西边，一字排开。恶道杜清风往下看了这么一眼，不见什么人影，知道就是佟林自己。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嘛。佟林，我找你不着，哪你不见，你自己送上门来，休怪贫道无礼呀、啊！我要结果你的性命，看见看见！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佟林一闪身，用丹月往外一挂，啪啦啦啦，把宝剑给挡住了。杜清风，我问你，要有能耐，咱们比试高低论上下。你把我佟林打倒了，或者要了我这条命，我二话没得说，全怪我经识不到，学艺不高。你们可不能暗下毒手，暗箭伤人。我且问你们，雍亲王爷是怎么受的伤，跟眼睛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谁在这里耍阴谋，施诡计，暗地伤人？有种的敢不敢承认？你们敢做就应该敢承认。几个贼一愣啊，一听佟林话里有因，就知道这事儿败露了。再看此时老魔头李武，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旁边仗着胆子把脑袋一拨了：“姓佟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谁伤了贝勒爷，伤了雍亲王？”佟林瞅瞅他，一阵的冷笑：“你是不是独闯江湖老魔头李武啊？”“啊，对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咱们也没见过。”“嗯，我想问问你，鬼影子李青是你什么人？是不是你的徒弟？”“喂喂，对对呀。”“好，既然是这样，你就别跟佟某装蒜了。你演什么戏变什么戏法，我告诉你，你徒弟鬼影子李青已经被我佟林生擒活拿，全都招了口供了，现在压在顺天府的死囚牢，你们的阴谋诡计全都露了馅儿了。”“我说李武啊，杜清风，今天晚上你们把解药给了我，我给雍亲王爷治好眼睛，就减轻你们的罪责。如果不给我解药， 你们一个也走不了，容等官军全到，把你们抓进死囚牢，问成死罪，秋后问斩。你们是罪不可赦呀，捉死的节奏，明白吗？啊，这老魔头李武一听，心里一犯个呀，孩儿啊，李青啊，李青，你怎么能把我给出卖呢？临走之时，为师怎么嘱咐你的？你拍着胸脯保票，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亡，就是要了你的命也不能说出实情，你怎么全给抖了？嗨，现在追悔不迭呀。李武冲着两旁一使眼色，大伙呼啦朝往上一闯，把佟林就给包围了。到了这阵儿也不讲道理，干脆用武力解决吧。杜清风摆大宝剑，唰唰唰就砍；李武抡鬼头刀就剁。那两个老道往上闯，抡宝剑也是双双进攻，再加上个吴永发使一条娃娃槊，奔佟林后脑便砸。呜呜，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这些人把佟海川是围在当中。要说佟林，真是好样，力战群寇，没有畏惧之色，为救雍亲王胤禛，把这条命都豁出去了。就见他把双月上下翻飞，施展平生所能，就这些人也战不倒佟林。什么原因？咱们前面书说了，江南四小名剑，庄道琴、何道元、尚道明、李道远在佟林家住着，老哥四个当着师傅的面又传佟林心能，这就等于三次学艺了。虽然时间不长，几天的功夫，佟林是真学下了功夫，故此长了一大截。要怎么说，佟林学武就是这里的虫。你无论说书啊，你还是习武学武，你还是唱歌跳舞，你还是说相声，都有一定的天赋。你要不是这行的虫，你要是没有这种天赋，没有加着这种勤奋，花多少钱请什么样的名师也没有。拿佟林来说，就是学武当中的虫，就是干这行上根的智慧又勤劳，而且能举一反三，脑袋也灵活，故此这几天老四位在佟林身上下了功夫，而佟林自己也勤学苦练，所以一半时这么些人也扑落不倒佟林呐。佟林这时候拽出大宝剑来，又使出师爷张宏军教给的桃花剑法，啪啪啪，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实在这些人也不是对手，一半时不落不倒佟林。那几个彪形大汉各拉刀枪，也奔佟林来了。但是佟林现在也有点吃力，不是说佟林没能耐，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老虎架不住群狼，还有打盹的时候，这些人一狠心毒，所以这个时候的佟林也有点见汗。正在这时，就听西大强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这墙动弹了，动来动去，呼啦，墙倒了，一个豁口，尘土飞扬。从外边闯进一条彪形大汉，手里举着独角娃娃槊，正是傻小的于宽。于宽劲儿挺大呀，咋来的？奉佟林之命，他在外头巡逻。傻英雄撅着个嘴，心说师兄怎么不带我进去？又一想，啊啊，我太笨了， 不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能耐。我想起来了，他在把我留在外头，傻英雄就这样转来转去，侧耳一听，啊，院里打起来了，佟林你往哪儿走？看剑看刀看枪。傻英雄着了急了，坏了，我师兄在里边伸了手了，我在外头怎么办呢？傻子一想，我到里头帮我师兄，三蹦两蹦他这能耐蹦不上去。后来一琢磨，费那劲儿干什么，干脆我走个便门。傻英雄有傻心眼儿，把后背对着这墙，两条腿撑地，浑身攒足了力气，一顶这墙，嘿，咔，这墙就倒了，故此开了个便门。晃手中独角娃娃说，眼珠子都红了，呀呆，师兄不必着急，我来了。抡手中说，来助佟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燕真侠义图中部第22回，书接前文。傻小子于宽炸海金牛进来，背对着这墙，两条腿这一撑地，这一招还真厉害，三晃两晃把这墙给靠倒了，开了个便门，手中举着独角娃娃说，往里一看，眼珠都红了，呀呆呀，你们谁敢伤我师兄啊？抡起大槊来，劈叉咔嚓，碰着就死，挨着就亡，一转圈嗨倒15个。傻英雄是热心肠啊，谁动佟林都不行啊。正好往里冲的时候，永发镖局的总镖师吴永发晃着大槊过来了，好小子，休得前进，招打招打。过来一挡于宽，于宽急眼了，啊，去你的吧，拿着娃娃槊往上一兜，啪啦啦啦啦啦，一声巨响把吴永发的兵刃给崩飞了。你说多大的劲儿，出去能有6丈多远。吴永发双手震裂，啊，不好，转身刚想走，让傻小子于宽 这一大硕正好拍到脑袋上，你给我在这儿吧，我拍西瓜，啪！

脑浆迸裂而死。你说这劲儿有多大呀？死尸栽倒，傻英雄一看把他给拍死了，心说话，这回你们谁也走不了了，见人就拍，见人就打呀。你别看杜清风这帮人真有能耐，一看现在这个形势知道极为不妙，丛林外边肯定还有帮手，这就来一个，说不定后头有大队人马，真要是官兵来了，对我们极其不利。杜清风一琢磨，大三角眼一转，鬼主意上来，三十六计走为上，干脆别在这儿待着，想到这里虚晃大宝剑，大步凝神，蹭飞身上房，嘴还说呢，各位风紧扯或撤。杜清风是大家的主心骨，他这一跑大伙都没电了，谁敢再恋战，因此转身都跑了，让佟林把他们给打得鸡飞狗跳的。就这么的，这几个贼往不同方向跑，杜清风奔着正东，那两个恶道奔正西，独闯江湖老魔头李武奔着正南，还有一个贼奔着正北。佟林就一愣，他想我追谁呀？就这个问题他又一想，对了，那几个虽然罪大恶极，眼前没有什么用，至关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独闯江湖老魔头李武给抓住，因为毒药是他使用的，他身上有解药，只要把他抓住才能给雍亲王治好眼睛，这是关键。因此佟林打定主意往下一哈腰直追李武。那这傻子呢，一看师兄追谁他就得追谁，傻英雄一边追一边喊，快来人呐，把前面那个老小孩给我抓住。怎么叫老小孩呢？一个是岁数挺老，长得老，再一个这李武长得个也小，所以管他叫小孩。这时候夏九龄、司马良、红玉儿、刘俊全听着信儿，破门而入，见此形势在后头也是紧追不舍。咱们说别人跑了真不重要，先不提，单表这李武回头看，我的妈呀，都奔自己来了。这小子施展陆地飞腾法，从外房上跳到街上，往前一哈腰，骑快如飞。你想想他徒弟都叫鬼影子，他就够快的了，那他比徒弟要快得多得多，因为他叫老魔头嘛，一眨眼就不见了。但是一样，他分跟谁比，他这个轻功再快，跟佟林比他还真不行。佟林哈着腰紧追不舍，把别人都闪到后头，跑到最慢的自然是傻小子，掰开大腿那块儿也大，跑不动。哎呀，把他累得呼呼直喘，师兄啊师兄，挡一挡我，哎呀累死我了。别人谁管他呀，穿云白玉虎怕老师有危险，紧在佟林后头掩护，那哥几个也都跟上。咱们再说佟林追来追去跑了三十里，再看这李武就在前头，海川丹田一较劲儿，使了个穿云式，蹭蹭蹭窜到他前面，把双月一分，啪啦啦，站住，此路不通，你走不了了。李武一看不好，二话不说抡鬼头刀，分头就剁，唰就是一刀。佟海川用左手月往外一架，用右手月奔他的脖下。哎呀，他往下这么一低头，佟林就使了一腿。

0: 刘俊就要他命了。刘俊过来了，再看，把身上的绒绳从背后拽出来，把他给捆上了。夏九龄、司马良、红玉儿都赶到了，佟林看了看，把他带回去。是，大伙一看，行啊，总算没白忙活。往回走的半道才碰上傻小子于宽。于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还跑呢。师兄啊，等一等啊啊！你们都把他抓住了，哗！大伙都乐了，心说他真是个活宝啊。红玉儿也乐了。这个时候再看，此时他过来了。哎呀，你们行啊，都不笨，还是我笨。把他给抓住了，抓住了，那这人归我了，我把他扛回去了。说着傻子挺高兴，像拎包一样把他扛回去了。大家伙回来之后，自然赶奔雍亲王府。一进门啊，佟林见着何春何吉，把刚才的经过也不隐瞒，全部讲述了一遍。何春心里高兴，这么一说，雍亲王爷有救了。嗯，有救了，我们把这小子给抓住了。可有一样，永发镖局是个贼窝子，你马上通知九门提督的一把手，姓陶，叫陶志廉，让陶的人派人把他们给抄了。是，就这么通知陶志廉，陶的人派出军队，一会儿的功夫把这地方就给包围了，最后把永发镖局彻底插封，贴上封条，真正的贼早已逃之夭夭，踪迹不见。这些事儿不必详细说，一笔带过。单说众人回到雍亲王府，略微休息休息，有人递来手巾板儿，给佟林擦了擦汗，洗了把脸。众人都洗漱已毕，赶奔书房。进屋一看，十几个大夫仍然束手无策，三位福晋躲在屏风后边，低低的哭泣，抹着眼泪。佟林见过福晋，跟大夫们打好招呼，轻移脚步来到床边，塌下腰去一看，哎呀，雍亲王还睡呢，声音不是太大，肿的五官都挪移了，简直就不像原来那个样。佟林心中一阵难过呀，转过身把四品御医刘大夫拉到外头，就问刘大夫，王爷怎么样？刚才又闹他两阵，吃了一副药，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你好好守着啊，我已经把贼人抓了，他身上就有解药，一会儿雍亲王一定能见好。
1: 是啊，那真谢天谢地，夏可爷啊，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你快点把解药拿出来。
0: 佟林转身来到厢房，先审讯这个鬼影子李青，又问李青几句，然后命人把李青押在前面，又把他师父李武也给提出来。俩人都见面了，师徒二人见面之后，李武现在呲牙咧嘴，这阵儿疼得汗珠子直淌，骨头也折了。可这阵儿啊，谁心疼他呀？佟海川看了看，把绳子先给解开吧。当然不是解这李武，解的呀是他那徒弟李青。鬼影的李青，你看看这是不是你老师？是，一点不错。好了，现在开始搜吧。命人搜来搜去，搜去搜来，在老魔头李武的身上搜出那个红色的小瓶，往桌上一放。李武，你还有什么说？

0: 你想找死啊？好啊，你自然想找死。今天童某就把你乱刃分尸，说了实情，说了真情，可以从宽的发落。我在你身上搜出个白色的小瓶，又搜出个红色的瓶子，你说说，哪一个是真正的解药？如果说着实情，放你一马；如若不然，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这李五老魔头看了看，一阵的奸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佟林呐，你打什么官腔？你又不是官儿，你不过是满清的走狗。我见得多了，我都活了这把年纪了，我活够了。实话告诉你，这两个瓶子里根本就没有解药，全都是空的。不信你看看吧。佟林一听这话可真吓坏了，赶紧过来把药瓶的塞儿给扒下去，往外一倒，果然是空瓶子，没有解药。佟林急得噔噔噔噔噔直跺脚。我问你，解药到哪儿去了？佟林呐，我跟你说实话吧，为了以防万一，我留了一手，怕你们把解药弄到手，我把这药交给了杜清风了，他早都带走了。另外我再告诉你，此时此刻杜清风已经把解药扔到金凤山的后山，金凤山的后山叫党僧岭，党僧岭下有一个寒冰潭，寒冰潭呢，他把这药扔到寒冰潭了，一辈子叫你们也找不到，雍亲王就甭想活了。为了捉弄你们，我早就定计，所以我身上带两个空瓶子，你即使把我抓住也没有用，雍亲王必死啊。佟林，你千算万算没算明白，哈哈哈哈，上了当，中了我的调虎离山之计呀！哎，这回我看你有什么办法搭救雍亲王，哈哈哈哈，我让你来个满门抄斩。刘俊急眼了，过来一把把他脖领子拽住了，你说这解药究竟在杜清风的身上还是扔到那潭中了？你要把事情给我讲一讲。刘俊还有一点稳当起来，还知道轻重，
1: 这傻子也听见，哎呀，坏都坏在你身上，解药不在你身上，你真缺德，我要你的命。
0: 他一把把刘俊推到一边，噔噔噔噔噔噔，刘俊好悬没摔倒了。再看此时旁边的夏九龄司马良把刘俊给扶住了，
1: 傻小子来劲儿了，说实话不说实话我掐死你。
0: 就这么两个大手掐到这李武脖项上，结果三晃两晃这一使劲儿，把大脖筋给拧折了。啊，李武惨叫一声，眼睛一翻，没气儿了。好，佟林赶紧紧拉着他，住手住手。还住什么手啊？完了，老魔头李武七窍流血，死于非命，整个让傻小子给干死了。佟林一拍大腿，嘿，哎呀师弟呀师弟，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还想问他的话从他嘴里套出点实情来，你就把他给整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后悔也没有用。于宽也是出于好心，傻子你怎么责怪他？你责怪他，你不比他更傻吗？ 佟林空欢喜一场，如今感觉到腰酸腿疼，脑袋都抬不起来。佟林把徒弟们都叫到近前，大家商议商议，他说杜清风这小子身上带着解药，赶奔金凤山，那个山不知道，另外能不能追上杜清风这事儿心里没有底。杜清风就是到了这山，能不能把这东西扔到那潭里面，如果他不扔带到他身上，我们上哪儿找他。佟林到了现在不敢隐瞒，赶紧把大管家何春、二管家何吉叫至近前，把这事儿又说一遍。佟侠哥，这事儿看来太棘手了。是啊，那现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贝勒爷都病成这样了，虽然有希望了，还得听您的。好吧，把那几个御医再叫来。时间不大，那几个御医都来了。佟林告诉他，你们以最大的限量保住雍亲王，在百日之内不要毒气攻心，用什么办法，想什么办法，用什么好药，也得保证雍亲王在百日之内的性命。无论如何，百步如何，你们要做到。我立刻带人去捉拿贼寇，寻回解药。大夫们一咧嘴，侠客爷，您可要快去快回呀、啊！我们就是华佗在世，我们也会诊了，我们这药顶不了多长时间，恐怕药力一失效，王家千岁保不住命。佟林说，你们放心，我会尽快赶回，其他的死尸拉到别处埋了，自不必表。佟林急急回到家里，跟爹妈乃至自己的弟弟佟森又交代一番。爹娘一听雍亲王受人陷害，危在旦夕之间，这性命难保，必须得让儿子抓到贼寇啊！咱们没有人家雍亲王，咱们这一家人哪有今天？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你可得去呀。是啊，儿啊，为父告诉你，没有王爷，为父不会原谅你的。王爷可是好人呐，对咱们家天高地厚之恩，没有人家把咱们抬到这种位置，哪有咱们的今天。做人一定要饮水思源，这么大的事儿，无论如何要把王爷救活呀，救不活就是你的责任呢。爹娘兄弟你们都放心，家里的事儿只有交给兄弟佟森了。这时候佟森过来，哥哥，我总想劝你，是在刀尖上过日子，刀尖上滚打，刀尖上爬着，说不定哪天就得出事儿。哥哥，这么大的事儿您去吧，所以呢一定要把雍亲王给救活呀。是，你就放心吧兄弟，家里的事儿交给你，家里你就放心交给兄弟我了。哥哥多多保重。好，佟林点了点头。其实佟林回到自己这屋，回到雍亲王府自己住这屋，把事情料理料理，鼻子一酸，心里也难过呀。没有办法，左思右想，赶紧不能怠慢，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一旦雍亲王性命不保，必然是满门抄斩，大罪无边，我也对不起雍亲王啊。就这么的，带着大徒弟刘俊、夏九龄、司马良、红玉儿、傻英雄于宽，还有坏事报孔秀、孔春芳，起身赶奔金凤山。不是不知道吗？好办，鼻子底下有嘴，一打听自然有人告诉。金凤山离他们那地方400多里，就这么的属于呢太行山脉，就这么的来至太行山脉，直奔金凤山， 脚下夹紧呐。单说这个金凤山怪石横生，数不清的山头，也不知道哪个是金凤山。前面正好有个村落，佟林等人正好赶路也渴了，说话之间进了小村子，来着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富贵店房。就这么的，佟林在此住宿，带领着徒弟们乃至师弟住到这家店房，要仔细打听金凤山，寻找解药，搭救雍亲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在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0: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最简单的常识，却让一些心存侥幸的驾驶员放下法律的准绳。酒后驾车害人害己，
4: 酒后驾车危害非常大。1月7日0时40分许，一辆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3人，沿宁夏狮子山市平罗县一元路由南向北行驶至与302省道 T 型交叉路口时，先后与道路北侧信号灯杆和树木相撞，造成车上3人死亡。经查，小客车驾驶人醉酒驾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192毫克每100毫升。1月8日6时37分许，一辆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1人，沿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境内215省道由南向北行驶至乾县梁村镇敏德村十字路口时，与由东向西横过道路的5位行人相撞，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经查，小客车驾驶人酒后驾驶，血液中酒精含量53.11毫克每100毫升。酒驾醉驾猛如虎，极易诱发车毁人亡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家庭幸福，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同桌聚餐人员要相互提醒，对酒后开车的要劝阻制止。公安交管部门将保持严管高压态势，严查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严防酒驾醉驾肇事肇祸。

量的去打通通道往前一直在突进，然后再用一条警戒线，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以警戒线的位置把它划开，然后在另一面的位置呢是以拓宽路面为主，将路面拓宽以后呢，能够保障有大型机械和一些救援力量能够进入到现场，并且能够驻扎更好的去开展救援。所以说基本上是分成两个部分来进行的。然后在现场我们看到在前方的

0: 个拐角处，我们肉眼能看到的最前方的位置，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那边的路基是已经全面垮塌了，这也是后面可能在我们往国门推进的时候较大的一个难点。然后在现场呢，我们也了解到距离救援现场往后退大概500米的位置，有咱们公路的一个挖掘机在现场挖掘泥沙，然后同时呢，今天下午也有运送石头的车辆通过大的石块，大概有100余辆大卡车，然后运到现场，再加上在旁边河道清理出来的泥沙，在现场呢重新去巩固那个路基，因为我们踩在上面的时候，它是完全是不稳定的状态，里面除了大的石块以外，有大量的泥沙，基本上很容易陷进去，没有办法去容纳那么多的大型车辆往前，所以说基于今天下午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这边的情况也就是这样。
1: 好的，一丹。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聚焦国际方面，日本读卖新闻28号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以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第一次实施内阁改组。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将任期届满，高市早苗为何急于在现在改组内阁，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呢？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6: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凭借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象征效应以及保守派的期待，高市早苗去年上台之初的支持率曾高于 60%， 而如今支持率高开低走，原因何在？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7: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不仅是日本国内，全世界都在看着日本。高市政权没有直面这样的问题，我对此感到非常担忧。
6: 可以说，高市内阁支持率一路下滑，反映出的是日本民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心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8: 从这高市执政之后到现在，大概也是快10个月的时间吧。那么他的这个主要精力呢，都是放在一些就日本民众觉得就是有距离感的地方，比如说对外强硬啊，然后掀起这种排外的民粹的这种手段呀、啊，还有就是对内就是采取一些有这个争议性的就撕裂社会的一些复活右翼啊，或者是发展新军国主义的这些手段。那么这些呢措施呢，其实和日本民众他所要迫切需求的，比如说这个像降低物价，比如说这个减少生活成本这块呢，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距离的。你像高市在这个7、8月份主要和那个在野党斗争的是房市这个典范这个修改，还有包括一些他的这个房位费的增加。那么这个在日本民众看来，觉得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生活条件如此不利的这个情况下，你高市和你自民党的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地方，那其实是让他们感到是很明显的是有这个失望的。
6: 滨田和幸认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伤害，认真反思历史，而高市对此的态度很有问题。
7: 我认为如果不以历史为基础，不反省过去，那么现在和未来也就无从谈起，应该认真客观地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应该反省的

0: 就要反省并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正是政治领导人的责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高市早苗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也就是说，高市上台后将工作重心放在了讨好日本右翼基本盘上，而不是为大多数日本民众谋福祉。再加上一系列政治丑闻的发酵，支持率步步后退已成不可避免之事。所以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治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对此孟明明认为，
2: 个人感觉就是他这次应该是不会大的调整，因为他目前来讲可能也就在四五个岗位就是说进行一些更迭。因为呢，他的目前来讲呢，高市的支持群体呢，主体看还是这个麻生太郎和原来这个安倍派这两拨人。那么这两拨人其实现在基本上也都占据了他的这个内阁的大部分的位置。那么这些人呢，也是他执政基础，他也得罪不起，他也是需要这些人，应该就是说最多也是一些微调。
1: 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那么此次外界压力之下的微调，对高市内阁支持率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孟明明表示，
2: 他的支持率呢可能是影响，我觉得是不大的。他这次的这个调整更多的还是为了巩固他党内的这个基础，为明年的党总裁的这个选举服务。因为呢，下一次的这个国家级选举是到28年的参议院，所以他可能时间还比较早，所以这次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调整的主要的这个意图还是在自民党内部的这个权力结构进行一些微调。那么他也希望能够更加的这个稳定，因为呢他确实和这个像安倍晋三呀或者麻生太郎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得说是自民党内的这个世家大族，天然带着这个基本盘。他是90年代从其他在野党投奔到自民党的，而且呢在自民党里面也长期的没有这个派系，后来是得到安倍晋三赏识才走到今天的。所以呢这个情况下他还是等于说是过的一种就如履薄冰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也是要不断的进行一些这种微调啊、走钢丝啊，来才能维持自己的这个权力基础的稳定。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博弈持续，欧洲加码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美国撤销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5: 近期美伊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博弈的焦点。美国和伊朗正处于军事对峙降温、经济对抗升级的僵持状态。纵观当前的美伊最新局势，梁永春观察。
6: 这个星期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军事打击的选项暂时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更大规模的经济绞杀战。伊朗的反击招数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抬高国际油价，进而增加美国的通胀压力，这对美国经济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美国海军最近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给一些油轮护航，想借此增加原油供应，但实际的通行量还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所以说美伊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否则双方都会非常痛苦。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美国演戏，看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搞不定伊朗，无论是军事战还是经济战，拖得越久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就会越大。
5: 这个星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集中打击对方后方战略设施，欧盟委员会8月24号批准向乌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英法德等国也同意进一步向乌提供双边技术支持。梁永春认为，今年以来欧洲大国在军事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表现积极，主要原因有两点。
6: 一个呢，是他们认为俄罗斯在战场上打得不好，所以他们利用乌克兰进一步消耗俄罗斯。第二呢，是因为美国今年基本退出了乌克兰武器供应链，那么欧盟就成了援乌主力。今明两年，欧盟各国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这笔钱由欧盟各国分摊。那这些钱最终会花在哪儿呢？英法德现在争相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先进武器，就是要抢乌克兰的武器订单，才能把掏出去的援助款再赚回来。这种国际援助其实就是披着道义外衣的利益交换。
5: 8月24号，美国宣布正式撤销一项认定，不再把叙利亚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同时，美国还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其认定的恐

0: 澳大利亚安全专家和前军方官员近日表示，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澳大利亚西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这可能表明澳大利亚正在为美国潜艇在该基地的永久部署做准备。虽然澳大利亚潜艇局否认了相关说法，但是对于美国近年来不断强化在澳大利亚军事布局的举动，梁永春观察。
1: 这个新基地呢，是美国在澳大利亚新建的军事基地群的一部分，它距离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只有30公里，面向南印度洋。另外，美军正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新建大型海空军事基地群，这些基地都面向南海。他们还要在澳大利亚东南部肯布拉港建起另一个核潜艇基地，这个基地面向南太平洋。那么有了这些基地，美军核潜艇在南半球也可以进行维修维护、弹药补充和人员休整。美军不仅要控制北半球的重要海峡和岛链，现在还在南半球投其不止。这是美国着眼于未来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球军事布局。
0: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最终规模还有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有分析称，要警惕日本未来计划将大量资金投向进攻性武器研发与列装等举动。那么日本接下来会重点发展哪些武器？梁永春分析。
1: 一个国家想打什么仗，就要提前准备什么武器。所以我们看一看日本下一年度防卫预算的细目表，这里面说啊，日本要研制能装在潜艇上的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日本现役潜艇安装不了这种导弹，可见日本马上还要研制列装排水量更大的新一代潜艇。另外，日本还要研制可以攻击陆地目标的无人潜艇，要开发新的攻击型无人机，要研发新型战术 AI 卫星。日本想在亚太建立军事霸权的野心已经藏不住了。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再一次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远玲，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登陆浙江之后，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去了强降雨。而在沙德尔的残余涡旋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因为有南下的冷空气和北上的季风气流参与进来，导致南方不少地方依然会有强降雨出现。今晚到明天，在江西的北部和西南部、湖南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的北部和南部、海南西部，还有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广西交界一带会有大暴雨。后天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广东、海南、台湾的很多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那除了台风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之外，纵观全国，受到冷涡和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天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西藏、四川、云南等地也会有降水出现，其中黑龙江中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的北部还会有大雨的天气，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们都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加强防范，警惕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南下加上降雨的影响，近两天南方的高温明显减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江中下游到华南大部地区夜间的暑热也会得到缓和。那在北方，随着降雨减少，尽管不少地方的气温会有所回升，不过并不闷热，而且北方昼夜温差加大，夜里的感觉已经明显凉快起来了。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燕玲，
3: 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明天，2026中国国际大。

0: 数据产业博览会贵阳数博会闭幕。本届数博会设置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汇聚300多家参展企业，集中展出算力、AI 大模型、数据安全相关成果。
1: 8月30号是世界鲸鲨日，全球多地海洋馆、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开展科普宣教活动。
0: 国际方面，8月30号，20国集团 G20 财政和央行高官会在美国阿什维尔举行。据了解，美国财政部长将在会议上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其对伊朗的施压行动。
1: 体育方面，8月30号，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开启正赛阶段，在资格赛决胜轮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1击败普里丹金娜，连赢3场，成功突围，锁定正赛门票。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嗓音。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4: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2: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3: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2: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5: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6: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

0: 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4: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3: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5: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3: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6: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3: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7: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8: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9: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0: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单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崩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9: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

0: 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 嗯，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4: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0: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 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海滩不均的地质条件，为

0: 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2: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4: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3: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4: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7: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6: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8: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6: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 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5: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2: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1: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10: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2: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13: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 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12: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5: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5: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5: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总台记者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至此，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目测还有10余米水域尚未合拢，急流拐弯处抢通工作胜利在望。现场作业条件极为艰险，吉隆河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湍急水流易浸泡损伤工程机械电气设备。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以外转运而来。现场灾害遗留的沙土极易被河水冲走，抢险现场同步准备钢筋石笼，待临时路基完成后布设，起到护堤作用。本次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隐患。现场架设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监测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据消防部门最新消息，又一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排查，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送，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今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北京时间16时58分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又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时许，此前突然信号中断的尼日尔国家电视台恢复播出。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自8月29号凌晨起传出持续的枪击和爆炸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一度因冲突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也被封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

0: 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1: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5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5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是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9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2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一次，今年是第4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4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3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1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2: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收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了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和 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就非常紧张。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三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他的造船业的这个水平。另外呢，美国相当于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核潜艇基地，它可以随便的进出，相当于呢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二线的基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的一项撤军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呢是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撤离以后呢，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1: 这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时候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主要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然后2019年被打垮打散之后，最近几年他在非洲那个活动很猖獗，基本上90%的他的恐怖活动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部署了200个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只有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你只撤了2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型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啊，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舱。那郑老师，美国海军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2: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4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 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啊，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也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想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超过250海里，也就是超过450公里。

0: 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道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的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他说的这个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呢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无法由F-35内置弹仓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呢比较小，单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3: 今年2月28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向。4月7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2周的谈判窗口期。美国东部时间6月17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留出60天窗口期磋商永久和平协议。不过局势在7月7号再起波澜，美国以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方面也重启了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直至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24号，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5大领域，近6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1: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8月2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4: 您这个对三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美国是只打不谈，然后从4月8号到8月19号，美国是边打边谈。从8月19号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之后，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那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说之前半年时间里边你大规模打过没解决问题，然后跟伊朗谈过也没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又不打又不谈了，那你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3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

0: 区的能源设施、石油设施、基础设施。那样的话，不但这个达不成协议，然后油价还会更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同时呢，美国又有爆出各种消息来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多的弹药了，不管是防空的导弹还是进攻性的导弹，数量不够用。所以你要大规模的打，第一实现不了目标，第二代价还更高，第三你还没有那么多弹药，所以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了。然后如果大规模打不行，那就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四月八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总得有点动作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47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好的，
1: 像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8月26号表示呢，说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2: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又有了新的特点，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以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啊，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比如说伟大先知系列的演习，在演习中呢，它经常是试射新型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这个伊朗当时也是隔三差五就公布一款新型的导弹，一款新型的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啊，是让他们看到啊伊朗的这种能力和力量，避免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后来美以冲突爆发之后呢，包括这个伊朗也是频繁的这个展示他的力量，包括直接进行打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伊朗呢采取的一个策略仍然是防守反击。美国怎么打他，他就保持相同的烈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4月8号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作战停止之后呢，伊朗的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在6月7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6月7号那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7月，那么在7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这个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他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我觉得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意志。那么通过这

0: 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那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
1: 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好，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反复博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未来该海峡的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2: 首先呢，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让那个国际上的邮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海峡是双封锁。你要打开海峡，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当时8月1号，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但后来没谈成，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还在推动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因为伊朗和阿曼谈判，伊朗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伊朗认为说海峡通不通，美国没有发言权，只有两个国家有发言权，就是伊朗和阿曼。因为伊朗是在海峡的北部，阿曼是在海峡的南部，伊朗说海峡怎么管理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决定就行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阿曼来说，阿曼现在很难受，阿曼这个没什么好的选择。因为伊朗要和阿曼共同管理海峡，但是阿曼说海峡其实没有必要管理，海峡在战争之前就是没有管理的，就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所以阿曼实际上不想管理，但是伊朗要跟他共同管理，阿曼又不敢说不同伊朗共同管理，因为他怕伊朗打他。那么过去半年里伊朗也打过他，但是呢，阿曼又不敢说他跟伊朗要达成一个共同管理的，他要达成共同管理，美国又不答应，美国说海峡不能由任何人管理，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自由通行的状态。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有传出消息来说，阿曼和伊朗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共同管理的协议了，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阿曼要这样做，那么美国就会对阿曼进行轰炸。那么阿曼所以现在是那个左右为难，就即便说他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了，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也没有用。就是伊朗方面也说了，说即便他跟阿曼达成协议了，只要美国还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海峡还是关闭的。那海峡还是关闭的，你达成一个协议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伊朗跟美国提出什么条件呢？就是伊朗的条件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清单，它经常变化，就是每个伊朗的领导人出来说的都不一样。但是根据之前的报道，伊朗的条件是很高的，伊朗的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求美国承认美国在这次战争失败了，伊朗是胜利者，美国要以一个战败国的姿态来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的条件第一是要求 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控制，第二呢，要求美国军队彻底撤出中东，第三呢，要求美国解冻现在冻结的伊朗的一切资金，那么第四呢，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就1979年以来的制裁全部解除，第五呢，要求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切战争，然后伊朗才会那个同意开放海峡。伊朗也知道美国是不会答应这些条件的，所以现在关于海峡的问题现在就坚持在内了。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好的，
1: 正像您所说的，在海峡管控通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是各执一词。我们注意到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说呢，美军已经成功清除了霍尔木斯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是畅通无阻。而伊朗方面26号说呢，霍尔木斯海峡仍在伊朗控制下，波斯湾内没有任何敌方军舰。张老师，您看美方清除水雷这个说法可信度究竟有多大？那么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近期是不是还会爆发冲突呢？
0: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呢，在双方冲突期间，伊朗向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中央的航道部署了数十枚水雷。在这个双方这个停火期间呢，美国海军包括他还和一些这个私人的承包商签署了相关的合同，就在海峡中间进行扫雷作业，一个是探雷，通过它的一些无人系统，对这个海峡中央的航道呢进行这个探测，然后呢，据说是发现了100个左右疑似水雷的物体，可疑物体，然后呢，又和相关的一些私人承包商签署了协议，由后者呢清除或者引爆相关的这个疑似物。我觉得不排除呢，现在美军已经把他发现的这些疑似水雷的一些物体呢都清除排除了或者引爆了。但是说呢，我觉得这个水雷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隐蔽性很强。你像有这种伊朗的水雷的类型非常多，有这种锚雷，有沉底雷，这个相对来说呢固定不动啊，如果它部署的时候呢被发现，可能相对而言容易被这个探测到，然后被清除。还有一些这个飘雷，位置是不定的，所以说它未必就完全探测到了伊朗所有部署的水雷，而且呢，美方也没说具体的这个海域在哪块海域它这个完全水雷清扫了，还是说所有的海域都清扫了，都被它的这个探测系统、猎雷系统都探测过了。因为现在，霍尔木斯海峡呢不仅仅是中间那块，有其他的附近的一些航道，这一块呢美军未必就完全能够覆盖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呢，它实际上还是可以继续进行这个水雷的布设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水雷数量也比较多，有些水雷呢个头也不大，那么通过小艇啊、无人系统啊，能够快速的进行布设。那么这些水雷呢，虽然有的水雷威力不是那么大，不是说碰上一枚就把一艘大型的游船就给炸沉，但是呢，哪怕炸伤一艘这样的这个大型船只，也会对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还要看伊朗它是不是继续布设水雷。那么下一步双方会不会爆发冲突呢？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那它似乎是不太想主动的升级这样的冲突。现在呢，美国把一个重点放到了进行经济制裁上，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它是降级无果，维持无效，升级无望。降级无果就是它停下来谈判就没有结果，维持中低强度的作战呢，然后就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现在升级的话，现在美国呢，又受到的制约又非常多，又不想继续把这个作战升级，所以从使用武力呢，我想现在不是特朗普的一个首选。从这个伊朗角度来看呢，他也不想把这个继续把这个把重返之前的这样这个作战状态，但是呢，不排除双方发生这种局部摩擦的可能性。比如说，美国要护航一些船只从靠近阿曼的海域通过，这样呢会破坏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伊朗对相关的船只进行袭击，然后呢，美国又对伊朗进行打击，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包括如果说伊朗继续进行布雷，那么美国也有可能对相关的这个伊朗的船只啊、无人系统进行打击，那么造成这种小规模的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一定的，还有一定可能性的。
1: 军事可能不是首选项，但是。

0: 不排除作为一个选项存在。
1: 是的。
0: 好，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的消息说呢，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根据这份协议啊，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还有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牛老师，我们注意到此前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伊朗方面说呢，虽然没有接到这个加入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收到了同这些国家就安全议题开展对话的建议。所以美伊战事延宕了半年，您怎么看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确实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但是它只是出现了重要变化的信号和迹象，并不是说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就崩溃了。因为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它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秩序它都是围绕着美国，以美国为中心展开的。在中东地区有一批国家是支持美国，那么亲美的，有另外一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是反美国的，那么多数国家是支持美国的，像土耳其啊，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啊，以色列啊，都是支持美国的。然后另外呢，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哈马斯，这些是反对美国的。那么美国是靠什么来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秩序呢？美国主要是靠美国和中东地区的主要伙伴国的双边同盟来维持地区秩序的。在中东地区并没有一个像在欧洲的欧洲一样有一个北约，就是有一个地区所有国家都参加进来的一个多边的安全体系，那么没有这样的。在中东地区都是和美国的双边安全体系，然后中东地区的美国的盟友之间他也没有这个多边的，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双边的安全体系，他只有和美国的多边双边体系。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就主要靠美国的安全承诺、美国的安全保护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主要是向美国买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来保护的。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最近这些年是推动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那个对付伊朗的军事同盟。但是现在这两个基础都出现了动摇了，一个呢是中东地区的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觉得美国现在不可靠，靠不住，美国那个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美国有可能成了他们安全的一个软肋的。这次伊朗为什么打海湾国家，伊朗就说因为你们邀请美国驻军了，所以才打他们。所以现在麦加协议就是中东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大国说，我们这几个国家建立一个那个安全的同盟，看以后能不能那个替代或者削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这次科威特跟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就是大家对依靠美国觉得不放心了。但是呢，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东这些国家要彻底摆脱美国还是很困难的。现在的行为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好的。
0: 好，最后还想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以维护社会凝聚力。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呢，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下一步博弈的重点方向？
1: 我觉得首先还是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反控制、封锁与反封锁来进行博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它的最大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现在呢，美国试图组织一些游船通过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呢会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所以呢，不排除伊朗呢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如说对相 关的船只啊发动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的南部的港口进行封锁，相当于他们反向来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伊朗呢对外的贸易呢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这样如果封锁了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港口，相当于就封锁了伊朗对外的通道，所以伊朗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去破坏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或者是控制。第二点就是要在这个经济封锁上进行展开相关的博弈。那么伊朗可能会通过里海啊，通过陆路通道啊和其他国家产生一些经贸往来。第三就是舆论战、认知战，刚才这个您谈到的这一点，因为现在呢双方可能现在处于这个不打不谈的状态，特别是美国呢下一步还要有它的中期选举，所以呢需要为了营造这种氛围呢，它可能要进行更多的舆论战，那这个想办法把自己包装成胜利者。
0: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牛新春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的变化。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相关情况。
10: 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当天宣布，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英国站在乌克兰一边参与战争，有计划地为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俄对应计划向乌转让风暴阴影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据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8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0: 好，首先想请教牛老师，伯纳姆这个担任首相以后首访就选择了乌克兰，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英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现在英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英国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世界里边，美国在往后撤，美国的作用那个不是那么突出了，所以就把英国显得越来越突出了。本来在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后的几年里边，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领袖，就是美国出钱最多，提供的武器也最多，那么给予乌克兰的政治支持也最多。但是呢，自从特朗普上来之后，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美国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不愿意出那么多力了，所以现在支持乌克兰呢，那个欧洲的作用就特别突出了。在欧洲国家里边呢，各个国家因为国内政治的不

0: 脱，因为离乌克兰的距离不同，所以政策也不一样。在西欧国家里边，可以说，英国是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之一。那么，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250多亿英镑，并且英国还承诺，只要乌克兰这个战争打下去，英国至少每年要给乌克兰30亿美元英镑的援助，就是你不管打多长时间，那么英国都要坚持每年都给。那么在过去几年里边，英国给乌克兰提供导弹和主战坦克这些那个重型装备也是那个比较多的。那么包括这一次英国去那个访问，英国是在英国那个新首相伯纳姆这一次第一次访问就去乌克兰，并且是在乌克兰独立日那一天去的，他就是要展示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用他的话来说，英国是100%的支持乌克兰，英国是要尽一切能力倾其所有来支持乌克兰。并且在这一次在乌克兰的时候，的英国还那个作为共同主席主持了这个志愿者联盟的在乌克兰的会议。那么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还讲了，说现在不是说欧洲国家要保护乌克兰的安全，是乌克兰在保护欧洲国家的安全的。那么乌克兰是在保护欧洲国家安全的这个战线上处于那个第一线，处于最前线，实际上是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为欧洲安全做出贡献，不是欧洲为乌克兰安全做出贡献。
1: 嗯，正像牛老师谈到的啊，伯纳姆这次在乌克兰还参加了志愿者联盟的一个线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宣布说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而当天的欧盟委员会也向乌克兰提供了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张老师您怎么看志愿者联盟宣布向乌克兰派兵，这是一种意愿的表达，还是真的会付诸行动？这又会对俄欧关系的走向带来什么影响？
2: 现在志愿者联盟呢，试图让外界相信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实际上呢，志愿者联盟成立当时的一个初衷就是围绕战后向乌克兰派兵的。那么，这个志愿者联盟是在2025年3月2号，是在这个当时，英国组织的一个伦敦峰会上，由当时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的。他说宣布要成立一个由英法领导的志愿者联盟。这个志愿者联盟呢，未来将向在这个俄乌冲突停战之后呢，向乌克兰部署一些部队。那么3月11号呢，当时有30多个国家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就凑在了巴黎，进行相关的这个讨论。那么最后是在，大概是在2025年9月份，当时的这个多国部队，所谓的这个乌克兰多国部队，就是未来要部署到乌克兰这个部队在巴黎的一个基地，设立了战略联合指挥部。那么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欧洲这个许诺向乌克兰派兵，恐怕只是一个预先支出的一个空头支票。这一点呢，就像在伦敦找一个集会支持乌克兰的人，你去问问他，给你1亿英镑啊，你会不会援助这个免费赠送给乌克兰？他大概率说会。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100英镑支持给乌克兰，他可能要犹豫犹豫，因为他真有这100英镑。现在的欧洲情况是，如果说未来俄乌停火了，他们愿意向乌克兰部署一些军队，但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冲突当中，他是绝对不会向乌克兰部署部队的。但是问题是，未来如果说俄乌冲突停火，那么他们的这个停火谈判就要包括未来这个欧洲部队能不能在乌克兰部署。现在俄罗斯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这个未来欧洲北约把部队部署到乌克兰，所以停火很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欧洲呢不能向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另外这样的一个虽然说是一个空头支票，但是也肯定会激化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双方呢可能未必会发生这种热战，那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有可能处于有一些这个灰色地带的冲突，比如说网络的进攻这样的攻防，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的。
1: 张小林所说，在乌克兰部署北约或者欧洲的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而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证实，英法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生产许可。牛老师，您看，以前的英法向乌克兰呢？

0: 提供过这款导弹是成品，这次要提供技术，提供生产线，这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军援乌克兰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1: 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就前些时候本来有消息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它的爱国者导弹的技术给了乌克兰，在乌克兰在本土生产，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弹出结果来。那么这一次英法同意把导弹技术转让给乌克兰，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什么现在欧美要这样做呢？因为最近一段时期欧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国内导弹的这个生产能力不足，赶不上需求，所以他要把成品给乌克兰，他手里没那么多导弹，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他也生产不出那么多导弹来。所以你如果把技术给了乌克兰，由乌克兰在本土生产，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那么这一款导弹呢，是由英法两家联合生产的，那么它的射程、它的精准度和穿透力都是比较强的，经过实战的考验的。过去这些年英法在伊拉克战争用过它，叙利亚战争用过它，利比亚战争用过它，效果是不错的，说射程那个能达2500多公里呢。所以现在给了乌克兰，对乌克兰来说肯定是那个有比较大的帮助的，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一时半刻又顶不上用。因为现在把技术转任给他，乌克兰开始生产，现在最乐观的估计说乌克兰能够生产出来，能够投入到战场上去使用，最快的到明年初。那么今年冬天乌克兰就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乌克兰现在最短缺的是防空导弹，就是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那么现在防空导弹它没有，但是你给了它进攻性的导弹，对它来说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乌克兰进攻俄罗斯主要是靠无人机，那么无人机不管是它的射程啊、它的精准度啊，还是载弹量啊，都跟那个巡航导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刘老师，我还想接着请教您啊，我们注意到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秘密抵达莫斯科，而这个俄罗斯方面说呢，普京没有和拉特克利夫举行会晤，而乌克兰方面官员说，美方在访问前告诉乌克兰，要求基辅在代表团离境之前暂停发动袭击。您觉得美国情报官员秘密访问俄罗斯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1: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这在俄美关系中是一件大事。因为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还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的前几个月去的。那次去的目的就是去告诉俄罗斯，说要劝阻俄罗斯不要那个打乌克兰，但是后来那个失败了。失败了回来，中央情报局长后来接受媒体的时候采访也说了，说那一次是美国最后一次外交尝试，就是他去了莫斯科之后，他已经知道说那个劝不住俄罗斯了。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去呢？现在美国跟俄罗斯都承认说确实有这样一次访问，但是美国跟俄罗斯都没有透露这次访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根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一次去他那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务跟上一次有点接近。这一次去是什么呢？说美国接到情报了，说俄罗斯最近一段时期看到北约内部也分裂，美国也陷在伊朗，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有一个机会，俄罗斯准备挑战一下北约和美国的决心，说俄罗斯未来有可能挑选一个北约的国家进行那个军事上的打击。所以那个美国就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说那个劝阻俄罗斯，说你不要那个轻举妄动。当然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不知道，也有媒体报道说一方面是谈乌克兰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8月19号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俄罗斯是对伊朗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给伊朗支持军事上的一个外部国家，也有可能是去跟俄罗斯谈那个对伊朗制裁的事情。好的，
0: 好，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28号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了一个每天要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还持续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应对大量无人机威胁。所以张老师，您来分析一下近期俄乌双方在无人机攻防领域的较量有什么特点，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2: 首先呢，双方的无人机打击呢规模是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 这乌克兰。

0: 兰对俄罗斯打击可能一昼夜几百架次，但是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可以上升到一昼夜1400架次，现在呢泽连斯基宣称要达到1天1000架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产能，如果说它集中使用的话，未来可能是一昼夜使用的数量会更多。而俄罗斯呢，它本来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就非常大，那么现在呢，据按照报道呢，最大规模可以达到1昼夜2000架次，那么这样一个规模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无人机的类型是不断丰富的，既有这种是单一的这种使用卫星加惯性制导的这样的无人机，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呢开始使用一些卫星终端系统，然后呢由人员在后方进行控制，可以有选择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也能打击对方的一些这个机动目标，特别是俄罗斯它的自己的这个黎明星座正在逐步的完善，现在呢它这星座呢可以在乌克兰上空一天呢有1个多小时的过境时间，那么它就可以用这些星座呢去控制它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第三点就是这个战术也在不断的变化，越来越灵活，这特别是在目标的选择上，之前呢打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现在又开始打对方的物流中心，因为物流中心有大量的高价值的这个货物集中堆放，一旦打击的话给对方造成比较大的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双方的这个无人机也是越来越智能，现在有些无人机呢在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可能差个1-2公里的时候，它由人员对它进行控制锁定之后，最后的1-2公里即便对方进行干扰了，它靠它的 AI 系统也能够进行自主的攻击。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打击给双方的防空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李月、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小朋友，今晚我先来讲一个丝绸的故事，选自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名字叫《中国名画里的天工开物：一匹丝绸的由来》。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就开始了养蚕织丝。汉代的丝织品已远销西亚、欧洲，形成了著名的东西方贸易通道——丝绸之路。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丝绸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了解伟大的蚕桑文化。农历二三月份，天气渐暖，养蚕人家开始忙碌起来。蚕妇们从箱子里取出精心保存的

蚕卵，打来一盆温水，小心翼翼地把蚕卵浸泡上。给蚕卵泡澡是为了选出优质蚕种，健康的蚕卵从沉睡中慢慢苏醒，变成密密麻麻的蚕宝宝。刚出生的蚕宝宝可不是白白胖胖的，它们小小的，黑黑的，像一粒粒黑芝麻，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它们吹飞。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蚕的呢？这还是个未解之谜。但是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可以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养蚕、缫丝和织绸的国家。甲骨文中就有蚕、桑、丝、锦等字，还有关于蚕丝生产的占卜记录。种桑养蚕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人工养蚕是从对野蚕的驯化开始的，只靠野外发现的蚕是不可能有足够的蚕丝来制成衣物的。先民们经过长期的摸索，学会了选种、育种，将野蚕驯化成了可控制其生长的家蚕，这才有了丝绸的起源。蚕宝宝刚开始可以吃东西时，它们的食量并不大，身子细如发丝，需要费心地准备桑叶。嫩嫩的桑叶被剁得碎碎的，这样方便蚕宝宝咀嚼吞食。蚕妇们分工合作，切叶的切叶，喂蚕的喂蚕，摆筐的摆筐，有条不紊。蚕宝宝生长很迅速，它们无忧无虑，吃饱了睡，睡醒了吃。只有睡得足足的，吃得饱饱的，才能变成白白胖胖的大宝宝。鸟语伴着花香，绿荫遮盖了屋檐，蚕宝宝们开始三眠，也就是第三次蜕皮了。夜里，蚕妇们轮流值守，时不时地点起蜡烛看一下蚕宝宝，它们一旦醒来就是嗷嗷待哺呢。连绵春雨后，空气格外清新，经过三眠三起，蚕宝宝们长大了很多，原来的竹筐变得越来越拥挤，该给它们准备新家了。蚕房里，蚕箔一层一层地放整齐，新采摘的桑叶也铺好了，蚕宝宝们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家，他们会吭哧吭哧地啃着桑叶。三眠三起指的是蚕的三次蜕皮，它们每次蜕皮前不吃也不动，就像睡着了一样。每蜕一次皮，蚕就会长大一圈，食量也随之增大。随着蚕宝宝长大，饭量也越来越大，食物快供应不上了，于是家人齐上阵，急急忙忙采桑。桑叶是蚕宝宝最喜爱的食物，也是最适合它们的食物，所以呀，养蚕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采桑。桑叶采摘回来，又一次睡着的蚕宝宝们正好苏醒了，这次蜕皮以后，蚕宝宝就是大宝宝了，白白胖胖的，真喜人，不必再费力气切桑叶，多大它们都能吃得下。随着咔哧咔哧的声音，桑叶在一点点的减少，原来蚕食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呀。经过四次蜕皮的蚕宝宝们正在做着节俭的最后努力，有的蚕宝宝身体逐渐变得半透明，几乎可以看见吃进去的绿叶，蚕妇们忙着把先成熟的蚕捡出来，这个时机很重要，熟过了可就接不出好剪子啦。蚕宝宝们成熟了就不再进食，准备找个好地方吐丝节俭。
蚕宝宝吐丝结茧的架子叫做蚕簇。古人发现将蚕簇做成一格一格的方格，蚕结茧时占据一格的空间，结成的茧不仅大小相仿，而且更加清洁，丝线也更均匀。一批又一批成熟的蚕爬上蚕簇，挑选好舒适的小家，停下来开始吐丝。这可是结茧的关键时期，它们需要安静和温暖。蚕房里静悄悄的，走路都轻手轻脚。养蚕人在蚕簇下方升起了火盆，这火盆啊，得有人照看，日夜不能离人。蚕终于吐完丝了，远远望去，蚕簇上一片雪白。摘下蚕茧，装进筐，等人上门来收货。这样的蚕茧品相好，质量高，一定能卖个好价钱。成熟的蚕开始吐丝，丝是黏黏的，粘在蚕簇上会形成蚕网，这就是蚕茧的框架。这个时候一定要保证蚕房里的温度和湿度稳定，这样蚕才能持续不断均匀地吐出蚕丝。蚕以 S 型或八字形的方式摆动吐丝，茧网越来越厚实，有了茧的轮廓，变成了茧衣。此时茧内的空间变小，蚕蜷缩在里面，吐丝的动作也放慢了，最后蚕丝吐尽，蚕茧结成。蚕茧有大有小，其品质有高有低，需要精心的挑选分类。就着屋檐搭起凉棚，把蚕茧铺上桌。不同的茧有不同的用途，哪些用来取丝，哪些用来画蛾，都得一一选分明，装进不同的筐里。挑选出来的蚕茧要送去窖藏，一来可以杀菌，二来能增强蚕丝的韧性。保存蚕茧可是一项技术活，把茧和盐仔细称好，放入大瓮中，人手不必多，重要的是茧和盐的比例要适当，这样才能保证蚕丝绵长，韧性十足，不脆硬。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就要看到由茧变丝的神奇一幕了。家家户户都升起火堆，炊烟缭绕，蚕茧在大锅里咕嘟咕嘟地上下翻滚。煮过的蚕茧，丝胶因溶解而减少，就可以搔丝了。先要细心地找到蚕茧上的丝头，单根蚕丝太细，要拽紧三四个丝头并在一起，一边拉一边缠绕，注意力度均匀，不要拉断它。有一部分蚕茧不会拿去窖藏，因为它承载着重要的使命，那就是繁殖后代。这些蚕茧在树枝上安家，过了没几天，茧就慢慢地破开，长着翅膀的蚕蛾飞出来了。挣破束缚的蚕蛾获得了自由，但是却不吃不喝，只顾使劲地伸展翅膀，想早点去寻找自己的伴侣。之后他们会生下小宝宝，走完自己的一生，留下来年的期望。在湖南博物院珍藏了一件西汉时期的素纱单衣，你能想象吗？这件衣服呀只有48克重，还不到一两，可能就是一袋饼干的重量吧。即使叠10层放在纸上，也能清晰地看到纸上的文字，这就是被称赞为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的西汉素纱单衣。197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新锥墓里。这件素纱单衣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这样高超的纺织技艺即便是今天也难以超越。从蚕茧抽出来的丝是非常细非常软的，韧性还不够，需要进一步的处理才能变成织绸的丝线。几股丝并在一起，一边拉一边缠绕，力度要合适，粗细要均匀。
染房里一排大染缸高过腰，丝线浸泡在不同颜色的染液里。染工们各司其职，有人手拿长杆搅动染液，让上色更均匀。

0: 有人手握染棒，使劲地拧丝，拧出多余的染液；还有人把染好的丝挂上架进行晾晒，染了色的丝晒干了，就成了灿若云霞的五彩丝。无论是素丝还是五彩丝，要成为能做衣服的绸缎，还要经过两个重要的步骤，叫整经和卷尾。提到经纬，小朋友们会发现与丝绸织造相关的文字许多都带有丝字偏旁，经纬这两个字就和纺织有关。经是织物的纵线，纬是织物的横线，所以经纬用来比喻条理秩序，道路南北为经，东西为纬，地球也有经线、纬线、经度、纬度，这些都是丝绸文化在文化长河中留下的印记。经线挂上架，纬线装进梭，织妇们坐在织机前，聚精会神分好经线，手拿梭子，带来纬线来回穿梭，手脚还要配合好。绸缎就在这千万次的穿梭中一寸一寸地织成，这个过程一点都不能乱，哪怕眼已经酸胀也得紧紧地盯住。后来有了提花机，提花机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发明，也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2012年，四川成都在建地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汉墓群，老关山汉墓，从这个2000多年前的汉墓中出土了四部织机模型，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提花机的实物模型。丝锦在织机上越积越多，赶紧取下来送进屋，大家分工合作，这边检查丝锦的品质，分出等级，那边量好合适的长度，你撑着我来剪，很快一匹匹丝锦就剪好了，叠得整整齐齐的装进了筐。这些丝锦是生丝锦，残留的胶质让它很硬，不适合做衣服，要经过水煮、浆洗、捶捣，生丝锦才会变得柔软舒适，成为可以使用的衣料。民以食为天，男耕女织，在农业大国，耕和织从来都是事关民生的大事。今天讲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坚毅。一匹丝绸的由来，今天春天姐姐就讲到这儿啦。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阅读并不是一项任务，它是一种非常轻盈的日常生活。我希望小朋友在阅读当中不仅遇到最美好的自己，也能够拿着书本去旅行。中国有句古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对每一个人来讲更重要，因为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思考去诠释这个世界，其实远远比读书可能对我们的滋养更加的深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1: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2: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3: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7: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朋友，下面春天姐姐来讲故事，请听格林童话《小精灵和老鞋匠》。从前有一位很有天赋的鞋匠，他和妻子一起住在山上的小镇里，他们开了一家鞋店，虽然小但很温馨。白天他们在鞋店里忙活，到了晚上就在鞋店的上方阁楼里休息，那就是他们的家。世界各地的人慕名而来，购买他们制作的漂亮鞋子，日子还过得很不错。鞋匠整天都在画样、剪裁和缝纫，店里摆满了一双又一双精美的鞋子。他的妻子整天忙个不停，为每位顾客挑选最完美的鞋子，每个人都能从店里买到一双非常适合的鞋，就像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一样。就这样，日子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鞋匠越来越老了。因为上了年纪，他的手指不那么灵活了，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快地做鞋子了，所以夫妻俩的生意越来越不好了。直到鞋匠夫妇卖掉了店里的最后一双鞋，他们剩下的钱只够买一块皮革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鞋匠认真地铺开了最后一块材料，他剪好图样，每一个小细节都不放过。天色已经很晚了，他把剪好的皮革留在桌上，吹灭了蜡烛，然后他和妻子拖着疲惫的身体，怀着虔诚的心去睡觉了。第二天天刚亮，鞋匠就起床了，他来到鞋店里准备继续工作。但令人惊讶的是，昨天剪好的皮革不见了，而在原来放皮革的地方摆着一双制作精美的新鞋子。这双鞋实在是太完美了，鞋匠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双鞋，忍不住发出了惊讶的赞叹。鞋子缝得太好了，简直就像是用魔法做成的。那天这双鞋卖出了双倍的价钱，夫妻俩都非常高兴。下午鞋匠毫不犹豫地买了双份的皮革，他剪好图样，然后又充满希望地睡觉去了。第二天早晨，鞋匠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了工作室，就像他期待的那样，两双完美的新鞋正摆在桌上。鞋匠夫妻太高兴了，还没到午饭的时间，两双新鞋就以意想不到的高价被买走了。这一下夫妻俩宽裕了，他们可以多买一些材料了。于是鞋匠又去采购了，这次买下的材料足以做好整个鞋店的鞋子。然后他们回到店里，仔细地裁剪着那些皮革，

0: 旧的衣服，光着双脚在快乐地奔跑。小精灵轻轻地、优雅地拿过皮革和针线，用它们灵巧的手指飞快地穿针缝纫，简直就像是在使用魔法一样。当所有的工作结束了，小精灵们快乐地围着鞋子跳来跳去，拍着手，唱着歌，跳着舞。临走时，小精灵们还会把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鞋匠夫妻目不转睛地看着小精灵们，对他们的工作赞赏不已。从没有人见过这么快乐的人，也从来没有人听过这么快乐的歌声，当然也从来没有人能做出如此精致的鞋子。现在店里有足够多的新鞋了，鞋匠和妻子心里特别高兴。鞋匠妻子说，
1: 是小精灵们让咱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我们一定要好好感谢他们才是。我看到他们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脚上也没有鞋，要不咱们给他们每人做一套暖和漂亮的小衣服吧，你再给他们每人做一双合脚舒服的小鞋子怎么样？
0: 鞋匠点头赞同着，
2: 是啊，我们一定要为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们做点事儿，表达咱们由衷的感谢。
0: 就这样，商量好以后，一整天，夫妻俩都在裁剪缝纫。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的作品终于完成了。晚上，他们还是躲在窗帘的后面，静静地等待着。当时钟敲响12下的时候，他们看见衣衫破旧的小精灵们又跳着舞跑进了店里。当小精灵们来到桌前时，歌声突然停住了，然后他们惊喜地尖叫和欢呼起来，因为在桌子上放着鞋匠夫妻为他们每个人准备的小衣服，当然每个人还有一双小鞋子，那么合身，那么漂亮。小精灵们穿好新衣服，又唱起歌来，他们跳着舞，称赞着对方的衣服好看，然后他们咯咯地笑，然后又跳起来，开心地尖叫。今天得到的礼物实在是太珍贵了，小精灵们非常开心。鞋匠夫妻带着自豪的笑容，看着小精灵们欢快地跳舞，然后消失在了夜色中。第二天，店里的顾客越来越多，就像几年前一样，恢复了热闹。精致的鞋子和兴奋的顾客充满了整个店铺。鞋匠和他的妻子又重新过上了快乐的生活。从那以后，只要鞋匠夫妻有空，都会用材料做小鞋子，那是留给小精灵们最棒的礼物。当然，也会在某些早晨，在鞋匠的桌上会发现一些小惊喜，那是小精灵们留给鞋匠夫妇的礼物。好了，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欢迎你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人民广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1: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是两千万。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7: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8: 这陈策勋和陈黑满是贺龙的死冤家对头，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水火不同炉啊。上文书咱说了，陈黑满呢为了惧怕贺龙，不敢叫本来的名字，把那满字取消了，变成了叫陈黑。不管怎么改名，他还就是他。这小子回到桑植县之后，做了保安团一大队的大队长，坐镇陈家坪，那就成了他的天下。他手下有300多人，100多条枪，这小子是瓜捡地皮，什么坏事都干尽了。老百姓一提到他，恨得牙根都痒痒，但又无可奈何。他听说贺龙死了之后，他也没闲着，在陈家坪啊唱了3出大戏，不惜重金从外地请来名伶，他亲自点戏。头出戏点的是霸王别姬，就是霸王项羽最倒霉的事儿。第二出戏唱的是白帝城，就是刘备这一辈子最倒霉的时候。 第三出戏是走麦城，就是关云长最倒霉的事儿，都影射着贺龙啊，他看了是好不开心。另外陈黑这小子，别看长得粗的麻辣滑，没有文化，但是鬼点子相当多，他一个劲儿的溜须他顶头上司陈策勋，把陈策勋呢，哎呀，拍的是五迷三道，对于他是言听计从，这有个大事小情呢离不开他，肯定找他来商议，这不这次又把他给找来了。他一问陈策勋找他啥事儿，陈策勋未曾说话之前连摇头在打哀声，哎哎，团长，我看您气色不正，莫非身体不舒服，您得了病了？没有没有没有，事情太大把我压的，你看看这几份电报。陈黑把电报接过来，把大嘴一咧，乐了。团长啊，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您是知道的，我斗大的字儿认识不了几个，我看不下来呀，您这不拿我开心吗？哦哦，对对对对对，那我给你念念啊。陈策勋把电报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陈黑念了一遍，陈黑听完了之后是喜上眉梢，抱着个拳头是连连作揖，恭喜团长，贺喜团长，哎呀，团长大喜呀！把陈策勋搞懵了，我说陈黑，你有病，我喜从何来？愁我还愁不到头呢。团长，您怎么这么想呢？方才通过您给我读这电报，我听出意思来了，你有三大喜事，叫三喜临门呢。哦，你说说哪三大喜事？还用我说吗？这秃子的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呀。第一，南京政府、湖南省政府，包括十八军、十九军的两位军长，对您极其重视啊，这就说明您要飞黄腾达，他们越过多士机直接给你发下电报来，那证明他们心目之中有你，将来您肯定得升大官呢，这不是一喜吗？第二喜，抓住贺龙，除了那十万大洋之外，还要加官进级，还要给特殊的赏赐，这不是二喜吗？这第三喜吗？就说这贺龙，哎哎，站在他立场说他那话吧，历尽艰辛，吃了那么些的亏，受了那么多的惊险，谁也没抓住他，你看干嘛给您留着呢？这回到了桑植县，落到您手里的，您把贺龙要给抓住了，您立下了不世之功，任何人都得刮目相看你陈团长，这不是第三喜吗？所以我这才给您贺喜呀。哦，哎，我说陈黑呀，这过年的话谁都会说，我也知道你说的都是真事儿，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贺龙是那么容易抓得住的吗？要抓不住贺龙，其结果又如何呢？哎，你想过没？事情得从两方面上考虑啊。现在压力如此之大，对我寄予那么高的希望，咱们扑空了，没抓住贺龙，如何向上峰交代呀？嗨，团长，您可千万别说这话，贺龙有什么了不起？他也不就是俩肩膀的扛个肉球吗？哎，他有什么？您那修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应该振作起来。您手下有四个大队，包括兄弟我在内，1000多弟兄，几百条枪，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一个贺龙。原来没抓住他，是那些人马匹大意， 是那帮人呢没拿这个事儿认真对待，真要认上真了，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贺龙。反正这么说吧，只要贺龙到了我的陈家坪，我叫他寸步难行，我肯定把他抓住。您说怎么样？好兄弟，很有志气。那几个大队的大队长要都像你这样，我就放了心了。不过呢，有件事情我还真有点不放心。您说什么事儿？就是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振武。我对钟振武不怎么放心啊，我听说他过去跟贺龙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之所以投奔我是因为没有办法，惧怕我的势力，带着他的枪杆子才投奔我。我呢也是为了拉拢人，所以才委他做第四大队的大队长。他现在守着叶家坪，你们那些房地我全不担心，我就担心这姓钟的，一旦他听说贺龙回来，再跟贺龙连了手，这事儿可就麻烦了。陈黑当时不乐了，把大黑脸蛋子一沉。团长啊，您说的有道理，这件事儿我也有耳闻，我知道钟振武跟贺龙关系不错，当初我不敢问您，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为啥你还叫他当大队长呢？既然现在你对他不放心了，好办呢，你是团长啊，马上下令把他大队长拿下，换成咱自己的人不结了吗？不行不行，不，陈黑，这事儿可不能这么干，太鲁莽了。想那钟振武手下也有300多弟兄，几百条枪啊，叶继平的人对他十分拥戴啊，咱什么也没看着，毫无证据就把他的大队长给拿下，引起公愤，就得落个耗子洞到窝里反，这还没抓着贺龙呢，甚至没看着贺龙的影呢，自己家里闹起矛盾来了，这总是万万使不得。

那团长你说怎么办呢？我看这样办，现在咱还拿终身无当自己人，将来要叫咱们抓住把柄再说，反正有你们哥几个，我这心呢也就放下了。行，团长你放心，他即使过了什么叶家坪，他也过不去我的陈家坪，我照样也得把贺龙给你抓住。行行行行，哎呀，累了累了，不说了，陈黑啊，反正贺龙到咱们桑植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除了加强防范之外呢，我们也好好舒服舒服。来，今儿先抽几口烟儿，咱缓缓乏。团长，您看这个。陈黑说着，叫手下人拎进个包来，把包往桌上一放，解开了往前一推，团长您看看。陈策兴一看呢，啊，是个盒子，这盒子是金丝木打造的，底角都用金子包的，上面有小金锁，有钥匙。打开之后把盖掀开一看，呵，烟枪、烟灯、烟具是应有尽有，十分精致。他伸手把烟枪拿起来一看呢，秋蕨的头，秋蕨的嘴儿，象牙的杆儿，上面还镶着三道金箍。那烟灯是玲珑剔透啊，那些烟具，烟具啊，就好比十八般武器，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抿劲的、小钩子、小挠子、小铲子、小刀子，应有尽有，都打造的十分精致。他眼前就一亮，我陈大队长，你还有这样的好东西？我刚得到手的，是从一家财主家我抢来的，我不敢受用，我深知的十分珍贵，我给团长您留着呢。今天一来是见您，第二我向您来献宝来了。团长，这就是我孝敬您的东西。好，太好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报答你？团长，您对我的信任跟提拔是最好的报答。您怎么还说这话呢？我应该办的事儿，你看没说吗？陈黑这小子专门会打溜须。不过呢，陈策兄看了看这烟具，喜欢倒是喜欢，他告诉陈黑又把它包起来了。怎么，团长您不喜欢？不，我非常喜欢，不过咱不能受用，这种珍宝咱先留着，哎，将来留后手。您指的后手是什么？你怎么这么糊涂？万一咱们抓不着贺龙，上峰要怪罪下来，他们都是十足的烟鬼，我就把这件宝物给何建何省长送去，就能减轻对咱的处分了，这就叫留后手。明白了。不过团长啊，我说了半天，我看您这意思还是犹豫不定，没有信心呢，那哪能行呢？这个东西迟早归您受用，用不着打溜须，肯定咱能抓住贺龙。好，借你吉言吧，先使我的烟具，咱先过过瘾。一句话简短，他俩是吞云吐雾，抽足了大烟，过足了瘾，觉着浑身上下骨头节都松开了，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喝了点燕茶，陈策兄告诉大队长，你代表我马上发下命令，我要召开紧急会议，此事不能麻痹大意。行，我现在就去通知。书说简短，第二天一大早，他这保安团的第二大队的大队长陈新如，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刘景兴，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慎乌，包括陈黑在内，几个大队长全到齐了。陈策勋摆了一桌盛宴款待这几个哥们儿，吃完饭之后是正式会议。
陈策勋像变了两个人，把电报让几个人都看了，大家看完谁没说话。陈策勋发言：众位弟兄们，今天哥哥把你们请来就是为了这个件大事，咱们的对头冤家贺龙要回来，要回桑植县重新来拖枪，真他妈的异想天开，净想美事儿。上峰三令五申，叫我们一定要抓住贺龙，甚至把他击毙，这是一件光荣的任务。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我不说，大家心里也清楚，贺龙绝非等闲之辈，他手下有一伙人都是他的死党。咱们要是费点气力，动点脑筋呢、啊？各位啊，现在我向你们交代清楚，在你们的防区，也就是在你们每个人的一亩三分地儿，要布下天罗地网，想尽一切一切的办法捉拿贺龙。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比方说贺龙从你们防区里走了，你们没抓着，可休怪我姓陈的不讲义气，我要军法从事。我跟贺龙有不共戴天之仇，谁要把我的仇人给放走了，我灭他的九族，杀他的全家。你们听明白了吗？是，听明白了。这四个大队长刷一声全站起来，规规矩矩极其严肃地表了态。陈策勋满意地点点头，现在立马行动啊，你们马上回去，不准懈怠，让家属先靠边站，你们那些嗜好也暂时搁到一边，我也照样集中全力捉拿贺龙，明白吗？明白。散会。散会之后，各大队长回去进行认真的部署。咱别人不谈，单说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慎吾。钟慎吾啊，回到叶家坪，这是他的属地啊。回去之后，他是坐卧不宁啊。啥原因？真叫陈黑、陈策勋猜对了。他一心全在贺龙身上，他跟贺龙是八拜结交的生死把兄弟，跟贺龙关系非同一般。现在他投靠陈策勋是没有办法，迫于陈家的势力，暂时啊先在这忍着。但是他一开始听说贺龙死了，哎呀，真好像五雷轰顶啊，扬子江西是断缆翻船，万丈高楼一脚登空，他是痛不欲生啊，光纸能烧了两大车呀。他心里默默地祈祷，老天爷呀，你不睁眼呢、啊、为什么专死好人呢、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好人不长命，坏人一千年呢、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贺龙真死了吗？但是他心里又有那么点侥幸，他觉着贺龙那个人聪明绝顶，不会死，那个人太好了。但是无风不起浪，这信儿从哪儿传过来的呢？在那段时间里，他心如刀绞，简直太难过了。哎，今儿开会回来，他听陈策勋这一宣布贺龙不但没死，还要回湘西来拖枪，他这心呢几扇门全打开了，堵心的事儿是一扫而光。在回来的路上，他恨不能都跳起来，心里反复在想，老天爷呀，您真有眼睛啊，贺龙毕竟没死，贺龙毕竟是神龙啊。哎呀，听陈策勋说贺龙最近要返回湘西，就是桑植县前来拖枪，这么说我们哥俩很快要见面了，真想贺龙啊。但是他也十分担心，一看敌人张开了大网，设下了陷阱，
贺龙的处境是

0: 十分危险。尽管贺龙十分聪明，但您别忘了这句话，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诸葛亮一生谨慎，还失了街亭，这个事情不能不叫人担心。所以他回到大队部之后，他坐不住了，他就想怎么能跟贺龙联系上呢？把这件事儿告诉贺龙，你哪儿都别走，就走叶家坪，就到我这儿来，我这是最安全的，起码我手下有300多弟兄，有200多条枪，我全交给你。贺龙只要武装上，什么陈黑呀，那些碌碌之辈不在话下呀，怎么能联系上？这贺龙现在在哪儿呢？因此他苦恼了好长时间。后来打定主意，时间宝贵，不能往下拖了，这么办吧，干脆叫我内弟给我帮帮忙吧。这忠慎吾啊，有两个好内弟，一个叫彭辉殿，一个叫彭辉明。嘿，这俩内弟是一个赛的一个，聪明伶俐啊，腿儿还快。所以他派人把俩内弟给找来了，关上房门，他亲自交代：兄弟啊，有件大事需要你们去完成。姐夫，你说吧，什么事？贺龙要回来了，真的。可能啊，离咱也不太远了。究竟他们走的哪一条路，谁也猜不透。我命令你们两个人别在家待着，带点吃的，带点水，你们迎着贺龙上，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堵着。谁要见着贺龙，就把他领到叶家坪咱的大队部来，千万不能进陈黑等人的房区，如果去了就危险了。本来我应该写封信，我又怕出意外，所以呢，借你们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就不写信了啊！你俩听清了吗？听清了，听清了！现在分头行动，马上就出发。你们受累了啊，姐夫，您怎么说这话？应该的，我们佩服贺龙，所以两个人出发了。他们判断着贺龙可能走哪条路，在路上等待贺龙。哎，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个大内弟彭辉殿还真就等着贺龙了。书接前文，这个贺龙啊，周逸群等人一行15、16个人急急奔家乡桑植县赶路。你别看大山那么多，道那么难走，周逸群转的是5迷3道，因为他没来过，但是贺龙闭眼睛也走不错道。周逸群就问贺龙：军长，还有多远？快了，往前再走什么地儿？再往前走叫叶家坪啊。叶家坪啥地方？哎，我早打听清楚了，叶家坪的什么团访局的大队长叫忠慎吾，是我的好哥们，现在快到他的1亩3分地儿了。忠慎吾，他跟您究竟什么关系？嗨，你还不知道，你就慢慢听我道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有那么句话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玉米长不出高粱来，你种高粱长不出稻子来。人也是一样，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句话说的

0: 是一点都不假。就拿贺龙来说，想当初萧雪一大帮好朋友要种瓜得瓜，又救了那么多的穷苦百姓种豆得豆，虽然现在身陷危难之中，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朋友伸出援手，因此他才过了七灾八难。昨天咱说了，他和周一群一行十几个人正钻进所谓的天罗地网、龙潭虎穴呀，提心吊胆冒着猫往家走，正往前走着，正好中慎屋的小舅子把他们给撵上了。他叫彭辉殿，彭辉殿一看是贺龙啊，他认识，连忙的招手，军长别往前走了，我等您都两三天了。想起来了，你小名不叫小骡子吗？哎，对对对，我大名我叫彭辉殿。哎，对，辉殿辉殿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呀，你比过去可瘦了，操心呐。军长您来挺好挺好挺好。哎，你姐夫慎屋怎么样？托您的福，哎，凑合着活着吧。此地不是讲话之所，那边有片树林，咱们到那儿坐下谈谈。贺龙正想了解情况，所以大家进了树林，地下有散落的石块，找能坐的大家围坐在一起。贺龙拉着彭辉殿的手就问，你刚才说等我两三天了，快说说你这方面的情况。
1: 是是是，
0: 我有一肚子话想向您说呢。我姐夫啊，听说您回来了，高兴的要命啊，天天自己唱大戏呀，就盼着您快点回桑植。另外呢，也非常替您老担心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知道您在桑植啊，有一大帮的仇人，像陈黑等人，所谓的什么天罗地网，深埋陷阱，他扬言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说什么非要把您给抓住，要请功受赏。在陈家坪一带到处是卡子，到处是陷阱啊。哎呀，我姐夫担心死了，因此让我们哥俩分两条路在这迎接您。我们也不知道您走哪条路，冒着猫在这等着，就盼老天爷睁眼。哎呀，老天爷真帮忙了，真就把您给等着了。军长啊，真是一大喜信呐。军长别往前走了，我姐夫交代的清楚，本来呀，他想要亲笔给您写封信，后来一想写信不把握，叫我捎来的口信，让您先到叶家坪休息，你们哥俩见见面，好好唠扯唠扯，到了叶家坪就算到了家了。哦，哎呀，慎屋想的真周到，我在这先谢谢他了。镇屋还行吗？
1: 还行，
0: 我方才没说吗？勉强凑合着过吧，就是窝火憋气，不愿意跟什么陈策勋的陈黑这帮人打交道，但是还得打交道。您说憋气不憋气？
1: 是啊是啊。
0: 你的意思叫我们到叶家坪？
1: 是啊，
0: 我给您当向导，走一条近路，5里地就到。
1: 那好吧，
0: 到家有话咱再说去，麻烦你投钱给带道吧。
1: 哎哎哎，
0: 大家轻骑轻骑，5里路转眼就到。说着大家站起身来，是边走边谈。这条近路啊，贺龙还从来就没走过，是人家叶家坪的人新发现的。翻过一座小山包，过了一条小河，再翻过一座山包，前头是赫然开朗，是一道山口，这就是叶家坪的山口。周一群从来没来过， 非常陌生。在金说话，这里的山怎么那么多呀？山连山，岭连岭，是连绵不断的，一山都比一山高。就拿这儿的形势来说，两边的山陡峭陡峭的，两山夹着一沟，其实这个地儿叫一线天。他们穿过一线天，就到了叶家坪。到了这儿了，彭辉殿就说：“兄长啊，留步，你们少事休息，我去报信儿去。”“
1: 不用多着。”“
0: 不不不，无论如何，我得把这个喜信儿告诉我姐夫。”说着他撒脚就跑。哎，时间不大回来了，为什么呢？在半道上遇上了钟慎吾。钟慎吾是迫不及待呀，如坐针毡一样，每天都出来溜达几圈，也探听贺龙的信息。迎面遇上了内地，一问，哎呀，彭辉殿说了，来了，让我给接着了。您看，钟慎吾一眼看见了贺龙，是热泪盈眶，一溜小跑来到贺龙近前，扑通就跪下了。军长，又见面了，军长，你可想死我了。贺龙是双手相搀，慎吾，起来起来，你我彼此都一样啊，我也想你呀、啊、让我好好看看你。贺龙啊打量着钟慎吾，他稍微的比钟慎吾矮着那么一点儿，拍拍钟慎吾的肩头，拍拍他的前胸，还那么结实。好好啊，钟慎吾擦了擦眼泪，看了看贺龙，大哥你也行啊，就是又黑又瘦，他妈的能不黑不瘦？这一路之上瘦老了醉了，吃不好喝不好，那还用说吗？哎，这样吧，到家里有话咱再谈，里边请里边请。宴途之上都是钟慎吾手下的弟兄，见着贺龙一行纷纷施礼致敬。贺龙跟随他到了大队部，这个大队部就在一个村里头，这村还挺大，一条路能有一里多地长，两旁边全是住户，从中有个大院套，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个大财主家，现在做了大队部了。钟慎吾把贺龙等人请进客室，大家分宾主落座，自然有人先打来净面水，拿着胆子给掸掸尘土，大家漱了漱口，净净面，精神精神，而后落座，喝茶的喝茶，是吸烟的吸烟。钟慎吾拉把椅子坐在贺龙的身边，非常激动啊。军长啊，我听说了，开始的时候我就不相信，说你被五马分尸了，你被洋人抓走了，等等等等等，我认为是流言蜚语。但是此后很长一段的时间没有您的信息，我慢慢的又信以为实了。哎呀，我光纸啊烧了几大车呀，下晚睡觉的时候一闭眼睛，咱哥俩就遇上了，我难过了好长一阵了。后来听说您没死，又有消息说您要回湘西来，我简直都乐疯了。我没认为这是真的，没想到你说咱哥俩又坐在一块儿了，看到你我看到救星，看见你我见到了希望。大哥呀，你真是神呐、啊、你不是普通的人呐、啊。贺龙一笑，想想怎么说小孩子话呀，他不该死就是没死了嘛。哎哎，大哥饿了吧，我已经命厨下给你们做饭，晚饱都是您爱吃的。
3: 外边饭做咋样了？
0: 做好了，大队长，快快快，往上端往上端。大家团团围坐，酒宴摆下，书说简短，酒过三巡是菜过五味啊。这会儿大伙儿心里都有点底了，钟慎吾啊这才问，我大哥

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我说慎悟，你怎么斯文起来？啥叫领教？有啥说啥。咱哥们儿有什么话不能谈？说吧。是，我大哥，你说你拉走了3000子弟兵，在外边摸爬滚打，大小历经数百战，你终于成为了军长，管着好几万弟兄，这不是你的本钱吗？要干到你这个份上，太不容易了，全中国才有几个呀？可你怎么脑子一热，加入红脑壳了呢？哎，不是我埋怨你，你这一加入红脑壳，倒霉了吧？现在变成了光杆司令，是一无所有，把几万人马、几万条枪全赔进去了。您是聪明啊，您是傻呀？还是有谁给您出的点子？您怎么干这种赔本的买卖？一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沈乌啊，这里边的道理呀、太深奥了，也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我只能简单的告诉你，我为啥要加入红脑壳。红脑壳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最讲真理。这么跟你说吧，共产党为天下穷苦人做主，为天下穷人说话，为穷人打江山社稷，那前途是无限的光明啊。到了那时候，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所以我找来找去才找到了红脑壳，我才一心一意的加入。哦，红脑壳还主张这个。贺锦斋也说话了，因为他通过贺龙跟钟慎吾关系也非同一般，他拍了拍钟慎吾的肩头，老钟啊，这红脑壳不光主张这个呀，什么杀富济贫呢，那是绿林人的活，人家有政策有眼光，将来要进共产主义。啥？哎，你们越说我听得越糊涂，啥叫共产主义？贺龙说咱先吃饭。我没说嘛，这些道理将来由我们周主任给你解释，给你上几课你就明白了。说着把周一群叫过来做了介绍。钟慎吾点了点头，行行行，反正我呀虽然不明白道理，我知道是好事，大哥你认准的事儿错不了，反正我跟着你，你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你走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这不就结了吗？那就对了。好，喝酒喝酒。钟慎吾喝了一杯酒之后又问，军长，您这回回到桑植打算着手怎么干？那还用说吗？拉队伍拖枪啊。拉队伍拖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比较困难。反正这么说吧，最有把握的，我手下有300多弟兄，有200来挑枪，您呢不用费劲儿，我全交给您，归您指挥，包括我在内。这不就是发家的本钱吗？您说现在干，我现在就跟着您干，您说怎么样？哈，好兄弟，够意思。教人就得教你这样的，至死心没变。不过慎吾啊，你既然叫慎吾，我就希望你先慎重慎重啊。你的确是我的班底，见着你我心踏实多了。你手下这300来人，200多挑枪，这咱就是发展的基础。而且叶家坪这个地方至关重要了，你现在切莫轻举妄动，表面上还跟着陈策勋等人瞎吆喝，实质咱是一伙人。我到桑植去拖枪，等我发展起来有用。

0: 的时候，咱哥俩再合作，你看怎么样？那得等到啥时候？我等不及。你看看你呀，男子汉大丈夫要站得高，看得远，到时候要有耐性才行。你想，我回去脱缰，能脱到猴年八月吗？我心比你还急呢，说不定明年的这个时候，咱就成气候了。好好好，那我就听大哥的，我在这按兵不动。我说申屋啊，我刚回来，对桑植的变化不甚十分了解，你今天借这个机会跟我介绍介绍咱们桑植的情况，让我心里有数。哎哎，好，那太好办了。钟申屋说到这儿，又喝了一杯酒，接着长出了一口气。哎，大哥呀，桑植这地方真是多灾多难，自从你走了之后是兵匪不断，永顺的萧善堂、向碧峰、田少卿、向子云，还有大庸的周铁鞭、慈利的朱凯彪，都带着他们的人马数次攻占桑植县城，祸害老百姓啊！今天你来了，明儿个他来了，他那互相还争斗，倒霉的自然是老百姓。现如今正当时的就是陈策勋、陈黑，又在桑植是称王称霸呀。贺龙听到这儿，把酒杯一蹲，哼，田少卿、萧善堂、向子云、周铁鞭、朱八的这些人，我早晚要收拾他们。钟申屋接着说，如今咱这一代有枪就是王，就拿那向子云来说吧，如今当着陈渠珍手下的一个旅长，出门他妈的都坐八人台的大轿。你知道咱们桑植县分为内四乡和外四乡，贺龙点头，你接着说。钟申屋又接着说，如今县城里的称王称霸的是陈策勋，内四乡有刘子维、张太松、李玉书、李义三，外四乡有彭德轩、刘玉九、陈新如、刘锦星，外号人称八大诸侯。这八个人每人手下都有二三百人马。陈策勋呢，到了桑植之后，首先宴请了八大诸侯。这八方人马呀，见陈策勋手里的掌握着官府的大印，也就顺水推舟做了人情。陈策勋呢，很会耍手腕，都给他们各丁各的封了官，许了愿。不过那官呢，都是空衔儿，许愿也不过就是拿话填和人。就拿我来说吧，还给了我一个大队长，其实啊，他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我光顶个大队长的头衔，一毛钱的军饷他也不发。贺龙说，那小子就是那么个人。哎，兄弟，这八大诸侯中哪些人听陈策勋的？都是谁是他的铁杆？大哥，像刘子维、陈黑、刘玉九，这些都跟你有仇，所以都听他的。其余的嘛，我猜测啊，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着主，哪边封印他们是随哪边。别看嘴上说什么跟陈策勋一心一意，其实不然。贺龙又问，那前边陈家平谁在那儿驻守？陈黑守在那儿，陈黑子就是当初那个陈黑满呐。这个小子是最不是东西不过，专门打陈策勋的溜须，现在他是陈策勋手下第一的红人，手中掌握着几百条枪。这个小子是最不是东西，老百姓恨他恨得叮叮的。他现在放出风来了， 一定要把你贺龙给抓住，他好请功受赏。因此这陈家平是一道险关，你万万得躲着，千万别碰。要依我的意思是啥呢？大哥，你这不是来了吗？路上太辛苦了，您这帮人就住在我这儿，好好的养精蓄锐，咱们等待机会。昨天陈黑这小子要打盹的时候，他一放松警惕，你们再偷偷的越过陈家坪，再回洪家关，你以为如何？哈哈哈哈哈！陈武啊，我跟陈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们俩是仇深似海。我姐夫古虎怎么死的？就死在他的手下，至今大仇未报，我焉能叫他得逞啊？嗯，你方才不是劝我别碰这陈家平吗？我非要碰他一碰。这陈黑有什么了不起的？要不把他给镇住，焉能镇住其他的人？我就想拿他开刀，叫他们知道知道我贺龙回来了，把陈黑正法了，我看他们老实不老实。这贺龙一说这话，很多人认为这贺龙喝多了，今儿个一兴奋呢，想什么说什么，因此就愣了一下，谁也没言语。贺龙看了他们一眼，各位怎么了？认为我喝多了冒胡话吗？钟慎吾就说，大哥那倒不是，不过我不太明白你想怎么样碰陈家平。嘿嘿，方才我说了，我跟陈黑是仇深似海，我们俩水火不同炉，我想拿他第一个开刀。这样吧，今天吃饱了喝足了，连夜我就动身，我一个人入虎穴，我去干掉陈黑。大伙儿更听不懂了，但是他们都知道贺龙从来不放大话放空炮。哎呀，周一群就问军长，您说什么？您要一个人敢奔陈家坪？对，我就会陈黑，我看这小子长了几个脑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天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什么意思？那差别大了。拿着胆量来说，有的人一出生先天的胆子就大，另一半是在实践中学到的。有的人的智慧天生的他就聪明，再加上实践就变得更智慧了。就拿贺龙来说， 那胆子就是大。您翻开历史看一看，

是陈策勋手下头一员猛将，把他给打趴下，旁的人呢就退避三舍，将来开展工作就好开展了。贺龙这一说呀，遭到大家一致的反对。头一个终身无就反对，大哥不可不可不可，兄弟不拦你旁边，这事我非拦着不可。你是知道的，陈黑这小子不仅心黑手狠，而且狡诈多变呢。这个小子比猴都精得多呀！您想把他铲除，谈何容易？刚才您说了，您只身要入虎穴去会陈黑，这风险也太大了。一个是你见得着他，见不着他还两说；第二，见着他，他身旁一大帮保镖护院，你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老钟啊，你就把心呢放在你原来的地方，我心里早就盘算好了，这小子肯定现在在家呢。他不说他要立功请赏吗？他现在不想别的，完全把注意力盯在我的身上，他哪儿都不能去，他要坐镇陈家坪，坐镇指挥，我到那一赌就一个准。可是您得把您具体怎么行动告诉我们，我们心里好有个底。好，你们大家听着，我想这么办，你们觉得怎么样？大伙儿一听啊，贺龙分析的很有道理，从道理上讲通得过，但是从感情来说通不过，依然是存在风险呢。贺锦斋就说，大哥你要去我不拦着，我同意，带着我去吧，多个人多分力量嘛，你看怎么样？卢东升就说，不不不，谁都不能跟着，我跟军长去，我是军长的保镖，一路上形影不离，像这种事情我非跟着不可。钟慎吾说，咱这么办得了，要去我拉着队伍在外围做保镖。贺龙把大手一晃，哎呀，行，都别说了，我谢谢各位的好心，但是我谁都不能带着，就我老哥一个。为啥呀？人多势众啊，人多了招摇，非引起他们的警惕不可。就我光身一个人，他们谁也不注意，做梦也想不到我就打他们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才有成功的把握啊。钟慎吾说，但是我左思右想我不放心呢，大哥咱能不想个万全之策？周逸群就说，咱这么办吧，军长我太了解了，他决定的事情九条牛拉不回来，他愿意去他就去，我们把外围工作做好，咱们具体的商量商量。行，大家就着这饭桌把具体的行动啪啪啪做了一二三，万一应该怎么办，万一应该怎么办，具体策划好了。这阵饭也吃饱了，贺龙把嘴一擦，先漱了漱口，行了，天不早了，我现在我就起身呢，等我回来就完成任务了，你们就听好信儿吧，给我准备一套衣服。钟慎吾马上给准备，贺龙是当众化妆，把原来的衣服脱掉，变成里外三新。等穿完了之后往大家面前一站，变样了。贺龙头上戴着李福尼的礼帽，身穿长袍，外罩马褂，马褂上绣着杭州十六景，呵，怎么看怎么像个大老板。贺龙还戴了一副眼镜，把俩胳膊一伸，叫他们看看前边看看后边，众人是鼓掌喝彩。怎么样，变样了吧？哎，就这一化妆就能蒙蔽一帮人。慎吾啊，

再给我拿几十块钱。哎呀，有有有的是钱。贺龙腰里揣了几十块大洋，而后在内里带好了双枪，都是满槽的子弹。贺龙说：“这样，我现在就起身了，备马。”徐晓彤送给他那匹宝马，这马倍儿精神，而今也宝草宝料备完了，也刷洗印溜完了，马还挺精神。贺龙在庄口是飞身上马，众人眼瞅着贺龙是策马扬鞭，是直奔陈家坪。贺龙前脚一走，众人大家按计划行事，都做好了应急准备。不说旁人，单说贺龙，贺龙在马上一边走着，心里燃烧了一团怒火呀，想到陈黑满这小子，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心说不是冤家不对头啊，我说陈黑满呐，陈黑满，你今天恶贯满盈，你活到头了，你瞧我怎么收拾你。贺龙心急嫌马慢，在马上打了两鞭，这小马稀来溜暴叫，加快了脚力，不到两个时辰到了陈家坪。到陈家坪啊，按现在的钟表来说，晚上十点半多一点，已经是万家灯火呀。陈家坪的外边有条河，河上有木桥，桥上设的卡子四五个人，旁边挂着一面大锣，那是准备着有事了好筛锣报警。这几个卡子还挺精神，手托着大枪来回直溜，贺龙的马蹄声早就把他们惊动了。这么晚了，从西北方向怎么有匹马过来了？稀里哗啦，他们把子弹顶上了，只是没看清楚，没敢敲锣。说时迟，那时快，贺龙已经到了他们的近前，离着还有五十步远。贺龙把马带住，甩凳下马，右手是一片树林，他把小黑马就拴在一棵树上。拴牢了之后，贺龙把尘土掸了一掸，大摇大摆是直奔桥头。这几个小子看清了，就来了一个人一匹马，从西北方向来的。西北是叶家坪啊，怎么从那儿来的呢？谁呀？是自己人是敌人呢？但一看这庄树，买卖人呢，他们多少放松了点警惕。这几个游动卡子当中有个小个，这小个还是个负责人，是一名班长，拖着大枪他先过来，站住。贺龙就站住了，哪儿来的？有什么事儿？贺龙一抱拳，各位兄弟，我呀是从叶家坪来的，我们大队长钟慎乌派我来的，我是他手下的副官，我有急事要求见陈大队长。他们一听，哦，是钟大队长那儿来的副官，但是不相信。那小个子过来围着贺龙转了三圈，贼眼一个劲儿的转动。贵姓啊？免贵姓王。哦，王副官，事先打过招呼吗？因为急事事先没打过招呼。王副官，这可对不起，这恐怕您见不着我们大队长，因为大队长有令，这十二个时辰当中，子丑寅卯这四个时辰不会克，您来的这个时间正好跟他冲撞，所以没法通报。您从哪儿来的？您请回吧，打过招呼之后您了再来。贺龙一笑，我小兄弟，行个方便，咱都不是为了私事，我是为公事而来，因为我家大队长

0: 接着一个重要的情报，特派我来当面跟陈大队长交代，这属于国家的机密大事啊！你说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不交代，一耽误了，对咱们都不方便的，你说是不？我再回去请示完了，我再回来一耽误事儿，你负责是我负责呀？你想一想，他这他一犹豫的时候，贺龙一伸手掏出十块大洋来，往他手里一塞，小兄弟买点酒喝吧，买包烟抽啊。他说这哎呦我的妈呀，这小个子一看这副官真是出手大方，十块大洋啊，那是钱呐、啊！我能有四五个月没摸着钱边了。这小子是见钱眼开，掂量掂量，那好吧，那我就给你通报一声，能见得着见不着，反正我尽了力了。别去，兄弟，你直接领我进去就得了。到那呱呱说完了，我转身就走。方才我说了，耽误了机密大事，咱们负不了责任。你想，你到里边再请示，你再出来，耽误多长时间？我现在急于见着你家大队长。说实话，又掏出十块大洋，又塞在他手里。嘿，小个子一看，满脸堆笑，没用几句话，二十块大洋弄到手了。哎呀，我半年我也挣不来这么多钱呢。哎。好吧，条令是死的，人是活的，今天我就破例，我告诉您呢，我是仗着胆子违规呀、啊。这大队长日后背不住就责罚我，看在这钱的份上呢，我也豁出去了。哎，把道路闪开，请进请进，我陪您进去，谢谢谢谢谢谢，这叫前通神路。贺龙大摇大摆跟着这个小个子过了桥，往村里走。村里的笔直的一趟大街，靠着左边有一个宅院，闹了半天是陈家祠堂，挺绅士，门前也站着岗，挂着灯笼。站岗的一看，来那小个子是自家人，就问有事儿啊？有事儿？这位啊，是中镇屋中大队长派来的副官，有急事要见咱们大队长，这机密大事可耽误不得呀，因此我破例把他给领来了，各位行个方便，我领他去见咱大队长，大队长正在里边呢，哎，你去吧。这小个子还挺红火，说话真算数，门上的人也未加防范，就这样领着贺龙进了院了。可贺龙这一进院，提鼻子一闻，一股浓烈的熬大烟的味儿，直刺鼻孔。贺龙就跟着他穿过头道院，来到第二道院，一看屋里是灯火辉煌啊，但是非常的安静。陈黑这小子就光棍一个人，干嘛呢？正熬大烟呢。那位说他没有家眷吗？有。这小子光老婆就六七个，身边保镖一大帮，今天也该着他倒霉。因为前两天开军事会议的时候，陈策勋交代的清楚，说我们呢，该嫖不要嫖，该赌不要赌，现在全力以赴对付贺龙，你们回去都安排安排，哪个不听我的话，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饶。所以陈黑子挺听话，回来之后他一盘算，有老娘们在跟前嘚吧嘚嘚吧嘚，碍手碍脚。再这一说了，一旦跟贺龙接触了，要是平平安安行，要一交手，家属也跟着受株连。为了稳妥起见，昨天他就派自己的保镖带着几个夫人起身赶奔桑植县，把夫人送到桑植县去了，所以他家里的非常安静，连贴身的保镖护送太太们也走了，约定好了明天吃罢早饭回来，要不怎么说该这小子倒霉呢？ 别的都好办，他是个十足的烟鬼，离不开大烟。最近呢，他弄了一批好烟土，他要亲手熬制烟膏。这熬的烟这玩意儿是个费时费事的活儿，别人监制他不放心，他要亲自操作。底下龙生火，把铜的勺往上一摆，旁边摆好了过滤的东西，把那烟土掰碎了放到铜的勺里，搁上水，咕嘟咕嘟咕嘟小慢火在这熬。贺龙闻着那香味儿，就是熬制烟土发出来的味儿，这玩意儿麻烦呢。熬到一定程度得过滤，过滤把渣子滤出去，剩下的接茬熬，再过滤，再熬，再过滤，再熬，得经过那么几个反复，剩下的是纯烟膏。这纯烟膏抽着它过眼解气，因此他今儿个挺卖力气。几个媳妇儿都不在眼前，也没人陪他说话，保镖也都不在，而他心里都挺坦然，因为里里外外都是他的人，层层的卡子能出什么事儿？所以他上身啊穿了一个马甲，下边穿着大裤子，腰里系个板带，罗胳膊挽袖的，在这撅着个屁股正熬烟呢。贺龙进了屋了，一句话都没说。那小个子本来想报告来的，听贺龙那一说有机密大事，他也没敢报告。他一看大队长在这熬烟，他也没敢说话。贺龙冲他示意，那意思你先走吧。小个子点了点头，高高兴兴捂着那20块大洋转身走了。他一走了，贺龙反手把门带上了。这屋里可好，就剩下陈黑跟贺龙两个人。贺龙倒背着双手，迈着方步，慢慢的来到陈黑的身后，看了看他熬烟，而后轻轻的弹奏了一声：大队长，干这活还用你亲手吗？你打发谁熬不了啊？这是何必呢？这个陈黑呀，全神贯注正在这熬烟，他也没想到贺龙能来，也不知道外人能进他的屋里头，所以说他出乎意料之外，他就顺口答应，连头也没回，脑袋也没抬。哎，底下人熬过，熬了几回都不过瘾，还得我亲自操作。呵呵，大队长，你这是何苦来的？要把贺龙给抓住，你发了，又升官又发财，你何必干这小玩意儿？要多好的烟膏没有啊？如今贺龙都到了你眼前了，你怎么不快抓他？哎，这回陈黑子可助力了，心里一翻个，这谁呀？怎么说这话？想到这，他一手拿着勺，回过头来一看，屋里灯光明亮。他一开始没看出来是个商人。贺龙为了叫他认清楚了，把眼镜摘了，帽子一甩，胸脯一拔，陈黑，认识我吗？哎呀，我的妈呀！这小子一声叫唤都差了音儿了，大勺一翻个，熬的那烟裤衩全扣在炭火盆上了，啊，噗，烟也着了，这屋里一股热浪。这浓烈的味儿更刺鼻孔了。与此同时，陈黑子将身一纵，退出去一丈多远。他定了定神，仔细一看，贺龙，我的个娘！难道说我今天晚上做的这是噩梦？掐了掐大腿，不是做梦，是真的。贺龙怎么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怎么到了我这屋了？外头边站岗的那么多人，怎么不通报一声？哎呀呀！顿时他这汗呢，别打别打就下来。他知道贺龙不能饶他，可陈黑这小子十分尖狡，他知道不是贺龙的对手，他扑通就跪下了。哎呀，贺军长，不知道贺军长大驾光临，要知道的话，我得迎接呀。 贺军长，刚才您说些啥呀？你就是借我一万个胆子，我也不敢借助您去升官发财。贺军长饶命，贺军长饶命啊，贺军长饶命。您看这小子滑不滑？明明心里的恨贺龙恨得冰冰的，迫于形势又来了这套，说话胡同给贺龙跪下了。贺龙迈步到了眼前，低着头看了看，陈黑呀、啊，你说我应该怎么收拾你？哎呀，贺军长啊，您大仁大量，你就当放了个屁，把我放了就得了。军长饶命，军长饶命。他嘴里说拜年的话，心里有勾勾心。陈黑这小子满身的武术，他跪那儿。他打定了主意，要抱贺龙的双腿，然后把贺龙扔个跟头，紧跟着他一喊，外边来人里应外合捉拿贺龙。他心里头打定主意，嘴里头嘚啵着，军长饶命，军长饶命。哎，在那跪着冷不丁他往前一窜，伸出双手来抱贺龙的双腿。贺龙什么人，面对着恶狼能没有所准备吗？贺龙早就做好了准备了，这才要伸手对付陈黑。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3: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
7: 的
6: 家电费
7: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9: 电
8: 费
9: 高
8: 的家庭，后期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指导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贺龙同志，只身入虎穴，会斗陈黑子。您说这个胆子得有多大？咱们曾经说过，这人这个胆子绝对不一样。有的人生下来就胆儿壮，就胆儿大，再加上后天的锻炼，所以这胆子是越来越大。有的人天生就胆小，你就怎么锻炼他也是胆小。咱也说过，贺龙的胆儿大包含着智慧，那不是蛮干，事先经过周密的考虑。可话又说回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万一这事儿没有估计到，发生了意外，这完全可能，那就会出危险。归根结底，胆儿小的人干不了这种事儿。书接着前文，这陈黑子就忽略了这一点，贴身的保镖不在身旁，护送他的几位夫人去了桑植县，周围那么多卡子，他身边没人，远水不解近渴呀。这小子怎么办呢？诡计多端，给贺龙磕头掉眼泪，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先把贺龙给稳住，而后他使了个恶虎扑食，想要抱贺龙的双腿，出其不意把贺龙给打倒。因为陈黑的这小子会两下五个超，壮小伙子两三个到不了他近前，没事他也坚持锻炼。他可忘了，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贺龙能忽略这一点？知道他小子是条狼，提高了警惕，随时防范着。他往前一扑，贺龙上步一闪身，嗨，这小子一下扑空了，摔了个狗啃屎，脸正好抢在地上。贺龙刷啦一转身，把他给骑到胯底下了，伸出两只大手来摁住他后脑勺和脖子，像贴饼子一样把这小子的五官整个给摁的贴到砖上了。贺龙两臂一晃，也几百斤的力量，今天是你死我活的关头，贺龙能不攒上劲儿吗？就这一下，就陈黑呀，就死了半个子儿。但是陈黑能服气吗？双手撑臂想拱起来，结果

拱了两下没拱动，就好像泰山压顶一样纹丝儿不动。贺龙攒足了力气往下一压，陈黑子连拱了三次没拱动，这元气就打伤了。他两条腿一个劲儿直蹬的，没想到把炭火盆就熬大烟的火盆给蹬翻了，有些炭呢都落到他两条腿上，烧的裤腿也着了，滋啦滋啦直冒油啊，把这小子给疼的都钻心透骨，喊喊不出来，因为脖子叫贺龙给掐住了，叫叫不出来，因为他这脸贴着地根本就纹丝儿不动，这小子有苦难说了，心里的一闪念，完了，那不完等什么呢？贺龙就这样使着劲儿不动，摁着他能有五分钟的光景，他蹬的蹬的，越蹬的劲儿越小，越蹬的劲儿越小，最后完全不动。贺龙也闹了个满身是汗，但贺龙不相信，怕他装死，又使劲往下摁了摁，一看确实不动了，这才把心放下，片腿站起来，把这小子脑袋翻过来看看，一瞅这恐怖劲儿就甭提了，陈黑子俩眼珠子都挤出来了，七窍流血，门牙都倒了，你说贺龙使了多大的劲儿？这贺龙长出了一口气，抬头一看，墙上挂着一支枪，不用问，这是陈黑子贴身的武器。贺龙一伸手把枪摘下来，揣到自己的怀里头。心说陈黑子，你不想杀我吗？你杀呀，看看咱俩谁杀谁。目的达到了，这地方不能久待了。贺龙把灯光全都指灭，把房门开开，而后又倒给关上，迈步往外走，开大门就出去了。外头有站岗的，因为他这院脖挺深，而且这事情发生在二道院，头道院根本听不见，外头有站岗的，方才看贺龙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又出来了，他们赶紧敬礼，知道王副官可能把事办完了。贺龙冲大家招着手，大步流星赶奔小河旁，就他刚进陈家坪的那个卡子，这阵还没换岗呢，四个大个一个小个正来回溜达，一看贺龙晃着膀子出来了，那小个赶紧迎上去了，哎，王副官，您的事儿办完了啊，谢谢谢谢，办完了办完了，谢谢大家关照，没说没说，王副官有功夫到这来串门啊，不送不送，谢谢谢谢。贺龙迈步走了，直奔小树林，他那马在那拴着，他刚一进树林，树林里的黑影一晃，二十几条英雄好汉都在这埋伏好了，周逸群、卢东升、贺锦斋等等众人全来了，因为他们担心贺龙，如果陈家坪里边万一有点动静，他们就集中精力往里冲，没想到贺龙从进去到出来没超过半小时，不知道有什么变化呀。周一群迎上几步就问，怎么样？陈黑子上阎老五那报道去了，卢东升把舌头伸出来多长，您给解决了，解决了，收拾他还费劲吗？详细情况咱回去说。大伙一听这心放下，没有不挑大拇指称赞的，有人心里说话，这就是贺警长，这就是神龙，你不服气就是不行，你看人家干活干净利落，浑身上下都是胆，什么叫英雄？这才是纯粹的英雄。贺龙上了马回到叶家坪，这阵钟慎乌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就怕发生万一，因此也做好了应急的准备，院里站着一百多地。

请各拿武器是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接应。一看贺龙一大帮人回来了，他这心才放下，心走两步就问大哥怎么样，解决了，放心吧，陈黑子归天了，真的。哎呀，哎呀，我大哥你真行啊，虽然我心里头知道有把握，但是还是替您披心。到屋歇歇，到屋歇歇，先打盆水，我洗洗手净净面，去去晦气。贺龙净完了面，洗洗手，把经过向大家讲述一遍。钟慎吾把大拇指一挑，大哥呀，我算服了你，不服高人就是有罪呀。行行行，别说这话了，都没用。那大哥接下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接收陈家坪啊，现在他们是树倒猢狲散，陈黑子一死，手下那些乌合之众还不收拾他们，等到什么时候？那就按咱原计划行动。对，按原计划办事。原计划是怎么回事？开枪就制造这个声势。夜半三更，钟慎涛手下有300多人，有200来条枪，这一说放枪啊，这就是制造个影响，不是打人，对天上打也好，对山谷打也好，顿时是枪声大作。不但枪响，这300来人就喊上来，冲啊，杀啊，冲啊，贺龙回来啦，随着贺龙打江山呐、啊，冲啊！半夜前山谷就硬回音了，这乱枪这一响，整个能听出10里地去，就把陈黑的手下一个副官也姓王，把他给惊醒了。这小子睡得正香呢，听见外边枪声大作，吓得他慌了神了，衣服不整，脱了这鞋向陈黑来报告。他急冲冲到了2道院，把房门推开一瞅，屋里这个黑呀，什么也看不见。他赶紧找出引火之物，把蜡烛灯点着了，借着灯亮他一看，我的妈呀，吓得他这魂飞天外。一看陈黑子趴在地上，脑瓜扭着，眼珠子都出来了，是七窍流血呀，满嘴也是血，早死多时了。这副官一瞅就喊上了，不好了，大队长被人家给杀了，不好了，不好了，大队长叫人给杀了。他这一喊不要紧，加上外边的枪声，陈黑手下这300来人都慌神了。三更半夜，也不知道贺龙带来多少人马，也不知道杀到什么地方，听这声音恐怕到了眼前了。到了现在，恨爹娘少生2条腿，是各自逃生。什么叫乌合之众？这就是乌合之众。你想想，名义上300来人，其实没有什么战斗力，他们平时欺负老百姓行，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仗着陈黑子给他们撑腰。陈黑子这一死，贺龙又来了，谁不害怕呀？因此皆作鸟兽散，全撒丫子。他们手里头也有武器，听着枪声了，他们也放枪，放枪是给自己壮胆儿，啪，咚咚咚咚咚咚，啪。再加上钟慎吾这些人的枪声，再加上他们的枪声，简直惊天动地，就乱作一团了。谁都知道贺龙杀回来了，领着神兵杀回来了。包括桥头站岗那5个人听见枪声之后全明白了。哎呦，我说方才来那人是不是贺龙啊？啊，他给了我20块大洋，我这贺龙会变呢，大概是孙悟空的徒弟72变。

哎，什么最珍贵？粮食是最珍贵的，得解决多大问题？天大亮之后，贺荣领着人就走进陈家坪，就得掐死陈黑那个院儿，把陈黑挖了坑给埋了，屋里打扫干净。贺荣是居中而坐，众人围坐在两旁，贺荣是满脸都是笑啊。各位啊，大家觉得痛快不？痛快极了。钟慎吾拍着胸脯子啪啪直响，大哥，我从来没这么痛快过，今天比过年还高兴啊。哎呀呀，照这样下去咱们前途无量。哎，生物还是那句话，你呀得谨慎，不要高兴得太早啊。像陈黑这种人有的是，咱这绊脚石不断，我们千万要戒骄戒躁，懂吗？哎，我明白了。那接下来马上做宣传，就说我贺龙回来了，我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打回来了，要占领桑植县，接管湘西。明白，现在就做宣传。做了三天宣传呢，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而且贺龙命令钟慎吾把缴获的胜利品，什么衣服啊、粮食，分散给最穷苦的老百姓。老百姓沿途跪倒磕头啊，管贺龙啊恨不能叫神仙，谁能不感谢？同时按计划，钟慎吾马上人骑快马赶奔童家关前去报信儿，因为童家关呢是贺龙的出生地老家呀，必须得回家呀。贺龙都做了安排，让钟慎吾守住陈家坪和叶家坪，凭他的信息，他带的人数不多，就返回童家关。还没等到家门口呢，再一看这村子口人山人海，老百姓就放起了鞭炮，都知道贺龙今儿个返乡，是热烈欢迎，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父老乡亲是翘首以待。贺龙下了马，一边往里边走，一边冲两旁的人作揖：乡亲们、叔叔大爷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贺龙回来了，欢迎你呀，欢迎你呀。呀，人呢都要疯了，把贺龙是团团围住，想往里走势比登天。周一群、贺锦斋等人在头前开道：乡亲们呐，乡亲们，贺龙回来了，一半时不走，有话咱慢慢说，好吧，你们得闪开一条道啊，也不能让我们站在这儿。乡亲们，容让容让，把道闪开，把道闪开。就这样是一路之上，众人簇拥着贺龙回到自己的家。站在院子外的贺龙一看，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自己的家早就变了样了，原来不管穷富，还有前院后院东西厢房，现在一看可好，就剩下东倒西歪的两间破房，其他的房子夷为平地。要不说这是自己的家，贺龙都不认识。贺龙等到院里的东瞅西看，心里是倍感凄凉啊，心里说话：爸爸妈，不孝的儿回来了，因为我你们受了株连了，儿对不起你们，但是为了革命事业必须得也做出牺牲啊，望父母在天之灵体谅你儿子吧。这大伙一看贺龙回来了，得帮着把这院收拾收拾，人多好干活啊，搬砖运土收拾，很快把这院收拾得干干净净，两间房可以容人住了。贺龙干脆就在这个院里头摆上桌椅，虽然说二三月的天气入夜比较凉，点起几堆火来，
依然不太冷。

0: 要不人太多了。贺龙这一到院里的，院外的也是人，院里的也是人，没有下脚的地方。这些人呢都属于乡亲，有的都是没出五福的弟兄，见着贺龙根本没有什么拘束，有的拍拍贺龙的肩头，尝尝，还认识我们，认识，您是二叔，哎，好小子，还真没把你二叔给忘了，尝尝，知道我是谁吗？知道你叫铁柱，哎，我是你兄弟，你还认识我？认识认识，没变样。大家就唠着，正在这时候，忽然见众人左右一分，在外边颤颤巍巍走进一位老者，这老者拄着拐杖，背多少有点驼，白头发是白胡须，满脸都是皱纹啊。贺龙一看认识，是本族的老前辈，叫贺兴楼。贺兴楼是谁呀？是贺锦斋的老爹。贺锦斋啊，还没到给空回家呢，一看爹来了，赶紧过去迎接。爸爸，您来了，儿还没到给空回家看您去。行行行，你先躲到一边，我跟贺龙，我们爷儿俩唠扯唠扯。哎哎哎，贺锦斋搀着老爹，80多岁了，老头颤巍巍来到贺龙近前。贺龙先施礼，而后让老头居中而坐。叔叔，您快坐，您快坐，您挺好啊。哎，凑合活着吧，尝尝啊。叫我说心里话不？老人家，自家爷们儿哪能不说心里话呢？您说吧，敞开说。哎，叫我怎么说呀？真是又想你又恨你。难道说老贺家的祖脉叫人家给破了，风水叫人家给破了，怎么生出你这么个败家子？我说长城啊，想当初你领着3000多人离开咱们洪家关，听说你在外边挺有个闯劲儿，当了什么团长、旅长、师长，最后熬上了军长。你知咱们老贺家同族多替你高兴啊！啊，乐得我几天几夜没睡觉啊！可是后来你怎么弄的？你干嘛加入红脑壳呀？哎，你加入那个干什么呢？结果怎么样？全搭进去了吧？啊，我听说搭进去多少万人，都跟着你受了罪，遭了殃了。你是个罪人。我还听说你带走的3000子弟兵。有一半人都牺牲了，还不是为你而死吗？啊，现在可好，听说你成了光杆司令了，你回来了，你有什么颜面见江东父老啊？你呀、啊、哈哈，你呀、啊、这老头贺兴楼啊，蹲蹲蹲用着棍子直捅地，看样子是痛心疾首。贺锦斋就一个劲儿劝，爸爸爸爸，您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您听儿解释。去，不听你的，我就叫贺龙来个正面答复。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领着人刚回的老家洪家关，除了乡亲们隆重接待之外，来个老头叫贺兴楼，他是老贺家本族的族长，又是贺龙的堂叔贺锦斋的父亲。老头就来兴师问罪，当着上千名乡亲就没说过火的话吧，反而说的话也挺难听不入耳，指责贺龙败家子儿，给老贺家丢人等等等等。贺锦斋实在听不下去了，他一看呢，贺龙一不着急二不上火也不分辨，就在那认真的听着。贺锦斋就劝他别，爸，您知道个啥呀，您外边的世道乱得很呢，您什么也不懂啊，等有了功夫我详细再给您解释解释，您让我哥回来好好休息休息，还有许多工作要开展。什么？嫌我岁数大了唠叨啊？你们听不进去，你也不是一块好饼，听说你跟长城在一起熬上了师长啊，小子那师长的官可够大的了，统领千军万马，你也落了个光杆司令，我还没训教你呢，你加入哪门子红脑科啊？你说你是个败家子儿不？说着说着老头来劲儿了，抡起拐杖要揍贺锦斋。贺龙这才过来把拐棍接住了，叔叔，您这责怪的对，有一定的道理，我是不成才，我是连累了乡亲，您方才说的我心里头一劲儿的跳，您说我领出3000人去有一半都牺牲了，不错，不过您还说少了，3000多人有2/3都光荣牺牲了，每当提到这件事儿我是痛心疾首啊，但凡我有点能耐，我应当保护乡亲，保护子弟兵，可你这个侄儿没那么大的本事啊。至于我为什么加入红脑壳，堂叔啊，您知道红脑壳是啥吗？是共产党啊，我这前辈子左找右找就找着这么一个好党，共产党就是替穷人说话，给穷人当家做主，为穷人撑腰，给穷人打下江山社稷，将来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就不是现在这个情况，要不干不打江山不跟着共产党就没有出路啊。等将来有了机会咱爷俩详细的再唠，不过您骂的我完全接受，您看好吗？你老头刚想往下说，就听外头一阵骚动，紧跟着马褂鸾铃响，到贺龙家门口马匹站住了，众人回头一看，好家伙，跳下了5位女将，4个女保镖，正中央有一个人大踏步走在前头，此人个头不算太高，绢帕罩头，周身上下一身青布的裤褂，腰里扎着皮带，下边打着绑腿，鞋上系着鞋带，腰带子上别着双枪，外头有披风，走起了虎虎生风，黑红的脸膛，但是看得出来眉眼儿，当初是个俊俏的女郎。贺龙回头一看，呀，谁呀？正是大姐贺英，亲姐姐。贺龙赶紧迎上去，给姐姐跪倒施礼，姐，可见得你的面了，我做梦都在想您。 贺英把贺龙抱住了，哎呀，当众眼泪掉下来。我的好兄弟，姐姐何尝不牵挂你呀、啊？听说你回来了，我都不相信呢、啊。特被领上人赶了几十里的山路前来探望，果然是长城，快叫姐姐看看你。在场众人无不动容啊。贺兴楼一看呢，他也不说话了，老头撅着胡子拄着拐杖噔噔噔噔先回家了，一肚子闷气将来再说。贺锦斋送到门口赶紧转身回来，贺锦斋也直抹眼泪过来见大姐，然后把周一群众人都叫过来逐一做了介绍。贺龙就说，姐呀、啊，条件有限呢、啊，这房子甚至连人都住不了，咱们就在院里的谈吧，你快点请坐。贺英坐下，四名女保镖站在身后，瞅着女人都带着枪，这些老爷们儿是连声称赞，哎呀，这年月哎，咱连个老娘们都赶不上，你看人家多威风，腰里别着冒烟的家伙能够冲锋陷阵，实在是叫人羡慕啊。看来世道是变了，女人之中的英雄也有的是，咱们洪家关就出了一个贺英女侠，大家心里怎么想的都有，怎么说的都有，但是都围而不散，都想看个究竟。你看在这个地方这么荒僻，什么热闹也没有，贺龙这一来是爆炸性的新闻，谁不关心呢？这事儿也并不奇怪。说到这儿咱插几句，因为咱们光说贺龙了，对贺龙的姐姐贺英也多少交代过几句，在这儿呢再多说几句。贺英啊，原名叫贺民英，乳名叫香姑，她是贺龙的大姐，生于1886年农历4月14。贺龙他娘王氏共生下贺龙、贺英等姐妹7个人，贺英是老大，二妹妹叫贺五姐，三妹妹叫贺三妹，再往下就是贺龙，五妹妹叫贺满姑，六妹妹叫贺荣姑，还有个弟弟叫贺文长。你想想在旧社会，老贺家家境又那么贫寒，这么一大堆孩子怎么个拉扯呀？因此贺龙的父母那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过早的累弯了腰，过早的累花了眼呐，付出的汗水咱就自不必说了。贺英呢大头顶，又是个女孩，从小就懂事，体谅父母，就担起家中的重担，所以她也没念几天书，这是头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呢，那个年月是封建社会，女人呢到了十来岁了必须得裹足，这裹足这东西也不是谁留下的，这玩意儿缺德带冒烟儿，挺好的脚非把它裹折了，一个大脚趾的尖冲前，那四个脚趾的全裹折变成3寸金莲，这玩意延续了2000来年，太残忍了，对中国妇女来说这是最大的弊病。但是那个时候湘西一带大部分女子都裹足，可是贺英从小就拒绝裹足，多在母亲要叫他缠足，他就跟母亲论理，他说什么呢，娘啊，咱家这么困难，你非叫我缠足，这一缠就把我废了，我连走路都走不了，怎么替您干活，怎么替您种地啊？您说这么做为的是个啥呀？他母亲长叹一声，孩子，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女孩不缠足出门多叫人家笑话，往外一迈步伸出2只大脚叫人笑掉大牙，长大了连个人家都许配不出去，娘也不愿意， 我宁愿就在家待一辈子，我也不缠足。这贺英啊，从小就倔强，到底把这一关通过了。父亲打了个哀声，也就不坚持了，母亲也不坚持了，所以贺英从小没缠过足，叫自然足，大脚片。他走路当然跟三寸金莲不一样了。另外，贺英从小担当家务，挑水、砍柴、养猪、喂鸭子，什么活重干什么，从小就练就一颗细心。那是小大人一个呀，而且他对弟弟贺龙是格外的疼爱，姐弟的感情非同一般。再有一件事，贺龙从小练武术，跟他爸爸学的。这贺英没事在旁边搬个小板凳就看着，他也入了门了，也恳求爸爸教给他武术。一开始老头不愿意，心想女孩学这干嘛，使枪弄棒的。后来一想，咱这个地方荒僻，孩子一个人老上山打柴，万一遇上野兽或者是歹人怎么办，学两招也不错，防身呗。所以带着手也教给他。贺英天资聪明，是一教就会，从小打拳踢腿使枪弄棒是样样精通，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贺英到了20岁，尚未许配人家。什么原因？家里困难，不想找人家，多想在家里留一年替父母多干点活。可到了20了，在那个年月，18岁不出阁都叫人家笑话，哪有20岁的。实在没办法了，他自找对象。找的谁呀？就是本地著名的英雄好汉古虎。古虎啊，是湘西江湖上的名人，当时还偷着参加了阁老会，又是阁老会分支的龙头大爷。另外这古虎咱曾经说过，身材高大，满身武艺，会武术，性格豪爽，仗义疏财，敢作敢为，好交朋友，守信用，讲义气，是条汉子。所以贺英就把他相中了。经过媒人两头一说和，两个人全同意，挑良辰宅吉日，这才完婚。完婚之后啊，虽然远嫁了，但是贺英经常不断的还回家，每次回家都住个3天5天，每次回来都不空手。因为古虎啊，家境还比较宽裕一些，也知道老丈人家里头穷，也不断的周济。过去咱们说书前曾经讲过，贺龙长大成人了，17岁拉马帮，就是古虎给介绍的，他跟着姐夫走马帮，虽然吃点苦受点罪，结果眼界大开，认识了很多绿林的朋友，结交了不少的哥们儿。这还是古虎立下大功一件呢。贺龙之所以成才，跟姐夫也分不开。贺英呢，自从嫁给古虎之后，一心一意给丈夫服务。你说古虎慷慨仗义，贺英也是女中的豪杰，一把钥匙一把锁，夫妻二人感情甚好啊。后来生下一个小男孩来，结果这孩子还不到1岁就夭折了，打那之后就断后，没有孩子了。后来贺龙成了气候了，姐姐贺英、古虎都沾了贺龙的光，拉着人马帮着贺龙一块打天下，除恶霸。他们合作了很长一个阶段，口角自然是有，见解也不尽相同，但是到头来还是听贺龙的。后来发生一件特殊的事儿，古虎招人暗算呢，就是那个陈黑满，就这陈黑子把古虎骗到陈家坪，一枪击毙，把古虎给打死。贺英知道信儿之后是痛断肝肠啊，因为贺龙要给姐夫报仇，把这陈黑满给吓跑了，以后好几年没敢回来，也不敢叫陈黑满了，改名叫陈黑。他眯起来了， 贺英那阵就发誓一定想方设法给丈夫报仇，夫家誓不为人。但想归想，做起来实在是难呐。姑姑生前呢打下一片天下，地点在榆林寨。这榆林寨啊在王家坪里边。哎，榆林寨这地方好啊。据说想当年呢有个姓杜的是个山大王，就看准这个地方，就把榆林寨开辟起来了。因为它四外全是大山，就一条路可通内外，一人把关，万夫莫开呀。另外呢，这榆林寨的上头还有不少的平地和盆地适合耕种，所以谷虎呢拉起100多人来，就以榆林寨为根据地，经过这数十年的经营，把榆林寨修的是相当坚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打仗的时候呢，大家把枪放下，可以种地，也可以养猪养鸡鸭养牛羊。打仗的时候放下厨刀，拿起枪杆子，除恶霸打江山，得了胜利品一半分配给穷人，一半做山上的积蓄。这些年混得不错呀。后来谷虎死了，贺龙的意思就劝姐姐，现在剩下你光身一人了，干脆拉着你的弟兄跟我干得了。但贺英呢有不同的见解，他说得好，狡兔还三窟，咱不能合二为一，我做你的外援，我是你姐姐，你还不相信我吗？万一有一天你有个马高凳短，姐姐我这还有力量，你说是也不是？我这完了，你那还有力量，咱们相互互补。贺龙一听姐姐说的也对，榆林寨那地方他没少去，确实是得天独厚。好吧，他没强迫姐姐，因此贺英领着他手下的弟兄依然单干。再之后，贺龙拉着3000子弟兵离开了桑植，参加了北伐军，做了团长、旅长、师长等等等。后来到了武汉，又给姐姐写信，想把姐姐接到武汉。贺英呢一直就在榆林寨在这守着，接着弟弟信之后非常高兴，把家里事儿做了安排，然后起身到武汉看望贺龙。一看弟弟今天混得不错，官也做大了，又是北伐军的将领，当姐姐的能不高兴吗？贺龙没事的时候就劝他，姐呀，别在榆林寨了，干脆下狠心搬出来吧，跟我在一起，你看多好，也以免着我牵挂。贺英晃晃头一笑，兄弟，我还坚持我的看法，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干的事业越大，姐越高兴，但是不能忘了根本，榆林寨我舍不得抛弃，那些乡亲们我也舍不得离开呀，我还是回去。
1: 听有声音的文字，读有色彩的语言，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尽在心结听书吧。
0: 你要是对姐姐牵挂怎么办？你送给我10条枪，多送给我点子弹，再周济我一步，给我点金银就足矣。至于我怎么干，你不必担心。贺龙知道姐姐的脾气跟自己相似，也不便强留。后来贺英离开武汉，又回到桑植的王家坪榆林寨，一直就这么些年嘛。当然咱们书说简短呢，他就那么安稳在榆林寨待着吗？不可能的，他能不得罪仇人吗？也不可能的。有很多人想吞并榆林寨，大仗小仗打了数百起。这么说吧，贺英每逢战斗都亲自到前线指挥室冲锋陷阵， 双手打枪，百发百中，德高望重，深受众人的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五虎当年有几个磕头的把兄弟，大概有6个人吧，完全服从贺英的指挥，贺英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因此这些年他们这拳头攥得比较紧，维持得相当不错呀。但是后来听说贺龙81南昌暴动了，紧跟着噩耗传来，说贺龙被五马分尸了，贺龙被洋人抓走了，贺龙死在乱军之中，等等等等，谣言四起。贺英啊是半信半疑呀，心说难道这是真的，有道是无风不起浪啊。因此他是痛哭失声，经常在梦中哭醒，手下人一再规劝。后来贺英也就不难过了，咬紧牙关，心说活我要见人，死我要见尸，无论如何我把我兄弟的确实消息我打听出来。哎，后来官方发下通报来了，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捉拿贺龙，紧跟着说贺龙要带人潜回湘西要拉枪。哎呦，贺英一听这是真的，这就说明我兄弟没死，他还活着，他又回湘西了，难道是真的吗？他盼哪盼哪，每一天都派出多少弟兄打探消息。后来终于喜信传来啊，说贺龙确实是回来了，而且带领神兵天将捣毁了陈家坪，打死了陈黑子，给他姐夫也报了仇了，现在要回到洪家关。你说这个消息传来，贺英什么心情？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啊，因此带了4名贴身保镖离开榆林寨，起身来看望兄弟，他要看看这消息是真的是假的。没想到姐弟终于相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姐弟二人多年不见了，生生死死这么些年，要说的话是太多太多，那么只能是挑重点的说。贺英擦擦眼泪就问尝尝，你这回回来主要的目的是干什么？脱枪拉队伍，成立工农革命军，跟着共产党走，打江山为穷人，打天下。说到这儿，贺龙一点手把周一群叫过来了。一群呐、啊，这是我姐。周一群说我见过，在武汉就见过。大姐你还认识我吗？认识认识，你就是最早认识贺龙那个共产党。是是是，贺龙说了，我入党的介绍人，他是其中之一，没有他我加入不了共产党啊。贺英谢过了周一群，跟贺锦斋等人也见了面，大家说不完的话呀。贺英这个人呢就是爽快，话锋一转问贺龙，你就想在洪家关这块扎大营吗？如果有需要我的话，咱们一并赶奔榆林寨，你看如何？姐，我哪儿也不去，过2天我要坐镇桑植县城。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0: 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贺龙回到家乡洪家关，受到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跟姐姐贺英还见了面，骨肉团聚是悲喜交加呀。贺英啊，一肚子话说不完，在洪家关，这也是他的娘家，住了3天3夜，每天都跟贺龙闲谈，把这些年离别的情况全说了。贺龙见着亲人了，自然也不例外，把自己的所遭所遇也跟姐姐如实地讲了，越说越亢奋呢。后来贺龙就提议，姐呀，咱们分开了多年了，我姐夫又不在了，你孤身一个人太凄凉了，这次兄弟我回来，看这意思3-5年之内离不开家乡，干脆咱合并在一起就得了，您离开榆林寨把队伍拉到我这儿，咱离着近了，彼此之间还有个照顾，你看怎么样？你看贺英啊，虽然是个女人，主意很正。贺英一笑，兄弟，我也是不例外呀，但有一样，我现在把榆林寨就看成了我的家了，我难舍难离呀，因此我还应该回去。我一再提过，现在咱们分两路发展，彼此之间有个照应，狡兔还三窟，你有个马高凳短，我能接应，我有个马高凳短，你能帮忙，这样比在一起要划算的多，你说呢？贺龙点了点头，姐姐，看来你还是坚持己见呢，我也不勉强，那还是听你的。贺英住了3天，回榆林寨，但来的时候给兄弟带了不少的东西，又陆续的给贺龙送了20条长枪，200发子弹。他知道现在贺龙发展队伍冒烟的家伙不够用。那么姐姐走了之后，贺龙和周逸群等人着手成立工农革命军，开始是招兵买马，在洪家关把大旗就挑起来，大旗是顺风飘扬啊。人们一看工农革命军，这词儿真新鲜，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一招兵这影响可太大了。4乡8镇，桑植县内4乡外4乡邻县左右的青年人纷纷前来投军，日期不长啊，贺龙就招了3000多人。人呢、啊，那3000多人可不在少数啊。贺龙心里是非常高兴，这兵招的也太容易了。但是咱必须得说明， 这些人当中是参差不齐呀、啊。有一部分人就是为了想吃饭，挨着大树好乘凉，能填饱肚子就行。贺龙有名望，跟着他饿不着，所以来投军。有的人呢，过去有个小队伍，有个十个八个的人，有一两支枪，怕被贺龙给吞并，干脆咱也去投靠去就得了，拉着队伍来了。甚至大帮头的有一二百人的，也怕贺龙给吞并，故此也到这来投靠。还有一些人是无业游民，游手好闲，干什么去？当兵吧，到那儿混些日子再说，也来了。所以说是参差不齐呀、啊。说我们就为了革命，为了打倒共产主义，为了打倒地主豪绅，为了革封建社会的命，恐怕有这么崇高理想的人太少太少了。哎，不管怎么地，人数不在少数了。贺龙、贺锦斋、周逸群，大家一商，首先着手组织工作。既然咱叫工农革命军，就得有最高头领。周逸群说：“那是自然的，干脆你就是桑植工农革命军的军长。”贺龙点头同意了，在这军下设了两个师。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第二师的师长钟慎乌，另外什么团呐、营啊，哎，那咱就不必细说。周逸群做了军里边的党代表，大家是各有分工啊。总而言之，形势是一派大好。当前有两大难题：一，人多了，吃粮当兵，你得管饭吃。粮食是一大问题，在那个年代啊，什么是大事？就吃饭是大事。好几千口子都张嘴要吃饭，粮食从哪儿来？贺龙伤透了脑筋，每天为打粮的事情、买粮的事情操心。第二件事，人多了，你得有枪啊，那军队就是打仗的，革命嘛，不打仗怎么能行呢？那么想打仗没枪，这是一大难题。贺龙他们统计了一下，现在手中掌握的枪不超过1000支，3000多人。你说怎么办呢？1/3的人有枪，2/3的人只好使大刀长矛土制的武器，这慢慢再解决吧。另外弹药也不够用，真要打像样的大战呢，这点子弹呢很快就得打光，得想办法筹措子弹和枪支，这也是伤脑筋的事儿。不管怎么说，前些日子形势是一派大好。周逸群向贺龙提出来：“军长啊，过去咱为什么失败呀？就因为咱军队的素质太差，尤其是这个。”周逸群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思想太落后，现在咱得想办法提高大家的觉悟。首先得着重宣传呐、啊，让老百姓知道知道工农革命军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打仗，跟谁打仗，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让大家心里清清楚楚，特别是让我们部队的弟兄心里都是一目了然。胡了巴涂的那是不堪一击呀、啊！老周，你说的太对太对了，那浑人呢、啊、到任何时候也打不下天下来。你说吧，不管怎么宣传都归你管，听你的好吧。周逸群道出身来，他是党代表，大量书写和印制宣传品，一时之间这布告小册子是铺天盖地进行宣传，哪怕有几个人认识也行，慢慢渗透呗。另外街头讲演，到处举行演出，人凑齐了之后也开始做宣传， 什么是苏维埃，什么是共产党，为什么有人喜欢红脑壳，这红脑壳的由来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打地主豪绅，他们怎么剥削咱们，某人某人怎么受的迫害。哎呀，这一说是引起共鸣啊，因此洪家关一带革命形势是热火朝天。咱单说这天洪家关大集，这是369的大集啊，多少年来啊一直无人敢集，死气沉沉，今年例外，贺龙回来了，这个集场的人是太多太多了，四乡八镇南来北往的都上这儿来参加赶集，那简直人多达上万人。贺龙心里头高兴，离开司令部，带着几个人化妆改扮，来到街头闹市，想看一看，其实就视察视察。他一看老百姓一个个喜上眉梢，买卖做的都挺红火，贺龙心里自然是高兴，心里说什么时候这个天下就能像洪家关这样太平一统，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人人脸上都带着笑，那有多好。干吧，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创出一个太平世界呀。贺龙倒背着手往东看看，往西看看，正往前走着，哎，在小街口这人围的是最多不过，里八层外八层啊，围在外边的人翘着脚尖儿，抬着脚后跟，抻着脖子往里看。贺龙纳闷，不知这怎么回事，一招手带着人来到人群的外边。贺龙个儿也不矮呀，隔着人缝一看呢，围着一个盲人，这个盲人是双目失明，坐着一个矮凳，手里抱着个三弦，是自弹自唱。你别看围的人多，都静静的在这听着，没说吗？听书也好，听戏也好，你得平心静气，这玩意儿急躁了不行，它跟歌舞它两回事儿。所以大伙儿越静，演员越得唱。贺龙来的时候啊，这盲人唱完了第一段，正唱第二段的开头，这贺龙平心静气，摘耳侧听，慢慢的欣赏，这词儿还真就不错。咱举例的来说，其中他唱到李园之水清切凉，蜿蜒飘荡入安乡，两岸居民百余万，世代勤苦是农桑，大仓小饼堆谷米，还有棉花入川康，出产丰富衣食足，人人五福乐陶堂，哪知好景再难得，一群鬼怪滋妖孽，贪官污吏与豪绅彼此拉手相勾结，筹税筹款争钱粮，从此百姓难安康啊。但是恨天无梯，恨地无学，因此两眼泪汪汪。可喜的是，大家抬眼望贺龙，只有他能吞鬼魅，只有他能保安康。哎，贺龙听着挺顺耳，下边再怎么唱他听不下去了。他心说，如果我没猜错，这个盲人也是本地人，好像姓康，哎，很有学问，这词儿他编的还挺入耳啊。一会儿唱完了，众人鼓掌喝彩，有的有富裕的还掏出几个钱来给了这盲人，盲人一个劲儿的作揖，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其实我为了宣传，不为的是钱，可是各位啊，我一口冷气换一口热气，肚腹也有点空，一会儿拿这俩钱啊到饭馆吃顿饱饭，我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正说着，贺龙迈步过来了，一伸手拉住这盲人，先生您姓康吗？盲人翻翻白眼珠，您是

0: 边有人呢，就介绍，跟你说话的你知道是谁吗？是工农革命军的军长贺龙啊。啊，哎呀，哎呀呀呀呀，闹了半天是贺胡子。哎，贺胡子不是贬义词，这是乡亲们爱戴贺龙，愿意这样称呼。贺龙呢，当然不能怪罪了，不错，是我呀。老先生您好吗？哎呀，胡子胡子，我们呢从心里往外爱护你，从心往外拥护你呀、啊、你是俺们这个地区的大救星啊，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是，我是不能走，我一定跟乡亲们同甘苦共患难。康先生，刚才你那些唱词儿是你编的还是别人编的？还用编吗？我说的都是心里话，虽然是顺口溜，但是都是心里头掏出来的。哪个乡亲不盼着你贺龙啊？只有你扶困济危，保境安民呐、啊！你可千万不要再走了。好好好，您放心，我肯定不走。贺龙一挥手，让手下人掏出了十块光洋给了康先生。康先生接到手里沉甸甸的，一数十块光洋，这光洋又叫现大洋，又叫袁大头，上头袁世凯的头像，在那个年月那可值钱呐。康先生几年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对贺龙是千恩万谢。贺龙一笑，领着人接着往前溜达。正这么个节骨眼，在后边有人是跑步撵上来了。警察，快回去吧，有紧急情况。贺龙回头一看，是通信兵。什么情况？不清楚，师长请你马上回去议事。师长就指的是贺锦斋、钟慎吾。贺龙没心溜达了，带着人扭转回身回到军部。一进军部，贺锦斋呀、啊、脸就不是个色儿啊。大哥你回来了？回来了。怎么了？情况不妙，现在四路敌军数千人已经杀奔洪家关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都发现了敌军，他们采取了围剿的形式，我们马上得采取措施。嘿，来得好，我就知道得有这么一天。他四面来敌呀、啊，他八面来才好呢，我能怕他吗？这一仗咱们力求全胜，把他们的气焰给我打下去，而后我们走马占领桑植县，那就更有干头。钟慎吾就说，军长啊，不能掉以轻心呢、啊、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的侦查人员已经探知了详情啊，这些敌人都装备精良，还配备着轻重武器啊，都是国家的正式部队啊，你不能小觑了。当然了，贺龙想了想，洪家关这些日子恢复的不错，要打大仗也不能在镇子里头打，让老百姓受株连，要打拉到外边打去，找个宽敞的地方。怎么办？马上开会。贺龙下令，马上开了紧急会议，营长以上的都参加了。贺龙啪啪啪开始分兵，然后问周一群怎么样，周一群点了点头，我全都同意。问参谋长，参谋长也同意，参谋长就是黄鳌啊，黄鳌也有打仗的经验。贺龙是这样分派，贺锦斋的第一师去阻截正面的敌人，这地方叫一线天，一人把关万夫莫开，这地势险要，去占领有利的弟兄。钟慎吾率领手下的弟兄去镇守一片天，那个地方山势险要，要拦腰把敌人给切断，打他个首尾难顾。贺龙呢带着五百弟兄 亲自阻挡桑植县方面的来敌。周义群看家啪啪啪都做了调度。周义群说呀，家里用不着留人啊，我陪着你得了。贺龙一摆手，不用，现在人头不够分派的，你就在家坐镇指挥。贺龙说到这一挥手，带上警卫连的连长卢东升开拔。工农革命军是动作神速，立时按计划全安排起来。话分两头啊，敌军怎么来的这么快？这次的声势怎么这么大呀？这事儿啊，还得说陈黑的事儿引起来。前文书咱说了，贺龙只身入虎穴，掐死了陈黑，打掉了陈家平的匪徒，那个影响能小得了吗？这件事很快就传到桑植县大团团长陈策勋的耳朵里了。陈策勋一听，魂儿都吓飞了。你再详细说一遍，怎么了？哎呀，昨天晚上贺龙摸到陈家平去了，把大队长 给掐死了，紧跟着率领他的神兵给陈家平占领了，现在陈家平完了，落到贺龙之手了。哎呦我的妈呀！陈策勋吓得好悬没休克，这个心就跳成了一个了。他心说，怪呀，这贺龙真是个神人呐、啊，怎么说回来的这么快、啊、按掐算他最快也得五天之后能到桑植啊，他是飞回来的不成吗？啊，还是有人接应他？背不住是钟慎吾啊，钟慎吾跟他的关系非同一般呐、啊，大概给他做了内应了。哎呀，算了算，陈家平到桑植县也就100里地左右。那贺龙说到桑植县来，那背不住现在就来了，我的吧！想到这儿，浑身上下冒凉气儿。要贺龙突然闯进来把我掐死怎么办呢？那是提心吊胆。一声令下，立刻加强了警卫，层层设防。桑植县的县城开始戒严，来往的人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这是一。另外他一想，贺龙真打我的桑植县，我真就招架不住啊，干脆请求援兵吧。他马上命人密电文分发出去，给南京排了急电，给湖南省政府发了急电，给18军、19军两个军长发了急电。他呀，在原真实的基础上扩大事实啊，要不显他没能呢。他说贺龙带着上万人马杀回了桑植县，已经把陈家平、叶介平都给占领了，而且他要扩大兵源，有些不法之徒暗地之中支持他，不可小觑啊。现在我的桑植县要兵没兵，要将缺将，枪支弹药十分困难，恳请上峰速派援兵，要晚了的话是桑植难保，湘西难保，急急急急急急，发出去了。其实有那么大声势吗？没有，他是有意渲染的。单说湖南省国民党最高领导何健接着电报之后也是大吃一惊，哎，糟糕糟糕糟糕糟！我命令主接贺龙啊，不但没抓住，到底叫他溜回去了，看这形势是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 我们伸出扶贫之手。

0: 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

0: 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1: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4: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6: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

0: 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从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1: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2: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1: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3: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1: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4: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您。
1: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8: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7: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9: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7: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0: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7: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

0: 量至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7: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6: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8: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

0: 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2: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3: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0: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4: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0: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4: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4: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超过90小时，人员搜救，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核心灾区挺进。
1: 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有多难？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徒步上山，监测堰塞湖最新情况，风险还有多大？
1: 从买遍全球鲜到国产生鲜圈粉世界，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亮点频现，背后藏着怎样的密码？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1: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火的冠军》，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赢得生活中的冠军。
0: 高市扫描计划改组内阁，支持率高开低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五天，西藏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抢通216国道仍是当务之急。截至昨天下午5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昨天，相关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金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金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持续关注。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9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

0: 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00，俺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8月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25-22、25-12、25-19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这一战绩让中国女排锁定2027年女排世界杯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今天下午6:45开始的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黑马常冰玉10-7击败世界第一赵新彤，拿下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冠军，职业生涯首夺排名赛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90小时，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3: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因为国道尚未完全抢通，前途救援采取了水陆空并进的方式，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多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放，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
2: 当前抢通216国道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的条件。道路每向前延伸1米，距离受灾灾害核心区就更进一步。
3: 昨天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截至昨天17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各方救援力量今天将继续向前推进。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我们知道昨天你跟随救援队一直在向前推进，最远抵达到了什么地方？目前现场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我是上午大概8点钟左右呢，就跟随着我们这个救援的核心力量中国安能集团，前往了这个前线的这个抢通道路的核心现场。然后我们昨天一整天在现场呢，其实最大的这个进展，基本上呢就是它的这个，如果从最开始的这一段开始算的话，差不多是有2.多公里都对它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清理。但是再往前走的话，就涉及到了最核心的地段，就是已经没有路基了，整个路基被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给完全冲毁。所以在现场你会发现，原本有的那个路已经没有了，整个现场就是一个小河，就是一个河沟。所以呢，再往前抢通道路的这个难度呢非常大。所以呢，昨天也是涉及到了这个地方。最新的这个统计呢是，最新的这个统计是没有路基的这个路段呢，差不多是往前接近了150米左右，这是最新的一个进展。这150米呢是在原来没有路基的基础上给它。

0: 生生的搭建出了这样的一个路基，所以难度呢也是不小的。
1: 那蒋通前往金龙口岸的最后一公里主要面临哪些难点呢？
0: 说到难点呢，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前方没有路基段，它的作业面会非常狭窄。它相比有路基段那个车可以开上去直接进行清挖不一样，它必须要在没有路基的情况下要去寻找一些合适的石块或者说那个巨石来把它先填补起来，包括还有一些能用的泥土把它堆积起来，加上这个作业面又很狭窄，所以这是比较困难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天气情况，其实昨天上午甚至前天的夜间呢都有这个小雨，所以呢它导致现场的这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呢就是有很大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下面的这个这个泥到底有多深，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难点。再加上今天昨天夜间呢其实一直在下雨，包括现在也是在下雨的状态，所以这个恶劣的天气会给这个救援工作可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另外呢再说一下这个昨天进展到的最前端呢其实是绕过了这个没有路基段的第一个弯道。为什么说这个弯道很关键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河流在冲刷的时候，这个弯道其实是这个水流最大而且是那个淤泥最多的地方，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突破了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了，但是呢它同样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弯道之后的这个淤泥可能会更多。
1: 那预计今天将有什么新的清淤工作和搜救计划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攻坚的阶段，因为绕过这个弯道之后的淤泥，昨天听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有可能最深的淤泥的地方会超过5-6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前方在掘进的这个挖掘机根本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它可能往前走一步就会陷到这个泥潭里面去，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一边往前掘进，另一边呢同时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测，那把对现场的整个的情况进行一个监测，来保证掘进的同时要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今天呢最大的一个进展就是所有大型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和机械都陆陆续续抵达现场，我们从镇上到现场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20多公里的一个盘山的公路，这些大型的设备要从这样的一个盘山公路走到现场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道路它非常的狭窄，原本呢是这个是一个国道，所以它呢没有办法通过很多的车辆。今天的计划就是保证这些设备能够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且呢把这个弯道之后的这个捷径的这个路段进行往前推进。这个路段目前呢它的距离大概是直线是差不多1公里，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弯度，所以真正的这个路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1.5公里左右。今天的这个计划就是让这些最核心最专业的设备，包括昨天抵达的这个钢筋石笼，在现场都能够发挥作用，让我们能够最大的这个程度往前推进。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天下午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
1: 灾害现场山体松散，落石滑坡风险较大，道路大面积损毁，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大量泥沙乱石掩埋河谷地带，搜救条件极端艰苦。参战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大风降温、次生灾害频发等多重考验，采取陆地徒步穿插、舟艇沿河搜索、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技战术模式，对沟谷、河滩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深入人力可达的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保持科学审慎的搜救节奏，持续对重点区域开展排查。
2: 按照现场

0: 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昨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打通了首批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的电话。由于上游堰塞体仍存在风险，核心区救援人员28号夜间克服低温大雨等困难，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高地驻扎休整。这一点位与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约100米。
2: 因为我们一晚上在山上这个留宿，然后这个待命，上午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姚雪琴带领我们党员突击队10点赶赴到我们这个一线。
1: 队员们采取白天下河谷搜救，夜间回山上宿营的模式。昨天上午他们从宿营地向下穿越险峻山体，再次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搜救。邹明奇介绍，抵达现场后，队员们迅速按照搜救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开展细致搜寻排查，坚决不放过每一处可疑点位。
2: 采取了拉网式的这个搜索，还是利用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这个灾区进行一个这个排查。
1: 受泥石流影响，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通信一度中断。尽管通信抢修队伍尽一切努力，一步步把信号往国门推进，但由于损毁严重，我们与核心区救援人员的电话时断时续。到昨天晚间，邹明奇的电话已是关机状态。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告诉记者，前方携带的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据了解，灾害现场泥石流淤积范围广，原有建筑多被泥沙碎石掩埋，搜救作业难度极大。记者从现场传回的视频看到，泥石流过后的河谷满目疮痍，河道滩地遍布巨大乱石与厚厚的泥沙。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碎石泥滩上开展搜救作业，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另一批救援人员希望通过水路方式尽快抵达核心区，但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计划一度受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只能和首批进入核心区的队员一样，继续通过陆路从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又进去了5个，还是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这个核心区。
1: 该名队员说，交通仍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3: 交通属于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水路这边呢，这个水流太湍急，橡皮艇在里面还是不太好掌握这个方向，所以只能根据陆路行进，然后到里面。陆路行进呢，它又翻山，又没有路，都是边行进边开路，到里面去呢，对这个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呢还是比较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消耗时间还是比较长。
1: 据了解，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今天还将增派救援力量，绝不放弃搜寻工作。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
12: 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5: 一起去读书吧。
1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8: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9: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9: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0: 这太棒了。
1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3: 国家反

0: 家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4: 人学
1: 之道，有神。
4: 不学，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6: 你喜欢读书吗？
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5: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5: 啊。
17: 电费翻倍的交，
18: 每年的家电
19: 六百度，
20: 明明家里没有人，
1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22: 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1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5: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

0: 熙宁二年，即公元1069年，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改革运动，在宰相王安石的主持下正式拉开了序幕，史称熙宁变法。这场旨在富国强兵的变革一经推行，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以天下为己任的王安石，通过自己敏锐的政治眼光和独特的经济头脑，为积贫积弱的北宋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农田水利法实施后，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达10000多座，大量农田得到灌溉。而方田均税法的颁布，将土地信息登记造册，有效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宋朝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就在新法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也随之加剧。一时之间，新法改革措施饱受争议。那么，面对质疑，坚定变法的王安石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大刀阔斧的熙宁新法是否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面貌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14集《新法成败》。
1: 我们上一集曾经说到，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无论是富国还是强兵，都取得了极其令人振奋的效果。但是神宗一去世，情况就发生变化。我们以青苗法为例，青苗法是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里头影响面非常大的一个法，也是王安石非常看好第一个法。那么根据三司条例司制定的条例，青苗法它的办法是什么呢？是每年在春夏两季青黄不竭的时候，当地的政府把长平仓里储存的钱或者粮带给农户，然后随夏秋的时候两税一起交纳。它的原则呢，是听民自便，官府不求所入。它的目的呢，是避免贫苦农民在青黄不竭的时候受到高利贷的捆绑。应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法。由于青苗法所放出的钱和粮是由长平仓来供给，所以这个法就叫长平新法。但是就在这个青苗法推行以后不久，问题发生了。在河北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省的中部和南部那一带，推行青苗法的是由朝廷派出去的提举长平官，叫王广濂。而当时河北的最高行政长官是河北安抚使，谁？我们多次提到的韩琦。那么韩琦在王广濂所发布的关于青苗法的法令里头，发现他和朝廷的精神是不对的。有哪些不对？第一，朝廷的精神是听民自取、听民自便，但是王广濂在河北推行的青苗法十家联保，而且按照赋等来摊派青苗本钱，这是第一他不对的地方。第二个不对的是什么呢？第二是按照朝廷的精神，官府无所立，但是王广濂在河北推行要带青苗法的农户随着二售交纳的时候交1/3的利息，这是第二，和朝廷的精神又不对。第三，按理来说青苗法是解决农户青黄不竭的困难，但是王广濂竟然在城市里头让城市户口的这些民众有家业的，以家业做抵押，

0: 五副联保同样要逆配或者说摊派清标签，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按道理来说，一个新法的推行，它出现某些偏差，或者说有官员从中中饱私囊，或者说有官员想为了得到政绩，他往极致处推进，这个都是有的。但是王广麟呢，他是朝廷直接派下来做试点的，竟然发生这种情况，而且后来不断有消息传来，其他的地方推行清标法也和王广麟在河北是一样的做法，这就出现问题了。人们就怀疑是不是三司条例司所公布的那个条例只是对外的一种精神，它内部还有内部的精神，所以批评不断。这些批评的人呢，当然有一些是希望新法好，觉得新法走了样，他要提出批评；还有一些是一直反对新法的，他一直在等着看新法的笑话，一直在等着新法出乱子，他进行批评。那么朝廷怎么办？三司条例司统一回复，不管是好心的还是别有用心的，三司条例司一概认为这是一种攻击，所以他们进行回复。第一，逆配也就是摊派也许有，但是到时间呢，我们惩处几个这就没问题了。第二，收三分的利息是用来干什么呢？不是官府有所利其禄，而是它有各种损耗，比如说运输的损耗、盘仓的损耗，还有牢狱的支付等等。特别是第三，根据周礼，民众向官府借贷也要交25%，所以清标法拉三分息、拉两分息不为过，这是由古礼作为依据的。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更大了，说明王广麟他们的做法是得到三司条例司、得到朝廷支持的，所以反对的意见就更多。因此啊，尽管在1703年，也就是清标法推进一段时间以后，受到一些批评以后，朝廷以皇帝的名义下诏令要停止逆配，但是人们不相信了。人们评价言者即交公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此诏，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结果在其他新法的推进中都发生同样的问题，朝廷明令禁止是一回事，但是各地的常平官和其他新法的执行者他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个问题就有点严重。第一，导致人们对新法的不信任；第二，各地的常平官也好，推行肆意法的官员也好，继续按照他们的既定方针继续推行，这个意见就越来越大，反对的力度和声音也就一浪高过一浪。而事实上呢，朝廷条例司在制定清标法的时候，确实它是有定额的。有什么定额？每一年清标法的推行，财政要收回多少的利息？既然利息有定额，那么本金也就有定额。那么这样一来就出现问题了。出现什么问题啊？更大的问题是，这个常平钱的发布和清标利息的收进，它是按赋等来划分的，赋越高的，也就是越富裕的赋等，他摊派的常平钱就更多；而赋等越低的、越贫穷的，他摊的就越少。于是出现了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什么现象？第一，有地方富人觉得我根本就不需要你的常平钱，但是官府一定要我交清苗税，那怎么办？本钱我不领，春夏两季当去借常平钱的时候我不借贷，但是你要我一定要还的时候，夏秋两季我把利息还给你。 这个是推行长平前的官员觉得非常高兴，这个事情太好了，而且朝廷需要的正是利息。于是青苗法它的性质就在发生变化，发生什么变化？由官府和农户之间的借贷关系转变为根据农户家里面的生活状况和财产的多少而实行的一种财产税。当然这个财产税正在形成，还没有完成，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富裕户，那么贫困户怎么办？贫困户借，如何借？只要你发放青苗钱我一定借，但是还的时候就未必有还了。因此个别地区出现一种闹剧，什么闹剧呢？每当当地官府发放青苗本钱的时候，县城里面茶楼酒店那是顾客盈门，来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从远乡近郊来到县城借贷青苗钱的，当时就把本钱花掉，出城的时候一文不名。那大家说他没本钱，利息又怎么办？到时间再说，车到山前自有路，本钱我已经花掉了，利息是更没有的。官府你要逼债，钱没有，命有一条。大家说怎么会这样呢？这个青苗法不是王安石曾经在他的鄞县，在现在宁波推行过的吗？老百姓不是非常欢迎的吗？后来有人为王安石做辩护，做什么辩护啊？说一县之地和全国之地它是不一样的，你王安石在鄞县推进青苗法，你可以亲力亲为，而且你可以掌控，但是全国推行你就不可以亲力亲为，也无法掌控了，所以容易出现问题。当然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只是其一不是其二。其二是什么？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王安石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在鄞县做知县的时候，他在国际和民生这个天平之上，他更着重的更倾斜的是民生，所以他更关注民众的生计，更关注民众如何摆脱高利贷的捆绑。但是一旦他做参知政事，一旦他做宰相，他所考虑的就更多的是国际了，在民生与国际的天平上他向国际倾斜，甚至是严重倾斜。青苗法以及王安石的新法所出来的种种的问题，跟王安石本人他地位变化、身份变化、他的理财思想的变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王安石都面临了哪些困难？深受宋神宗信任的他却为何主动辞去了宰相之职呢？请继续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十四集《新法成败》。青苗法的本意在于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土地兼并，并为政府开源，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在推行新法后不久，朝廷的财富却因为新法而迅速积累起来。公元1078年，宋神宗改年号为元丰，意蕴国库丰足。可以说王安石针对当时朝廷积贫的问题而做出的经济改革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在实际推行中却存在着不少弊病，不但使下等农户还不起高额贷款，而且让上等农户无端承受息钱负担，穷户更穷，富户也随之变穷。许多官员利用这个空当私下渔利，一时之间新法大失民心，百姓怨声载道， 退则一切付诸东流，进则天下不满，百姓骚动。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马恩石能否对新法做出及时的调整？又是怎样的一场变故让马恩石被迫离开了京城呢？
0: 由此我们可以对马恩石的以青苗法、四夷法为代表的这个新法做一个初步的讨论，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它是以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推进国家的经济，这样做的好处是在短期内政府可以得到大量的财政收入。那么从这一点来说，他的理财思想是支撑唐朝中期经济变法的刘晏的思想，理财第一高人，比起后来明朝张居正的所谓的财政改革，他的理念要先进得多。马恩石本人他对他的新法、对他的理念也是充满信心，所以面对着批评，马恩石不断进行解释，并且想通过他这些思想来改造反对者的思想。他面对着反对意见，包括司马光的反对，他是这样回答的：我这是为天下理财，不叫争利。因为所有攻击他的人都说他在敛财，是在争利，王安石认为这不叫争利，这是为天下理财。那么神宗也会跟他讨论，王安石也安慰神宗说：陛下，但不以此前，你只要不以我们新法所理财得到的财富供怨仆逼辞此福之费，只要不用于皇家用度，多取之不为虐也。只要皇上不把这些钱作为皇室的消费，不奢侈浪费，如果把这些钱为天下服务，那不叫敛财。实际上神宗也确实了不起，神宗在位的十多年间那是兢兢业业，真不贪图享受的。所以君臣一心推行新法，有人对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之间的这种非常密切的默契他们进行了评论，说熙宁之初锐意求治，与王安石亦正亦和，则以为辅，一切须即听之。更立法度，拔用人才，把其旧都不同，于是人言沸腾，中外皆疑，虽安石不能自保，亦起罢政事。王安石自己也心里有些不踏实啊，起罢然尚独用之，确然不已。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宋神宗对于推进新法他的态度，可以说如果没有宋神宗的支持，这个新法一天也持续不下去。说宋神宗对待王安石，既把他视为我们之间是君臣关系，又把他视为师生关系，把王安石视为自己的老师。所以在推进新法的过程中，可以说神宗和王安石是齐心协力的。我们所看到的能够这样一心一意推进新法，大概只有一个时代，哪个时代？战国时期秦孝公用商鞅变法那个时代。后来的情况有些变化，变化呢来自一场天灾。西陵七年天下大旱，久旱不雨，所以反对新法的人这个时候又有借口了。什么借口？说是天象事情。为什么天变？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大旱？就是因为人事出现问题。人事出现什么问题？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包括青苗法、四夷法等等法，侵夺民利太甚，所以上天示警。两宫太后、神宗的祖母曹太后、神宗的母亲高太后也不断地提醒神宗，甚至向神宗哭诉，说这哪里是变法，那是败坏我们赵家的天下。但是宋神宗 应该说还是坚定的找王安石商议该怎么办。王安石宽慰他说，天变任何时代都是有的，哪怕是尧舜时代也免不了天变，只要我们把人事做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谁提批评，王安石反驳谁，两宫太后提批评，王安石就把矛头对准曹太后的曹氏家族，高太后的高氏家族，还有一位叫郑霞的官员，甚至给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而且预言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这个旱灾就是王安石弄的，只要把王安石罢免，天必然下雨，神宗大怒，把这位叫郑霞的贬谪到岭南去。但是他留下了这幅图，留下这幅图说明什么？说明神宗心里在发生变化，他一方面支持王安石变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不免对王安石的态度有所不满。难道你就不可以在口头上认认错吗？难道你不可以在口头上服服软吗？让我也可以给两宫太后一个交代嘛。所以神宗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困难的，他夹在中间，一边有他的母亲，有他的祖母，一边是王安石，所以他很难。王安石也理解皇帝的难处，所以打辞职报告，宋神宗也批了，把王安石放在南京为江陵知府。王安石虽然离开了开封，他力挺了两位来继续进行改革，一位是和他同一年中进士的韩绛，接替自己的职务做宰相；另外推荐自己的得力助手吕惠卿继续推行改革做参知政事。所以当时的人们给这两位都取了一个绰号，说韩绛是传法沙门，说李慧卿是护法善神，这两个就是王安石的化身。所以我们现在清楚了，原来王安石霸宰相是和宋神宗之间的一种默契，为了继续推行新法不得不暂时舍弃王安石，但是朝中推行的仍然是王安石的新法，而且都是王安石的代理人。不过令神宗比较尴尬的，也令王安石比较尴尬的是，王安石罢相以后不久天果然下雨了。当然按理来说旱灾闹长了他一定要下雨，但是王安石去了以后他下雨，就印证了郑霞的预言，去安石天必雨。
1: 王安石的新法究竟损害了谁的利益？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执政理念上存在着哪些分歧呢？请继续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十四集《新法成败》。青苗免疫，两房农，天下嗷嗷，怨相公。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熙宁变法不但没有让百姓过上富庶的生活，反而使原本隐藏在一团和气之下的社会矛盾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固然是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但无论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疏漏，还是对于时局判断的失误，都使得这次规模空前的变法运动难以继续推行下去。
0: 那么对于王安石变法，一贯以来的说法是认为王安石他保护中小地主的利益，剥夺贵族大地主的利益，所以受到贵族大地主的他们的代理人的坚决的反对。但是 反对王安石变法的，
2: 嗯，

0: 韩琦，有复辟，有文彦博，有欧阳修，有苏轼、苏辙兄弟，有司马光等等等等。难道他们都是代表大贵族、大地主吗？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王安石的变法？王安石的变法从本质上来说，是站在宋朝国家的立场上所进行的一次涉及到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人群乃至每一个家庭的一次以经济内容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它是代表国家来对所有的阶级、所有的阶层、所有的人群乃至所有的家庭的某些经济利益来进行分割，分割他们的部分利益。青苗法是这样，四夷法是这样，其他的法实际上也是这样，程度不同而已。这样一来，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就引起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的反应了。当然，越是富裕的家庭，他被剥夺的就越多；越是贫困的家庭，他损失可能就越少一些。但是这样一来，原来本来是地主和佃户的矛盾，本来是消费者和商人的矛盾，本来是商人和商人之间的矛盾，地主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新法的推行，形成了地主、商人、佃户、消费者以及其他种种和新法有经济关系的这些人群和阶层和官府的矛盾，使宋朝的国家、使宋朝的政府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在这个时候，本来是属于国家构成的太后、官员、贵族乃至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们本来是国家的构成成员，现在统统或者基本上站在新法的对立面，和宋神宗和王安石所代表的国家的整体利益，他们发生了矛盾。我们可以指责他们，说为什么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反对国家的整体利益，但是要注意，当国家的整体利益侵害他们的个体利益的时候，那实际上又在损坏国家的根基。所以韩琦也好，欧阳修也好，苏轼、苏辙兄弟也好，乃至其他等等的我们认为的正派的官员，那些按理来说他们也支持改革的官员，为什么反对新法？他们是站在他们的国家立场上。什么国家立场？他们认为他们所代表的是宋朝的根本利益，而你这个所谓的整体利益正在摧毁他的根本利益。这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那些个士大夫他对国家利益的理念上的不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也可以说理解上的不同。而这个一旦理解的不同，他就论实力。所以王安石论实力的推行新法，后来司马光是论实力的废除新法。这个时候韩琦复辟，欧阳修他们也是在论实力的反对新法。由于坚持己见，由于不断的推行新法，所以人们给王安石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拗相公。这个人怎么这么拗？叫拗相公。结果出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说神宗也听到这个绰号，所以于是见曾巩，曾巩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了，他们也是老乡。结果神宗就问曾巩一个问题，说你和介甫和王安石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你对王安石有什么看法？听听您的意见。结果曾巩说了这么一番话：安石文学行仪，不减杨雄，以令故不。